些体面，但没人看见。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哈，每天开车的时候呢，在车里开着空调，哎，然后听着歌曲。这一路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享受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你的脑子里边会思绪翻飞，想一些很多事情。是不管怎么样吧，是遗忘也好啊，或者是放下来也好，但是终究心底会有一些很怀念的东西哈、啊。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欣桐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有一天呢，小明呢去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如何提高记忆力》这本书啊，名叫《如何提高记忆力》，果断买下来了，就寻思回家看看哈，咋能记住事儿呢？回到家之后啊，他迫不及待的准备要开读了。结果发现就咋也想不起来买这本书放哪儿了。

有一天呢，老师给同学们看了一张图片啊，这图片上呢有两只鸟，老师就问大家啊，说你们能分清这两只鸟哪只是燕子哪只是麻雀吗？然后同学们都摇摇头，然后有个学生说，说老师啊，我指不出来哪个是，但是我能说出来。

说那你说说看，这个学生就非常淡定地回答啊，说燕子旁边是麻雀，麻雀旁边是燕子。说的没毛病。

有一天呢，小区门口有一对男女在吵架，小明呢刚好路过，那男的哈就一把抓住了小明的衣领，完就跟那女的说：“哎，说你再给我俩吵吵，你信不信我揍他？我揍完他，他要是报警哈，最起码得罚我500块钱。你说这500块钱是不是能换你一堆零食？”当时那女的一听哈，就张张嘴，欲言又止，竟然沉默了。后来这男的松开了小明的衣领，他俩回家了。就有些那单儿吧哈，咱别瞎卖，卖不好容易成为当事人。

虽然这老公和他老婆结婚已经十多年了啊，就浪漫的时候呢已经挺久远的了。有一天呢，她老公就心血来潮对他媳妇说，说的这么的，咱俩再谈一次恋爱呗，就是你假装不认识我。这时候他媳妇说，行啊，说行，再来一遍。然后那个她老公就对他媳妇说，哎，美女。这个时候他媳妇站起来哗一耳光，嘴里还说，你敢骚扰我姑奶，你活腻了是不是你啊？多恨当时的遇见。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天晚上宿舍熄灯了之后，就整个楼都特别安静。这个时候啊，有一个舍友就举起手机了，就大喊说：“把你们的手机都举起来，让我能看到你们。上铺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的呐喊。左边、右边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嗨起来。”然后他就被那个舍管阿姨拖出去，在走廊里罚站到了半夜12点。

幼儿园的小朋友啊，问那个新换来的老师，说那个老师，我黄老师怎么不见了？然后呢，新来的老师就跟他说，说你们黄老师被调走了。当时这小家伙就愣在原地了，就搁那块寻思了半天呢，没动地方。然后他说，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老师，那黄老师是鱼吗？

有一天哈，我嫂子在书房训我侄子呢，我哥哈真的没见过他那样式的，就赶紧过来献殷勤哈，就一边给我嫂子倒水果汁啊，一边就是花式吹捧他教子有方啊。哎呀，说你媳妇儿你说的对呀，你看你这孩子你教育的多好啊，啊一边倒果汁一边说，顺带子还得数了数了我侄子，说你咋看你咋这么不懂事呢，你瞅给你妈气的，正搁那滔滔不绝的嘚瑟呢，一不小心这果汁哈就泼在我嫂子新买的裙子上了。这个时候我嫂子就当场暴怒了，立马就真的就开始跟我哥算账了。这时候哈，我搁门口我悄悄地招呼我侄子，我说快来快来来来来。我俩就出去了，我就把书房门关上了。后来咋回事你就大家你想吧啊，给你们留个悬念。

0: 小明的姐姐啊，30岁了还单身呢。今天啊，他姐刚回到他妈那儿，啊，就是刚回家，他妈又开始了。哎呀，
1: 一不留神差点被他搞走。
0: 然后他姐姐啊就不耐烦的就嘟囔他妈说：“妈呀，你都说多少次了，我是花钱大手大脚的，没钱我不嫁，我不能坑人。啊，对不对？”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完他如果他没钱，我就不嫁给他呗。这个时候，小明听不下去了，就插话。小明就说：“哎呀妈呀，你这不活脱脱拜金女吗？你嫁不出去，我告诉你，你这么拜金。”这个时候，小明他妈一听这话，转身就跟小明说：“你把嘴闭上！你一个穷小子，有什么资格取笑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啥也不是，你还吱声。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个大龄剩女啊，然后呢，就是一到家庭聚餐的时候哈、一到家里聚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跟她说结婚催婚。啊，就是你得结婚呐！你看，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单着了，年龄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好找了。然后呢，就是那天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席间父母又开始念叨这个事儿了。这个时候，这个大龄剩女就有点烦躁了，就顶嘴了啊，这么说的：同龄人大多都已婚了，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就是有问题的，根本就不好找。话音刚落下。啊，哥哥和嫂子没吱声，他爸他妈把头低下沉默了。小孩实在，小孩不撒谎。他小侄子弱弱地开口了，说：姑啊，你别这么说自己啊。就这一句话精准打击。

you up. I said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有一个仆人呢，一不小心呢，就给他主人的一非常珍贵的一只盘子打碎了。然后主人看见碎片了，就问说谁打碎的，然后那个仆人就说了，说我打碎的。然后主人就问说你怎么打碎的呢？完这个仆人吧，你说这一时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也没找到合适的语言，就是怎么去复述，然后他就着急的把另一只盘子用胳膊碰掉地上了。然后仆人就说，说主人，我就是这么打碎的。

just watch。 有一天和女朋友逛街，然后女朋友突然就问那个她男朋友说，你有我这样的女友是不是很幸福，我让你这几年是不是成熟了许多呢？男朋友想一想哈，说的确是这样事的。哎呀，就是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吧哈，还不会洗衣服煮饭洗碗拖地啥的呢，就自从跟她在一起之后这些都会了。

有一天我这打车哈，然后那乘客就问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请问我能吸烟吗？司机说不能。完乘客就说，那烟灰缸里的烟头是从哪儿来的呀？司机说，都是那些没问的那些人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太多的傻事，
0: 在华语乐坛中，吴克群不仅以独特的音乐才华征服了无数听众的心，更以不懈的努力和坚持书写着自己音乐旅途上的传奇篇章。从初出茅庐的新人到如今备受瞩目的音乐唱作人，吴克群的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突破，他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怀揣音乐梦想的人。

吴克群的音乐之路啊，始于对音乐的无限热爱。自幼年起呢，他就展现出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每当听到动人的旋律，他的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仿佛音乐啊能够触达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这份热爱啊，驱使他不断学习，从最初的吉他弹唱到后来的词曲创作，吴克群在音乐的世界里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随着音乐才华的日益显露，吴克群啊决定踏上职业音乐人的道路。他带着自己的作品勇敢地站在了选秀舞台上，用歌声和才华征服了

评委和观众。从此呢，他的名字啊开始在华语乐坛崭露头角。吴克群的音乐风格多样，既有深情款款的抒情歌曲，也有动感十足的摇滚佳作。他的每一首歌曲啊，都仿佛是一个故事，讲述着爱情、梦想和人生的种种感悟。

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吴克群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尝试。他深知啊，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乐坛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呢，他不断地挑战自己，尝试将不同的音乐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0: 从为你写诗的浪漫情怀，到将军令的激昂澎湃，再到寂寞来了怎么办的细腻柔情，吴克群的音乐作品总能带给听众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才华和努力呢，也是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多次荣获音乐奖项的肯定。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克群的音乐啊，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他人生哲学的体现。他的歌曲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只要心中有梦，就应该勇敢地去追寻，哪怕前路再坎坷，也要坚持到底。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也感染了他的粉丝，让他们在音乐中找到了共鸣和力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线。

0: 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啊，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当初的爱情匆匆，每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娱乐资讯，包括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伴随之下，在这个行驶的交通路面上，大家都能够一路顺畅，一路平安。我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赶快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唱会呢，圈内的好友几乎是全都到场了，但是二弟赵丽颖只能是送上了花篮，让网友呢再度发出了疑问：赵丽颖最近忙什么呢？掐指一算啊，上次赵丽颖进组呢还是2025年5月杀青的《小城大事》，到现在一年多了，赵丽颖再没有拍到新的进组的路透，传闻倒是很多，但粉丝也是追着打假哦。在杨幂、唐嫣、刘诗诗都忙着进组，路透组讯呢频频出现了一年当中，赵丽颖呢不仅仅没有进组，存货也只剩了一部《绛缘弄夏》啊，那也难怪啊，就是网友的三连问：赵丽颖在干什么呢？那么一个当红的女星一年多没有进组，没有太多的公开的行程，就连工作室都发旧图营业，网友呢还是只猜测她复婚，然后呢她都算是给赵丽颖面子了吧。当然了，赵丽颖呢和冯绍峰复婚带娃这种感情问题一如既往的被无视了，但网友呢有一点猜对了，赵丽颖确实是在带娃。赵丽颖2月份啊接受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就透露了，自己从小城大事杀青之后就打算给自己放一个长假，想要好好的回归生活，理由也很简单，过去太忙碌了。赵丽颖出道20周年，出演了59个角色，其中呢也不少都是大女主哈，演戏之外呢还有活动、综艺、杂志。当初呢赵丽颖被就是戏称为拼命三娘嘛，除了拍戏够拼之外，就这个接戏够多哈。2024年到2025年，她已经是成为85花的顶流了，2年播出了9部作品，有长剧，有迷你剧，也有电影，工作强度非常大，当然也收获了不少奖杯和荣誉。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啊，赵丽颖呢也有这个先一些的念头，从圆脸的小花到事后，从草根到顶流，赵丽颖呢这一路走的确实是辛苦。赵丽颖呢说是有一次自己主演的《女汉子真爱公式》，那影片当中赵丽颖呢在澳大利亚的校园当中，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当年去澳大利亚，但因为当时一直在忙工作，所以呢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印象了。如果说赵丽颖呢以前奔跑都是为终点，那如今停下来可能就是为了欣赏这一路的风景。从赵丽颖采访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虽然说她时刻处在流量中心，对于这个观赏的这个赏识都不太理解，甚至呢都不知道 VIP 分等级。那还有就是赵丽颖的孩子还在成长期，作为一个母亲，赵丽颖呢不想错过孩子的童年，赵丽颖呢不想把育儿过程交付给其他的人。过往呢狗仔拍到了赵丽颖和他的那个导演哈赵德胤的这个绯闻，还是因为赵德胤呢帮赵丽颖带娃嘛。所以呢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那次绯闻让赵丽颖看到了自己事业之外忽略家人的那部分。从恋情风波之后，赵丽颖确实是没有进组了，停工一年的赵丽颖也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此前呢有网友在咖啡厅偶遇赵丽颖和女朋友一起喝咖啡，没有戴口罩，没有故意遮挡，安静地坐了2个小时。赵丽颖似乎呢也是适应了路人的镜头，哪怕呢被拍到没有立刻就走，整个人呢穿搭非常的松弛。还有呢荧幕之外的明星其实呢也只是路边咖啡店的路人。有粉丝的感慨呢与他终于得到了悠闲的放松，有的粉丝也开始紧张了，5月的到来呢也意味着内娱评奖呢也是即将来临。这一届的白玉兰奖，赵丽颖的小城大事，是杨幂的《生万物》，还有杨紫的《生命树》，孙俪的《蛮好的人生》，竞争非常的激烈，不知道赵丽颖能否拿下白玉兰，完成大满贯呢？最后想说的是，人生的路还很长，在攀登的高峰、奔向终点的同时，也别忘了停下来看一看沿途的景色，或许有新的机遇和惊喜也说不定呢。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予我快乐。那过去的伤。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这首《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现代电影与欣赏梁朝伟这两件事情本质上是划等号的。看看林肯中心的电影协会最近呢也举办了回顾一些这个剧情，包括回顾一些经典的画面就知道了。无论呢选片还是策展人哈，我觉得神来之笔还是那些放映次数比较多，然后呢也是看过很多的经典，只要是梁朝伟主演的，有着268个就是座位的沃尔特里德的这个剧场的门票啊，就一票难求嘛。所以此次呢回顾就是他的这个展映哈，正值是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就是作品叫做《寂寞的朋友》上映之际。那么纵观梁朝伟参演的数十部作品，他的本片当中奉献了最为内敛的那一种表演吧。他那些清晰可见的老去容颜也真切地提醒着观众，那这位演员已经是将自己几十年的岁月光阴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荧幕。所以呢就是在观看梁朝伟作品的时间上面几乎是超过了其他的任何的演员。自从2013年《一代宗师》上映之后，这是他首次来造访纽约，而且呢能够有机会与他面对面，深知呢自己何其有幸。他说话呢轻柔亲切，然后神情呢能够在比较深沉的那种笑颜之间展开的瞬间的切换，我想呢这种表演的天赋大概就是教不出来的。作为这样的一位就是比较显赫的人物，梁朝伟身上非但没有半点的架子，反而呢随和的有一些可爱。他穿着一身深色的阿迪达斯的运动服，可以说显得格外的轻松自在，然后呢也让人不由自主的放下包袱，与他展开一场毫无压力的畅谈。然后可以说呢在寂寞的朋友当中哈，您看就是他就呈现出了60岁该有的这个容貌和声音，即便有这个妆造团队的功劳，那种感觉依然就是十分的奇妙。您的电影作品的这个代表哈，就是一部纪录片，然后包括十几年来容貌和身体声音变化的那种史诗了。所以只是运气太好了，可以说呢在演艺生涯起步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因此呢就是有机会与不同的团队不同的导演合作，也有机会尝试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是不是刻意安排的，也从来不是说计划下一步去怎么做的哈。所以呢我觉得梁朝伟吧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搭档。如果说我们

0: 彼此比较熟悉或者是信任，就可以即兴的去发挥，在每一场戏里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真的非常看搭档是谁，以及如何来这个建立彼此的关系。认为呢，就是这一点是比较至关重要的。就像当年和张国荣在那个就是拍戏一样，就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一块儿，一起去学 Tango 啊，一起去学西班牙语，一起吃晚饭，都努力去摸索那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了一些信任和友谊哈，几乎呢与电影《春光乍泄》当中那种感觉是一样的。比如说呢，和张曼玉合作的时候，就是必须要在心理上面爱上那个女演员哈，然后你这样的表演当中才能够流露出真实的感情。所以呢，梁朝伟说没错哈，就是说你是装不出来的，因为人嘛都能够感觉得到的，观众一眼能够看得出来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啊。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搭档的合作方式吧。不过说实话，拍完戏之后呢，你必须要提醒自己，这只是演戏而已，你得回到自己的真实生活当中。
1: 你撑起的伞能不能，
0: 梁朝伟还说呢，他说我最早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遇到他，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员。正式拍摄之前呢，也是在德国的这个马尔堡吃过一两次晚餐。真正开拍的时候哈，他说我们其实呢是住在同一层楼，我们在不同的房间里进行就是那种实时的互动吧。所以我们要跟导演一起排练，因为我们在戏里关系并没有那么亲密，处理起来呢难度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就是剧情设定当中呢，他只是一个就是演讲上面要注意到他，然后去试着帮忙，然后这种人物关系其实非常的浅层的，不需要在这上面费太多的功夫。排练的时候，导演听完我们的对白觉得没问题，我们就各自回到各自的房间开始其他的拍摄了。所以就是他觉得这样反倒更轻松，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跟他去深入交流，因为我们戏里呢彼此都是说来就是有点陌生吧。但是演过这种爱情片啊，演过喜剧片，也演过动作片，可能我们觉得会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其实你可能在一些搭档过之后吧，感觉会彼此有一些这个熟悉的过程哈。所以在梁朝伟拍戏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的角色，如果你不去试，就永远不知道结果，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喜不喜欢，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没错，这就是为什么会接下来积极的去配合角色，然后想通过塑造这个角色来探索自我哈。所以我觉得梁朝伟这么多年演了这么多部作品哈，让大家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他，然后呢也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梁朝伟哈，怎么说，他是那种比较内敛的这个演员，可能在戏里的时候他是一个戏风，但是当你不拍戏在戏外的时候，他好像真的不太愿意跟别人去过多的交流啊，去谈心啊。因为他是，我认为就是通过刘嘉玲的描述，他是比较喜欢那个社恐的这样的一位演员哈，然后他不太喜欢社交啊，不太喜欢很多的人聚在一块儿啊，他比较喜欢自己独自去相处，或者是来到自己比较喜欢的城市，然后过着自己那种比较独立的生活吧。其实我觉得每一位演员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戏里面你看到他是这样子，但是戏外呢，你真的是感受不到，哎，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演员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春节档堪称是最冷的春节哈，仅有一部头部电影上了40亿，那其他呢找不到一部上20亿的，很多人都感慨是大片太少了。五一档又是十几部大片争霸，但是总预测最高票房是5亿多，就希望呢就是其他的电影再给冲一冲吧。不过呢，要是说可能出现爆款的电影，一定要是暑期档了。看看这个定档呢，即将要就是看到的电影吧，我觉得各有各的几把刷子了哈。其实动画片的阵容呢已经是相当密集了，每周呢排一两部，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月当中哈可能会安排不过来的。我们先说说这个国外的小黄人来了，包括玩具总动员5来了，汪汪队立大功，还有这个海洋奇缘也跟着都来了。不过啊，这个国产片也是毫不示弱的，也有这个追光的电影啊，三国的第一部，包括呢大圣崛起、八仙等作品。那也许呢就是看到哪吒赚到钱了，现在不少动画片都开始就是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了哈。所以真人电影呢就是打响第一枪的有这个伯纳的四度，还有呢将暑期档上映的神探之痕迹，包括龙餐馆，甚至女足等一些作品。不过呢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很有希望在暑期档上映的，那就是贾玲导演的转念花开。日前啊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有关键的两个消息吧，第一个就是转念花开和龙餐馆都很有希望在暑期档上映。那第二个消息就是流浪地球三年会不能停2，哎，也将要来袭了。前者已经是定档在明年春节档，那还是很多人感慨的，今年春节档大家呢都在贾玲和周星驰的电影哈，结果呢一个都没有来。如果呢错过了春节档，也许呢春节档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所以如果电影质量在线的话，真的是可以覆盖两个月的时间吧。同时呢加上杨紫、张小斐等一些顶流的影后们，票房很可能是会爆发的，再就是一次了。贾玲是一位商业片非常成功的导演，在导演票房榜的前20名，仅有贾玲这一位女士目前以88亿的好成绩排在了榜单的第14名。更可怕的是，这个成绩仅仅是两部电影的总和，一部《你好，李焕英》拿下了54亿，一部《热辣滚烫》拿下34亿。那么贾玲拍两部电影呢，已经是超过了不少大导演一辈子电影票房的总和了。可见啊，女性题材做好了，大家还是可以很给面子的。一直以来贾玲的电影呢争议都不小啊，那就是喜欢她的观众呢也觉得贾玲很励志很真诚，是大女主的样板。不喜欢她的人觉得她的电影呢缺乏艺术性和专业度，也是纯粹情绪向的那种表达，但是观众还是很乐意买单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两年的电影票房一直都不好然后呢可以说吧，这种情况之下争议大的电影上映也能够就是提振电影的市场吧。不管贾玲的电影拍摄如何，她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业片的导演是没得跑的哈。所以呢我们还是期待贾玲的这部作品《转念花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快乐。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周迅的工作室发布了一段关于禁足减肥的秘诀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面引发了热议。这位向来以灵气著称的影后，那向外界展示了她维持身材的独门策略，将单餐进食的时间延长至一个小时。这种被网友调侃为慢修的减肥法方式，由于其反常规的操作，那迅速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焦点。一个小时吃饭法哈，就是解馋与控制体重的这种平衡术吧。在视频当中啊，周迅也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套方法的初衷，慢慢吃又能解馋又不会胖。为了满足味蕾，周迅呢会选择在早晨进食高热量的食物，将一天的这个解馋哈这个配额呀提前消耗，从而呢减轻后续的饮食的压力。那他也是特别强调，在拍戏的间隙啊，通过拉长进食的过程，让身体在享受食物的同时避免过量的摄入。这种看似玄学的操作呢，实则也是明确的医学依据吧。就是根据表明哈，大脑接收细胞的这个讯号呢，通常需要20分钟以上。周迅通过物理手段来延长进餐的时间，为大脑呢留出了充足的反馈的余地，从而实现从生理饥饿到心理满足的科学过渡啊。所以周迅的分享减肥经验之所以让网上的网友感到亲切，很大程度上源于他身上鲜活的吃货底色。早前呢，好友陈坤曾经调侃周迅是全剧组吃饭最慢的，但是吃的人最多的。在综艺当中啊，周迅呢连吃2碗米饭，真实画面曾经被网友广为流传着。所以呢，他曾经也为了角色尝试3天戒淀粉，后来呢游泳20圈的这种极端的路线，但是在私下里却是一个背着泡面出国拍戏，然后呢要靠啃这个啃枣来解馋的这个真实的吃货哈。在白幼瘦审美和极端节食法盛行的娱乐圈，周迅的这波操作呢就显得尤为理性。工作室强调，这种方式的核心在于控而非减，通过改变饮食的行为习惯，而就是非牺牲身体健康来达到目标的。周迅没有刻意经营完美的人设，而是以一种近乎调侃的方式，给管不住嘴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个具备可操作性的这种方案哈。周迅的一小时吃饭法本质上呢是对于节奏生活当中过度饮食的一种就是他的一种想法吧。所以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维持状态不一定非要就是饿到扶墙，通过细嚼慢咽来找回对于食物的掌控力，远比呢这种极端断食来的健康。这种就是不贩卖焦虑，然后尊重生物本能的减肥观，那或许呢才是当下演艺圈最缺少的职业清醒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的街头啊，偶遇孙俪、冯绍峰拍戏，两个人的图片哈、就意外的曝光了。脱离美颜滤镜啊，就是我们看到了颜值就略显疲惫吧。但是，一段这个葬礼冲突戏的，就是现场的表现吧，却直接将正午阳光新剧原地逃离的预期拉满了。2026年5月初啊，有网友在福建厦门偶遇电视剧《原地逃离》剧组正在街头拍摄。那么这场戏的背景是一场葬礼，那现场的气氛凝重。剧情设定当中，家属认定孙俪扮演的角色就是凶手，在极度这个悲愤之下吧，试图也是冲破阻挡，上前殴打他。就在冲突一触即发的这个瞬间，一旁的冯绍峰眼疾手快，迅速侧身将孙俪迅速的护在了这个身后了，动作可以说是干净利落，然后眼神当中啊也充满了警惕与保护欲。那么在这场就是不到一分钟的路透就是这个照片当中，孙俪、冯绍峰以及同在现场的另一位主演秦俊杰全程没有一句台词，三个人完全靠眼神交流和肢体动作就把现场的紧张感和人物的这个情绪层次就是展现得清清楚楚。孙俪把角色在面对于突发指责的时候，然后惊慌失措以及百口莫辩的满心委屈可以说演绎得极其自然哈。即便呢导演喊停，镜头已经是转向别处，他依然是紧紧咬着下嘴唇，然后强忍着那种悲伤就是站在了原地。显然呢他是完全沉浸在了寻母的这个绝望当中的这个戏份里边出不来了。不过呢，相对于两个人在剧中默契的爆发，他们脱离了精修图片之后的真实的那种感觉，反而呢就是成了现场路人的讨论焦点。作为中年演员，长时间的高强度拍摄显然就是透支他们的精力。现年48岁的孙俪为了贴合角色，此前呢她曾将一头长发染成了鲜艳的红色，而在五月初的路透当中，她已经变回了黑发的造型，头发紧紧的扎在就是一起吧，然后就显得让我们看到吧，就整个状态嘛还有一些僵硬吧，甚至透露是有一些男相，让人不禁感叹哈，就复制粘贴了老公邓超的那种疲惫感了。而现年50岁的冯绍峰同样也没有逃过滤镜的考验，早年凭借着古装美男形象出圈的他，如今呢在路透当中的舒感格外的突出了，脸部的肌肉比较松弛，眼下呢带着倦容，整个人散发着浓浓的沧桑感，和印象里边那个就是帅哥年轻的小伙子是判若两人了。据了解，电视剧《原地逃离》早在2026年3月20号已经是在厦门正式开机了。作为正午阳光出品的这个悬疑力作，那么该剧呢由洪洪亮担任制片人了，然后呢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并且定档在了2027年来播出。而且我觉得剧情围绕着5年前一桩未解的绑架案与当下发生的丈夫杀害谁谁谁的这个案件来展开的。那么孙俪呢在剧中的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陷入到了人性困境当中的母亲，然后冯绍峰呢则是演的丈夫哈。那么该剧呢自筹备起也是摒弃番位之争的这个一些官宣，那么方式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热议。目前的剧集已经是持续拍摄了一个半月了吧，除了孙俪和冯绍峰主线戏份，秦海璐、秦俊杰等实力派的演员也相继加入到了拍摄当中，所以我觉得这部剧还是蛮有看点的。

啊，梅婷的女儿12岁了，快快哈，因为与母亲呢同框护肤，然后工作视频引起了热议。复刻般的五官，然后就是将近了1.7米的身高，加上自然灵动的气质，这位星二代迅速是成为了焦点。褪去稚嫩的快快呢，五官与梅婷哈真的是一样的，深邃的眼眸，标志性的卧蚕，包括连微笑弧度都是高度重合的，侧脸轮廓呢更是被网友称作女版的梅婷，调侃母女两个共用一张脸哈。身高比例同样的亮眼，12岁的快快已经达到了1.65米了，将近1.70米了吧，然后接近梅婷169的身高。那在最近的视频

微星，每晚呢为女儿做睡前的按摩。四月份的这个护肤视频当中，母女两个互动按摩肩颈，包括小腿啊，然后也是亲密像闺蜜一样，还常一同下地劳作，体验田园的生活。然后包括在5月10号与梅婷合拍的这个大片哈，花丛中牵手的漫步的画面哈，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有微星作为星二代呢，快快且低调，也很有实力。11岁的主演电视剧《好东西》，然后饰演的角色哈，也是横扫了3项新人奖，被导演称为是天才演员。梅婷十分的开心啊，然后尊重女儿的选择，允许每年接一部戏啊，优先保障的是学业嘛。所以呢，我觉得家庭的氛围也是表平和和睦的。梅婷注重教育细节，进女儿房间必须敲门，支持她自主的决策。如今的快快在爱与自由当中成长，灵气与实力兼具，未来是值得期待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伴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的节目每天都会给您带去非常快乐的心情。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疯狂的核桃。2013年9月23号，河北省涞水县南安庄村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核桃客商把这个小山村拥挤得水泄不通。据了解，这里每天麻核桃成交额近千万，小小一对核桃就能换辆轿车的事儿在这里并不稀奇。近年来，随着玩核桃的热潮不断升温，海内外核桃玩家都蠢蠢欲动。2012年，国内最著名的核桃玩家核桃王三收藏的一对老三菱狮子头属清代遗物，周身油光可见，紫红透亮，不似玛瑙胜似玛瑙，声音清脆如金石之音，最终拍出36万元天价，而惊艳整个文玩市场。巨大的利润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神经，在核桃产业的上下游之间，大量农民在盲目扩大种植，

0: 前客也趁机层层加码，亿万玩家跟风选购，和商、和农和玩家相互斗法，直接把核桃升温成烫手的火球。疯狂的核桃背后上演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现象。白鹿道核桃笑，意思是说白鹿过后便是核桃大量上市的季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北京市海淀区的卢家川便会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各大文玩市场，苦苦寻找心仪的一枚核桃。卢家川要找的核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专用于把玩的麻核桃，行内人称为文玩核桃。国人玩核桃的历史由来已久，人养核桃，核桃养人，利用核桃的棱角按摩掌上穴位，可以疏脉通络，强身健体。经过手的长期揉搓，核桃皮壳在汗的浸润和油脂的渗透下，最后会变得通红透明，如玛瑙般让人愈发爱惜。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因此，自古以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为有一对玲珑剔透、光亮如箭的核桃而自豪。直到今天，北京城里仍然流行民谣：贝勒爷手中三件宝，扳指、核桃、笼中鸟。核桃不离手，能活八十九，赛过乾隆爷，阎王叫不走。卢家川于1962年生于一个文玩世家，从小跟随爷爷成了核桃迷，闲来无事便到官员市场的核桃柜前转一转。多年下来，他的收藏几乎囊括了世间所有的品种。可是他一直有个心病，自己始终没有得到一对举世瞩目的极品核桃。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卢家川发现一只南疆石核桃，绝佳的品相立刻让他看直了眼。圆尖洼底的样子正如一个威风凛凛的狮子头，深邃的纹路美轮美奂，更为难得的是拥有50毫米的超大个头。这种核桃因为产于南疆而得名，纯正的野生树不足5棵，是文玩核桃中非常稀有的一个品种。看过之后，卢家川连连感慨，在这只核桃面前，自己算是白玩了。因为珍贵，所以老板要价也很高，所以老板要价也极高，几番讨价还价4万成交。明知买下会惹得妻子埋怨，可是卢家川仍然没有丝毫犹豫地付了款。文玩核桃都是成对盘玩的，所以从买到这只南疆石后，卢家川便想方设法为他找一个有夫妻相的配对。为此他费尽周折，可是千里难挑一，万里难配对。几年过后，他挑过的核桃不下一卡车，仍然没有找到心仪的另一半。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2010年秋天，等卢家川再走进市场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完全离谱了。人头攒动的市场里，赌青皮正大行其道。以往剥开外面的青皮后，才能见到核桃的真容，然后根据品相、大小等谈论价钱。现在改为隔着青皮堵里面了。卢家川挤到摊儿前，正遇到一个小伙子挑中2只青皮，在事先付给摊主2000元现金后，摊主马上把青皮接过来，用左手转着一个青皮，右手挥起一柄匕首。随着刀割青皮的沙沙声，小伙子也面色紧张地屏住呼吸，眼睛死死地盯着摊主的一双手。青皮剥下后，现场传来了一片唏嘘声。 两只核桃一大一小不能配对，2000元钱打了水漂。小伙子沮丧地挤出了人群，失败无法遏制人们的热情。马上有个老者又挑中了一对1000元的，剥掉青皮后，随着人们的叫好声，老者喜不自胜，摊主也赞叹，这对核桃值10000多。卢家川看了禁不住也想撞一下运气，正如赌石的神仙难断寸语，隔皮买瓤赌的是运气，玩的是心跳。青皮没剥掉前，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胜算有几分。一天下来，运气总是和卢家川相左，花了近10000元，只带了一堆垃圾回家。此后的几天，他又接连赶往市场，可是每次一掷千金后，总是伤心而归。因为卢家川玩核桃成痴，夫妻俩为此争吵不断。其实卢家川也知道，市面上的青皮在产地就经过了专业玩家的第一步挑选，所以大多出精品的机会很小，因此他决定直接到麻核桃产地抢个先机。在河北省涞水县娄村乡，他看到的景象令人瞠目结舌。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甚至老外都云集而来，一棵树能为树农带来几10万元的收入，就连用于嫁接的芽，每个都卖1500元。这样的暴利让种植户买上了轿车，住上了别墅。为了保护这些摇钱树，当地人在树四周架了铁丝网，安装了监控探头，有的树下还拴着藏獒。为了抢到最好的货，大客商们不但赌青皮，还玩起了包树，直接买下整树的果实。一般的客商只能当大客商的二道贩子，卢家川这样的散户根本无法插手。涞水之行成了卢家川的伤心之旅，几乎断掉了他给核桃配对的念想。一个夜晚，看到电视上的交友节目后，他的眼前一亮，为何不借鉴征婚的方式让广大网友帮自己配对呢？于是他在网友聚集的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隆重地给自己的南疆石征婚，不但详细地描述了核桃的重量、花纹、尺寸，还贴上了几张清晰的照片，并承诺如果有人提供与之相配的核桃，愿意付给不菲的酬劳。史无前例地为核桃征婚，顿时把网站闹得沸沸扬扬。这个帖子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很多网友都被他的执着和痴迷感动。可是诸多选择对象中，卢家川仍然没有看到自己心动的那一个。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年后，2013年初，卢家川无意浏览自己的帖子的时候，发现有人在下面贴上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让卢家川目瞪口呆，不论从外形还是花纹尺寸，这只核桃与自己的南疆石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按照网友留的号码，卢家川马上打去了电话。接电话的人自称叫杜伟，也是一个核桃迷，听到卢家川有意拜访后，便很爽快地答应了。经过卢家川诚恳的请求，杜伟才捧出了自己的掌上明珠。单从包装上看，这只核桃就已经被主人视若珍宝。精致的紫檀外盒上雕龙画凤，金黄色的天鹅绒铺在里面，越发显示出核桃的雍容高贵。卢家川轻轻地捧出，比对后发现 这只核桃与自己的相似度极高，于是他表示愿意出高价，请杜维把这只核桃匀给自己。听到他的要求后，杜维马上慌了神儿，急忙把核桃拿回来装进盒里。杜维说，自从自己在5年前得到这只核桃就非常珍惜，并在多年间想为它配成对儿。之所以在帖子下发照片，是想劝卢家川割爱给自己。南辕北辙的结果让卢家川哭笑不得。
2: 那么卢家川到底能不能买到自己心仪的核桃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正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对不肯割爱的玩友，核桃圈里有个密不示人的潜规则：交朋友然后以情感化对方，改变主意。深知这个道理的卢家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办法。此后他隔三差五地请杜伟喝茶、聊天、吃饭、唱歌，而绝口不提核桃的事儿。很快两人的关系便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此后卢家川更不把自己当外人，杜伟家的大事小情都主动帮一把，从换煤气罐到杜伟过生日摆酒席，都抢着张罗并主动买单。入不敷出的财政逼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藏品维持局面。好在几个月下来，杜伟就把他当成了要好的哥们儿。尽管如此，卢家川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他知道仅凭这些小事儿无法让杜伟动摇信念，想彻底让他放弃核桃，必须做一件大事才能感化他。2013年5月，卢家川终于等来了机会。有一天，已经对他无话不谈的杜伟突然愁眉不展地说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原来杜伟有一个小情人，最近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妻子正在进行调查，并且看管得越来越紧。杜伟不想和妻子离婚，可是也舍不得小情人，因此左右犯了难。婚外情惹火上身，对男人来说绝对是个大麻烦，帮他摆平不愁他不感动一回。想到这儿，卢家川大包大揽地说，这事儿好办。第二天他就玩了一出背黑锅的好戏，让杜伟把情人约到小区外，由他领着堂而皇之地和杜伟回了家。卢家川自称那是自己的情人，杜伟只是帮他遮掩了两次。此后为了进一步帮杜伟洗脱罪名，他还时常领小情人出去转转。这一招果然有用，几天后杜伟的妻子就放松了警惕。卢家川的出手相助竟然惹得妻子起了疑心，对此他哭笑不得，好说歹说才哄得妻子半信半疑。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一天，小情人说老家的哥哥要结婚，想借点钱翻新一下房屋。知道杜伟此时无能为力，卢家川主动卖掉了自己的三对核桃，凑齐了8万元钱。杜伟因此对他感激不尽，可是因为卖核桃的钱没有了下落，当晚妻子和卢家川大吵了一架。因为他的玩物丧志，对他彻底失望的妻子愤然提出了离婚。走出民政局的那一刻，卢家川的心境异常的凄凉，可是摸到怀里的核桃，他还是咬咬牙，值了。得知他为了自己而离婚的消息，杜伟非常的震惊，主动表示愿意把核桃让出来。卢家川喜出望外，稍加推辞后便欣然同意了。杜伟取来核桃，又突然提了一个要求，你有了这对南疆石，以后根本用不着玩别的核桃了，不如 把你的收藏让我挑几对。

0: 关键时候不敢出岔子，于是卢家川咬牙让杜伟对自己的藏品随意挑选。杜伟足足拿走了七对最有名的值钱货，让卢家川一阵阵的肝疼。等杜伟走后，他捧着两只配成对的核桃百感交集，痛哭失声。当天晚上，卢家川就得意地把这对重器的照片贴到了网上，突然引来一片艳羡的惊呼，国内也找不出第二对。很快就有一个来自温州的网友给他回复，表示愿意买下这对核桃。见卢家川不愿意出让，他的出价也节节攀升。最后网友挑衅地说，我出1000万，你卖不卖？如此荒唐的出价让整个文玩界无不侧目。老卢当然不舍得卖，不管那个网友是不是开玩笑，卢家川这一下名震天下了。很快他的核桃引起了核桃姐的注意。核桃姐是个大佬级的人物，看过照片后，她主动表示欢迎有时间来小店切磋一下。卢家川欣然前往。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核桃姐把核桃放在手里反复打量，突然她的眉头皱了起来，半天她才说，见到好货的时候人容易冲动，往往会忽略一些细节，你可能只看核桃的优点，而我是专挑它的毛病。如今造假的核桃属于第四代，已经达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有一种骗子专门针对玩单只的玩家制造用于配对的高价货，他们通过嫁接、按金属夹板等方法逼迫核桃长成想要的样子。为了达到重量，他们还会在核桃外壳钻洞以后向里面加料。你新买的这只怕是经过高手伪造的。征得同意后，核桃表妹取来一根针，烧红后对着核桃底部一侧扎了下去。卢家川惊出一身冷汗，随着一股塑料烧糊的味道，一个被人伪装修补过的小洞显露出来。这竟然是一只被人动过手脚的假核桃，借的钱加杜伟挑走的核桃算起来价值不下50万。卢家川非常焦急，马上想把损失追回来，可是赶到杜伟家的时候发现已经是人去楼空。他绝望地瘫坐到地上，不但核桃是精心制作的假货，连骗局都是精心谋划好的圈套。虽然短期内非理性因素让文玩核桃脱离了它本身应有的价值，导致价格虚高，可是火热的市场背后蕴藏着很大的风险，广大玩家一定要从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资金实力出发，量力而行。毕竟文玩核桃是用来玩的，如果陷入太深，最终只能变成核桃的玩物。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0: 无臂女孩开飞机。美国亚利桑那州3000米的高空上，天是那么蓝，云是那么轻，一辆轻型飞机正在自由翱翔。谁能想到这架飞机竟是一位女子用脚在驾驶呢？这位叫做杰西卡·考克斯的女子一出生就没有双臂，但这完全不妨碍她过上正常的生活，甚至比普通人做得更好。1983年的一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家医院，一个女婴咕咕坠地，看到孩子的那一瞬间，妈妈伊冯娜伤心欲绝，因为婴儿粉嘟嘟的身体竟然只有两只腿， 上半身空荡荡的，这是上帝跟他们一家人开的玩笑吗？但杰西卡天生就是个乐观的孩子，她似乎没有妈妈那么悲伤，总是张嘴先笑。由于没有双臂，她七八个月大的时候仍不能自己翻身，但神奇的是，她竟然用脚代替手来挪动自己的身体，甚至比一般的正常孩子更早地学会了走路。因为没有双手，所以平衡感很差。最开始，杰西卡走起路来歪歪扭扭，总是不受控制地向前摔倒，她的脸上因此缝过多次针。摔多了，杰西卡也找到了好办法，在要摔倒时不要向前倒，要向两侧倒，然后顺势滚几下。在摔摔打打中长大的杰西卡，三岁时参加健身运动，五岁就能游泳，六岁时学踢踏舞，十岁开始练跆拳道，做得比普通小孩还要好。可是有些嫉妒他的小孩却用恶毒的语言嘲笑他，甚至故意把他推倒，哈哈大笑地看着他躺倒在地上努力地翻身。杰西卡14岁的时候，感觉假肢佩戴起来又沉重而且不方便，所以毅然地扔掉了假肢，决定靠自己的双脚自理生活。为了让自己的双脚保持柔韧有力，他练习用脚夹住东西，敲打键盘。经过血泪的洗礼后，他的双脚竟然变得比手还灵活，腿部肌肉强健有力又充满韧性。进入青春期的杰西卡开始爱美起来，她学会了用脚佩戴隐形眼镜不说，还会自己化妆涂面膜粉底，对她来说易如反掌，甚至是画眼线扫眼影这种细致活也做得十分流畅。面对众人的赞美，杰西卡笑着说，爱美是人的天性，我没了胳膊但不能没了朝气，我的生活必须充满阳光和美丽。到了高中，杰西卡偷偷尝试着开了一把汽车，没想到他对于机械装置非常有天赋，只要熟悉位置，很快就掌握了技巧，左脚把握方向盘，右脚控制油门和刹车，没多久他就可以顺畅地行驶上路了。当人们经过他的车窗时，往往要揉一下眼睛，因为太多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在杰西卡的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大学毕业后，杰西卡萌生了想要开飞机驰骋天空的冲动。当杰西卡用双脚开着车来到飞机训练基地时，他坚定的表情深深打动了飞行教练雷特拉威克。他拍拍杰西卡的肩膀说，你是一个聪明而且细致的汽车驾驶员，而这两点是飞行最需要的。2008年10月10号，25岁的杰西卡成功地通过了私人飞行员驾驶考试。他可以驾驶一架轻型运动飞机抵达3000米的高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只用双脚驾驶飞机的合法飞行员。在杰西卡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无穷的潜能，未来他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和正能量呢？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俊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写于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告，条条都有他。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

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0: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时，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

见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还是每天在一点的时间呢，陪伴大家在收音机前啊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

0: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啊，咱们呢，我今天啊，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可能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都遇见过，就是在行车的时候有一些不规范或者是危险不文明的行为
1: 啊，危险驾驶行为呗。
0: 哎，对对对，有的呢，它反而不是那种就是属于说是违规啦，或者是说违反这个交通规章制度啦，有的可能它单纯的只是一些不文明行为，
1: 不文明行为，
0: 哎、对，
1: 很让人讨厌。
0: 对对对，就是让人烦。
1: 对，真的很讨厌。
0: 对，就是咱们。
1: 那个你说不文明行为，你

0: 在车上吐痰是不是不文明行为呢？
1: 不，哎呀，那这太不文明了吧，
0: 很讨厌。
1: 我觉得啊，就是
0: 吐到我车上、
1: 啊、你都说说吐痰，我觉得说在车窗抛物啊扔东西啊、
0: 嗯、
1: 都已经算作是非常不文明了、
0: 嗯、
1: 或者是说随意的说是这个便道啊穿插呀、啊、这都不文明了，你整个吐痰真是太不文明了，是不是、啊、
0: 有一天这个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在我们家小区那儿啊，然后就我就开车呢，开车往家小区走，走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听到旁边车，那时候是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吧，就车上都摇下来的嘛、
1: 嗯、
0: 降下来的，降下来的时候我就听旁边那个人居然咔痰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很近，就是
1: 还听着
0: 车，对、
1: 哎、
0: 错车嘛，然后他是对向来车，我这么走，我们很近很近，然后这时候我就默默地把手放在了车窗，我要摇出来，我就很真的，我当时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人真
1: 恶心，别整我，别整我车，
0: 然后
1: 别整我车上。
0: 后来怎么样啊？应该是我朋友，然后他就故意的，知道吗？他说：“哎，我一看，我一个一回头，我都没看他，因为我看他之后，我真的是
1: 就觉得当时内心想法就是啥人呢？是不是、
0: 嗯？我不想看他长什么样。
1: 嗯、
0: 后来挺好，他是故意的这种。他说我都看出来，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恶心？
1: 这个其实就是属于说不文明行为了，他不触碰到说什么没有这个影响什么交通、
0: 嗯、
1: 不规范交通啊，或者说需要受到什么处罚、
0: 嗯，
1: 他不触及到这个。
0: 对，
1: 但是呢，就确实是让人感觉心里又犯膈应、
0: 嗯，
1: 是不是、又难受的？真的，谁会去想说大夏天的，你说你真整口痰你吐我车上了是吧？
0: 我这。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啊，因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经常能遇到，我想很多人都这样，
1: 嗯，说随地吐痰、
0: 嗯、
1: 是吧，哎，这个行为不是很好，你何况说开车呢，就走路的时候随地吐痰这事儿都不是很好，
0: 嗯，
1: 就我看到过有一些，就是咱们这儿不是有早市嘛、
0: 嗯、
1: 有的时候早上我确实之前就是
0: 愿意去，
1: 对，愿意跟妈妈啊俩去吃好吃的、
0: 嗯、
1: 去早市好吃的多呀、
0: 嗯、
1: 你真的能看到啊，就是那人来人往的，几乎没有车，全都是人，
0: 嗯，
1: 你就指不定是听你身边哪一个啊，那个一个声儿，你真的就是想赶紧
0: 我脑补了，都已经
1: 我去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我离他远点儿，会有这种感觉，
0: 是
1: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行为。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比如说像我说的这种车窗抛物，
0: 嗯，
1: 咱们这个车窗抛物啊，它已经列入到就是不规范行为当中，如果真的影响了严重的这个交通情况的话，它是会对你做出处罚的，
0: 肯定啊，
1: 嗯。
0: 然后现在车窗抛物这个现象，你看啊，在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是在高速上，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就是。市区内常见的就是把车里面的一些垃圾就扔出来了，
0: 就是发现没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之前可能和大家来聊过的时候是什么样，说很多人说环卫工人会在马路中间
1: 嗯
0: 来回走，
1: 嗯，
0: 但是你想没想他为什么会站在道路中间呢？他不站在旁边呢、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行驶在道上的时候摆什么纸巾呐、用的
1: 纸
0: 巾、对，然后或者是果皮呀、
1: 哎、
0: 或者是矿泉水瓶啊，它抛出来，有的时候有风呢可能会带走、
1: 嗯、
0: 没有风的时候可能就原地不动，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环卫工人可能就来了，
1: 对，
0: 就影响了很多的一个安全问题。
1: 对，有些人说那他不能等没有车的时候来扫吗？或者什么情况的？这个啊，就是他环卫工人呢，他也是分片的，他不可能说多长时间我一直就在这待着，是不是？
0: 就是、
1: 我就在这等着我啊，等到没有车了我再去扫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他们也是像我知道的，他们也是有检查的。
0: 对呀，
1: 就如果要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检查的来了，发现他这个区域没有清理干净，是要罚他钱的，
0: 对，
1: 是要扣款的。换句话来讲，一天他们能挣多少钱？是不是、
0: 嗯、你说哈，说那你这个等的人没有车的时候你再让，那你换过来想一下，那你为什么要把抛出去呢？这些垃圾要抛出去呢？你觉得你车里干净了，然后外面环境是什么样呢？
1: 嗯，
0: 其实我还不是说你车里，其实我车里就很脏，
1: 嗯，反正我脏自己了，我没有污染大环境、
0: 啊、
1: 是吧？
0: 就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是啊，纸巾呢、啊、放在这儿啊，还有什么我会放在这儿，然后有的时候下车就忘了，总忘，我就不要抛出去。
1: 嗯，
0: 其实但是呢，车里的确是可能是不太好啊，可能坐车的人的感觉不太好，很脏。
1: 嗯、
0: 你说你看。感觉人挺干净的，为什么车这个样子？但是我说，那你知道他是为我们服务的嘛？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可能是说没有必要说把这些东西带给别人的一些烦恼，你就抛出去了，你自己是干净了。
1: 嗯嗯。
0: 但是想没想后续啊？你这个纸巾抛去放到吹到了风挡玻璃，后车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危险呢？
1: 对，就是车窗抛物啊，它还是有很大的一定的安全隐患。有的人说，我就扔一块纸，我就扔一个矿泉水瓶，
0: 嗯、
1: 它能有
0: 对。
1: 是吧，能有多大的安全隐患、
0: 嗯、
1: 你要知道啊，矿泉水瓶这个东西呢，你扔出来它要是不带水，

0: 那可能说砸到后车的挡风玻璃上砸了一下就拉倒了。你要是带水的情况再加上车的速度的情况，如有可能一个寸劲儿它的那个矿泉水瓶的那个盖儿，
1: 嗯，
0: 哎，就撞到后这个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指不定哪个点也真的容易把车就是撞个裂纹什么的，
1: 嗯，都是有可能的。
0: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些大车在这个高速上啊，在市区里行车呀，它需要是用一块扇布给它扇住，就是因为防止呢车上有一些掉落的东西，一是影响咱们市容，第二呢也会影响咱们道路的通行条件，第三还会影响后车的一个行车安全。
1: 对，
0: 有我看到好多啊，就是掉下来一块小小小小的石头子儿，
1: 嗯，
0: 小碎粒儿，真的就把后车的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1: 其实这个你没发现，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啊，这个风速也好啊，速度也好啊，它就会灌。有的时候你这小小碎粒儿怎么能把咱车窗啊，咱车窗不车玻璃上，风挡玻璃其实真的是，
0: 很脆弱，我感觉。
1: 对，有的时候你在高速上跑，有时候不故意的碰点什么，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小的裂痕呐，啊
0: 嗯，
1: 都会有这样一个出现的。
0: 对，
1: 我们经常开车的可能会。能避免咱们尽量都去避免，
0: 嗯，
1: 但是前车抛物的话我们怎么去避免？
0: 对，你这个东西就像是你没办法说他要卡痰你把手给他 捂住嘴上，
1: 对
0: 啊，是不是？那我还怕他吐我手里呢。
1: 不是咱这个所以画面感出来得多恶心的。
0: 所以啊，咱就是说，就是我没办法去控制别人车窗抛不抛物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是呢，作为说咱们当驾驶员，你就控制自己不要车窗抛物。有的人呢，会习惯性说在车里面啊，去放那种就是买那种一次性的垃圾袋，
1: 嗯，
0: 然后呢，会发现什么呢？他这垃圾袋啊，他不咋用，
1: 一起撇出去吗？
0: 啊，就是不怎么用，然后车里面该脏还是脏，
1: 嗯。
0: 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天上车，你一定有下车的时候，
1: 对，
0: 对吧？你下车的时候就把你所有的这个垃圾一次性就带走。咱们一般小区里面家楼下不都是有那种公共的那种垃圾桶吗，
1: 嗯，
0: 就把这些垃圾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就可以了。你说我停道边，有的咱们道边现在就是马路上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吧，
1: 很多，
0: 哎，对，你好像是走大概多少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反正我觉得垃圾桶还是随处可见的。你就是说我停到道边了，我拿着这个东西我直接扔一下也可以，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呢？你上班早上这个我在车里面我赶通勤是吧，我吃包子了，我喝点豆浆，
1: 嗯，
0: 哎，我这不是产生垃圾了吗，
1: 嗯，
0: 你到单位楼下了，你直接拎着这些东西这个下车，单位也都有垃圾桶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儿。
0: 对，
1: 哎，不是说这个东西我非得说在我车里我就有那种可能是真的是有强迫症也好，还洁癖也好，可能说我车里一点垃圾都没有，
0: 嗯，
1: 一点都不行。那你其实说实话啊，你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或多或少身上肯定会存在点垃圾的，对吧？你掉这个头发可能也算是垃圾了吗？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没有必要说非得，但是有的人真的是啊，顺手这个纸巾拿出来或者什么，顺手他就开窗扔出去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就觉得是习惯了，但是这习惯还是应该要改。像刚才说了，我们下车的时候，可能你第一回，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下车就忘记了，着急就忘记了，
0: 嗯。
1: 那你不可能说你就是今天一天就开一回车或怎么样，你下回再开车的时候还会再记住的。
0: 你实在忘，就把这东西就忘到你车斗里了，你就实在忘，你总有
1: 洗车也能给你收拾了。
0: 哎，你总有刷车那一天吧？是不是？你刷车那一天，你就是自己不想扔，你跟刷车刷车厂这个跟人说一声，
1: 嗯，
0: 你说你把我副驾驶那个或者是什么主驾驶门口里头的那些垃圾，你帮我撇一下，人家不也能帮你整吗？
1: 刷车，
0: 你没至于说非得开车的时候往道上撇呀。
1: 刷车的人想，哎呦我天哪，
0: 一看这玩意长毛了。
1: 那得多懒呢，
0: 你多长时间不收拾车，是不是
1: 桃胡吗？
0: 啊，你多长时间你不刷车，是吧？
1: 那得最少不得半个月，夏天的话得半个月。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人，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
1: 嗯，对，
0: 我的习惯吧，就可能我也是因为有的时候有这个鼻炎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呢一般车里面我最多的产生的垃圾就是卫生纸，
1: 对，就是
0: 就是擤鼻涕的这个纸，嗯，然后呢一般这个纸啊我擤完之后呢放到车面上或者是你这个副驾驶和主驾驶中间放水杯的这地方，
1: 我都放在那儿了。
0: 我不放在那儿，我觉得放在那儿还挺脏的感觉。
1: 我都放那儿，
0: 我都放到我主驾驶车门下面，不都是有个斗吗？
1: 嗯，
0: 我放
1: 那
0: 里面，
1: 那个更难被发现，你不知道吗？
0: 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放里面之后，每次我开车门，我不也得瞅着车门下车吗？
1: 嗯，
0: 一下我就能看见，顺手捞起来，直接小区楼下就有这个垃圾桶，直接就扔到垃圾桶里了。
1: 嗯，
0: 这每天我的习惯，反正就是在车上，我如果真的产生了擤鼻涕的鼻涕纸，
1: 嗯，
0: 下车我也直接就都这个带走了。
1: 嗯，
0: 如果说最近哎我

0: 我的这个鼻子这个状况跟咱们的这个天气，也就是没有什么灰尘，没有什么粉尘，没有什么花粉啊，没怎么过敏，我没有产生这种垃圾，那就不用扔了，是吧？这个其实是个人的习惯问题。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要清楚，车窗抛物，可能你现在抛的是这样的一个小件儿，那样的一个小件儿，纸啊、垃圾袋儿啊、食品的外包装袋儿啊，这些都行。如果当它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啥东西你都往车外面撇，
1: 啥东西，电话你也撇去吧。
0: 只要你觉得跟这个车没有关系的，你只要觉得说它是产生了、形成一种垃圾的这种存在的，你就往车外面撇，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事情发生的。
1: 这个真的是养成习惯了，无论你干嘛，这个东西可能顺手你就丢掉了。
0: 对，
1: 车窗一开，哎，无论哪一个季节，你就会丢掉。吃的什么果皮呀、啊，什么这个时候，很多人还有一部分人怎么样，边开车边嗑瓜子儿。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那瓜子皮可能顺便顺窗就丢掉了。
0: 那他这就是危险驾驶，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这边嗑瓜子儿，你一定是有一个手一直在瓜子儿和嘴之间来回活动的，那就是永远有一个手在开车握方向盘。咱大家都知道，开车需要双手握住方向盘的。
1: 你几个手握？
0: 我也是双手。
1: 对
0: 吧？我们都是要双手握，
1: 双手握，
0: 我们都是要双手握着方向盘，这是保证你安全开车的前提，对吧？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还是需要清楚，对于说开车安全驾驶这一块，不是说我认为没有毛病、没有事儿就行的，是不是？还有什么情况啊？我看到过那种，就是咱不知道这车的司机是有多着急啊。这个家里面可能是朋友啊，也可能是亲戚下车，就是人下来了，门还没关上呢，他就开始准备起步了。
1: 这个
0: 你看见过吗？
1: 我今天早上遇到过一回，
0: 哎、
1: 我这么想。
0: 你说这事巧不巧？是不是？
1: 你这什么样吗？早上送孩子嘛，我就比较着急。早上状态吧，就是因为这个早上状态总是晕晕的一个感觉
0: 啊，就是没睡醒。
1: 对。然后其实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少很少发生啊，今天也是第一回发生。我不是你说的类型啊，是人还没等上来呢，我就要开车走了。然后
0: 你去学校了，你们那姑娘扔家了。
1: 然后呢？
0: 到学校你准备，姑娘下车呀，一瞅姑娘没拉着，
1: 书包来了，书包来了。没事儿，只要有知识到就行吧。然后真的是啊，完我自己也很无奈，我说那其实我在想，那你快点上来不就完事儿了吗？这时间紧，这么紧，
0: 时间紧任务重。
1: 对呀，这时间这么紧。后来在想啊，我应该看一眼。其实这个行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疏忽嘛，然后就没看。然后呢，的确是车门也开着呢。人那是半畅的一个状态，但还好我起步慢
0: 啊，就还好，要不然真的起步太快，直接就容易给带倒了。这个呢也真的，它是一种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也注意啊。这个其实更多的容易发生在咱们营运车辆的身上。
1: 哦，对，
0: 哎，是吧？可能说乘客这边下车了，然后没来得及关车门呢，或者是刚要关，他这边要起步了，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不安全的行车方式呢，或者是妨碍了一些行车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说过，车里面如果太杂乱的情况下。哎，就是东西太多了，再有什么挡风玻璃啊，你挂的这些挂件什么的，太大了，太沉了，是不是？太尖锐了，这些东西也都影响咱们的这个安全啊。还有一个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发生在咱们老司机身上会容易多一些，
1: 那可能就不能发生在咱俩身上了。
0: 那为什么说是老司机呢？啊，就是这个呢，是像有很多的一些手动挡的车啊。像咱们自动挡现在一般行车的时候都是挂在 D 档前进档，但是呢像一些手动挡的车呢，它在驾驶的时候档位是随便拨楞的嘛，不是，然后呢有一些司机他会习惯性的在坡路的时候选择空档滑车，
1: 对，
0: 哎，就是以这种溜的这种方式，省油了，是不是？有的说什么省油了，然后有的说这个省劲儿了，干嘛的？其实这样的这个行为，它更加容易去增加一些这个风险事故吧。就是你真的要是来不及换档位或者干嘛，或者是说他由于跨空档时间长了，真的要是往这个什么一档二档里挂，有点挂不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容易发生危险。这个呢也是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提醒啊，就是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骑手小哥
1: 啊，外卖小哥了，
0: 外卖小哥，哎，骑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车啊，有的呢比较喜欢装饰一下这个车， 大低音炮叮了当了叮了当了的哈，
1: 这个是有。
0: 然后车上有的还挂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摆件啊，或者是说挂一些这个挂的东西，或者车把上有那种挂的穗儿。
1: 对，
0: 看到
1: 过
0: 没？
1: 我看到过。其实我真的是，可能是我的审美也有问题哈。然后我真的是没觉得它挂上去有多么的帅气，是吧？
0: 嗯嗯，
1: 就可能他们男的多嘛，就觉得很帅呀、啊、很酷啊，什么感觉？我真的没觉得有多，我只是觉得挺囤。
0: 他这个呢，就是好看与否看每个人审美，咱们欣赏不了。
1: 对，
0: 但是他们认为挺好看的，但是。但是呢，你要知道好看和这个影响你开车它有一定的关联的时候，好看这个东西就得舍弃一下。
1: 那肯定
0: 你想你挂的这些东西啊，车把上的这些穗儿什么的、啊、它非常容易就是影响你，比如说
1: 它也容易搅到这个轮子里。
0: 哎，对，就是太长的话、
1: 嗯、
0: 是不是、啊、它这些呢都是容易影响就是你驾驶的这个稳定性以及说它的控制力的。
1: 你可能是速度够快它会飘起来、
0: 嗯、
1: 哎，这个飘扬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速度降下来它就落下来了。
0: 对
1: 落下来的时候很长的话，你想搅到轮子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其次呢，就是这东西你有没有可能说在车多人多需要说这个排队一起等这个红灯，一开灯一这个灯绿了之后你再往前走，你这穗儿再刮到谁包上，刮到哪儿，刮到什么的地方都不安全。
1: 你是把包给带走还是把你穗儿留下？
0: 这些都是，是不是？还有说啊，就是在这些就是车上加载那些音箱，
1: 嗯，
0: 哎，各种就是反正一到夏天呢、啊、我听到过好多晚上离老远了我就知道我卖外卖来了、
1: 嗯、
0: 为啥呢？我听着这声了就
1: 有
0: 这种感觉。 是吧，
1: 真的是这个你可能说没看到他那人呢，他的声先来了。
0: 嗯，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市区当中我们行车是禁止鸣笛吗？它是因为噪音扰民、
1: 嗯、
0: 那这种音箱这种说这个低音炮这种声这种歌曲它是不是也同时造成了扰民的一个效果？
1: 它那个比鸣笛还要扰民，
0: 尤其你是送外卖，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往各个小区里面去的，那你要往小区里面去有没有一种情况也影响咱们这小区居民呢？是不是？哎，
1: 他们考虑不到这么多，他觉得可能说自己啊、这个听的音乐呀、啊、这干起活来更有劲。
0: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其实声音过大的话你容易忽略掉你耳边的一些声音。
1: 对，其实这个也提醒到我们什么，特别是我们开车的司机，有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啊，其实把这个咱们的音乐放得很大声。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音乐吧真的是啊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欢快啊， DJ 的真的是啊听起来动感很好，然后呢对于开车来说跟着音乐走可能你越聊越快了感觉。但是呢有的时候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你听不到。
0: 嗯，
1: 咱们现在很多车辆其实这个封闭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对，
1: 然后呢你这边在听的音乐，就无论我们封闭好不好，你这边听的很大声的音乐，你外面鸣笛也好啊，但是或者是有各种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往往是还是封闭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
0: 对对，
1: 然后危险性有吗？的确是有、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听歌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声，但是我家里人说你告诉我说你尽量小点声。
0: 嗯嗯，
1: 然后呢可能说刚开始觉得我这一路走也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嘛，然后你说、
0: 嗯、
1: 说你看外面要是真的是后面有鸣笛你听不到，
0: 嗯，
1: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是危险也好啊还是警示你也好啊，你都不知道，你该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是它容易这个声音过大呀让你忽略了外界的一些情况。
1: 对，
0: 有可能后方车辆鸣笛了你没听见，或者是说呢你身边好像有什么声音，或者你自己的车本身有了一些异常有了一些异响、
1: 嗯、
0: 你都听不见了。
1: 对，这肯定听不见。
0: 对、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习惯性开车的时候呢也爱就是听听广播或者是放歌。
1: 嗯，
0: 但是我的这个声音特别小，就是嗯反正有的时候我家里人坐车啊他都会说你这声太小了、
1: 嗯、
0: 就我坐别人的车就是他放的音乐过大我都觉得是一种噪音，就是可能让我觉得挺受不了的，因为我听不到外界的一些声音了。
1: 你看这就是驾驶习惯哈。
0: 对，
1: 我感觉可能说我有个声就行，然后呢、
0: 嗯、
1: 稍微我自己能听得到就行。
0: 嗯，
1: 然后呢我要观察一下我自己车辆啊这个发动机声音呢、啊、咱可能说这更专业咱们倒不一定能做到、
0: 嗯、
1: 但是可能车辆突发的有些什么异响咱们还能分辨出来的。
0: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很多次啊就是我夏天开车开着车窗然后呢有这个放的这个歌、
1: 嗯、
0: 反而就是我分析到就是你一开车窗之后外界的这个
1: 噪音
0: 啊噪音啊对就是杂音啊大了一些之后你车内的歌反而声音不就变小了吗？
1: 对，更小了。
0: 有很多人就我再把歌放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哎我就是我为了清晰的听到我这个歌、
1: 嗯、
0: 但是其实呢 呢，我之前也真的遇到过，就是

0: 忽略，
1: 对，或者是你
0: 他有盲区他也会咱们也会忽略，
1: 对，可能说你头一分钟你已经看好倒车镜了、
2: 嗯、
1: 你发现没有车了、
2: 嗯、
1: 然后你再想要去变道的时候没过多长时间可能你就忽略了再瞅一眼倒车镜的这个习惯、
2: 嗯、
1: 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但你要是说车内的一些这个杂音要是小一些的话，它有可能会帮助你能听到外面的一些声音，也能减少一定的安全隐患。
0: 对，其实你看啊，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也不分吧，听音乐可能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吧、
1: 嗯、
0: 有的车啊咱们在外面走，然后你会发现过了一辆车声音很大，
1: 嗯，
0: 就是我在外面他车窗都是摇上的我都能听到很大的声音，你说他在里面我觉得他的耳朵肯定都会被震聋的感觉。
1: 他就是体验了一次在这种就是歌厅的这种就是混响是吗、
0: 就是、
1: 混响。
0: 你说咱们说上 KTV 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他这种感觉应该是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也没有说那么大噪音啊可能什么样，但是他那个声音我就觉得我说哎，他自己不震听吗，在一个人在车里还觉得挺好呢。
1: 你看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惯问题、
0: 嗯，
1: 但是呢有的习惯不是很好，大家呢咱们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呗，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不是好的习惯我们就给它忽略掉屏蔽掉、
0: 嗯、
1: 好的习惯呢咱继续保持继续坚持是吧。这些啊其实都是容易影响到咱们在开车路上遇到的一些跟安全挂钩的这些事儿。然后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为，让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广告啊，广告过后回来继续咱们来聊。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1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也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联茂大厦的后道啊，咱们五平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堵塞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属于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啊，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算是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啊。咱们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聊。咱之前不是说了吗？一些在路面上行车影响的这个安全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妨碍行车安全的一些行为。
1: 对，
0: 哎，咱们也说了哈，又这个什么挂东西，又这又那的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在这个禁止鸣笛的路段，有鸣笛的这种情况，哎，像这种情况，有的人说了，处罚不呀？
1: 处罚应该是处罚的。
0: 啊、我摁喇叭，这个他是不让鸣笛，我就摁了，能怎么的呢？
1: 也不能怎么的，加点罚款吧
0: 。如果说吧，咱说要是周围没有交警的情况下，有可能说你摁了就摁了，摁完之后了，反正你也开走了哈。但是如果要是周围有交警的情况下，拦下你罚款50块钱，这个是没毛病的。
1: 对，就是有交警咱们就别摁了。
0: 这喇叭是给交警安的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路上啊就莫名其妙，前面停的车，我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出去办了点事儿，然后办点事儿的时候回来走的咱们这个往这个半岛这儿走，这个红绿灯这儿，然后就是走到这红绿灯这儿什么呀，前面是放灯了都，前面有车，我们都往前走了，跟随嘛，往前跟随一段的时候，一半的时候啊，这个是20来秒吧，走到一半的时候，车前面车不动了。
0: 咋回事呢？
1: 不知道啊，也没有过行人的，也没有看，因为过行人能走过来的时候，就接着不动了。后来我真的是在鸣笛，不鸣笛过不去了这灯。后来之后
0: 鸣笛了，动了吗？
1: 鸣笛了之后，后来慢慢动了啊，动了。我以为前面有啥特殊情况，完了都走过去的时候没有，也没看见行人，也没看见有什么车辆影响他的行驶啊。反正他那个时候在干什么还真不知道
0: 啊。但是就是说白了，未解之谜，到底为啥不动
1: 了？停
0: 了能不知道，
1: 停了能有这个6-7秒吧，就是在没动，一动不动。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你说路上遇到这种情况，不鸣笛吧，真的是在这等吧。我们都觉得说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但是呢，说要鸣笛吧，其实这种行为也挺不好。
0: 可能对于说前车来讲，因为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说他为什么停
1: 然后后面那个车他也一直也在等，我也是觉得这个也是挺有耐心的。
0: 也有可能说就是什么情况呢？有可能是他作为头车来讲，作为说第一个车来讲，他能视线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导致让他停下来了。有可能咱们后面看不着，
1: 关键他还不是头车
0: 啊，
1: 是已经

0: 走一半了。因为我站的那个位置是比较靠后的，都走到一半，一边在跟随的时候，跟随到中间马上就要过到红绿灯的时候，我前面只有三台车的时候，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1: 他是左转
0: 直行，我们都直 行，对，我们都直行、
1: 反正哎呀，那这种情况还真的挺迷的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可能说不定要过行人了，他想让人家先走，
0: 但是我看了我以为是这样，刚开始我以为这样、
1: 没有行人，
0: 对，我以为你就过行人肯定了别说他，就每个人都会让一下嘛。
1: 哎呀，我知道这事该咋整、你当时就不用鸣笛，你下车你敲他车窗当当当，你问他你干啥呢，
0: 起来吧起来吧，别做梦了
1: 这你干啥呢，为啥不走啊
0: 那我在那后面也行，我这离三台车呢，我就去再回来就不赶趟了，
1: 小跑小跑过去没事跑两步无论什么情况啊，可能咱们在路面上行车呢都容易说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情况，可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也可能是说呢，哎，这个情况发生之后我知道说前方咋回事了，我等一等怎么样的、但无论说白了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得情绪稳定一些，你不能真说你下车是吧，敲敲车窗，
0: 那不能
1: 对，
0: 这个倒不能啊。
1: 对，其实还有一些咱们平时开车的坏习惯，哎，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我相信这些习惯呢，有一些新手朋友吧，就是刚开车没多长时间的，容易会出现这种问题。
0: 那什么样呢？
1: 转弯啊，变道啊，挑头啊，不看后方来车，
0: 还不打转向，
1: 不往后瞅，不打转向，哎，这就是说拐就拐了。
0: 啊、
1: 有的有的就打转向，但是也说拐就拐了，就没有让后车能尽早的去知道你到底要干啥。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新手啊，根本就是，我觉得是觉得我就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1: 本来坐车上又方向盘、又挡，
0: 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1: 又等又那的，已经让他很懵了。
0: 你看咱们现在可能说要挑头啊、转弯的时候，咱们看后视镜，对吧？首先来看一下后视镜，这个条件允不允许，够不够用，然后咱们再转。不够用，咱们再跟随一会儿，或者咱怎么样？但是他们新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位置我就应该现在马上转，不转的话，一会儿我就转不过去了。
1: 是我曾经吧，我带过两个新手，就是他们拿完票之后，然后呢，我坐副驾驶，他们坐主驾驶，就是在路上开，然后就算带着他们呗哈，我带过两个人，给我一个共同，他们有的一个共同点啊，就是比如说要变道或者要转弯的时候啊，我跟他说，我说带脚刹车，打转向灯，然后慢慢转方向盘，我就这三句话，他不是重复了让他指令的三个动作吗？
0: 哎呀，你太专业了。
1: 先踩刹车，再打转向灯，然后慢拐方向盘嘛、这不是其实相当于对于咱们现在来讲，
0: 其实是一下子嘛，
1: 是同时进行的事儿。
0: 那怎么还分开吗？
1: 我得给他们分开说呀，我不可能说现在要转弯了，你所有该做的三个事儿，你赶紧马上做，他都不知道是啥嘛，对吧？
0: 先把转向打开，
1: 我
0: 刹车也可以。
1: 对，我说你带着点刹车，然后赶紧打转向，然后这时候就转弯了。我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你说的这三句话，话没有太多，但你说的这三句话已经足够让他懵了。
0: 到底我该怎么做？我是先踩刹车，
1: 就是他只能听到什么呢？他只能听到踩刹车啊！踩完刹车，你这话都说完了，他会问你完了呢？
0: 完，
1: 我说完了，我说完了，打转向，然后你就慢慢拐啊，转向打上来，完了呢？又问你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因为他们是新手，这个时候他脑子是非常懵，并且紧张，然后就生怕说我撞到别人，别人撞到我，然后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去试想一下，当你去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儿，并且很紧张的时候，旁边有人跟你叨叨叨叨叨叨叨，你会感觉脑袋懵懵的，
0: 对对，听不进去，
1: 听不进去，
0: 他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
1: 对，就是懵，就这时候听不进去你说话了，
0: 这个真是因为。我在刚开车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就是咱们这个伊势宴那一趟嘛，伊势宴这边这一趟的时候，就是没到伊势宴就直行，它不单行道嘛，这道我就把车停到那儿上街，找这个车位停到那儿，停到那儿之后是什么样？赶上放学的时间，你一说这个懵，我就想第一回开车赶上车流量这么多，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那个时间去走那儿，走到那儿之后我就几点？我记得是3:30多的时候，就是我逛完街回来出来上车了。哎，那一趟都是堵得死死的。我这一说大家都有画面，其实天天都要堵得死死的。我说怎么办？我不得出来吗？
1: 对，
0: 对吧？我这新手啊，这个真是那个时候。然后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我怎么出来呢？哎呀，给我爸打电话吧。然后
1: 自己就试都不试就放弃了。
0: 不是，我试了出不来，没有人让。然后后来怎么办呢？你知道我出来那时候多难吗？刚开始真。

0: 真的是，然后其实吧，我要现在的状况，我就能往出开，他也能让一下，但我看
1: 那
0: 个
1: 时候不敢，
0: 对，我不敢使劲说，我跟他去抢，其实这个就是和抢差不多，
1: 对对对。
0: 然后怎么办？我说这不行，我说不行就打电话呗。后来要来，后来再试试吧，对吧？不行再试试，我试了半个小时才出来。这个真的是
1: 纯新手啊，
0: 这个真的是在我开车生涯当中真的是最搞笑的一件事了。
1: 半个小时才出来，
0: 半个小时才出来，哎，还好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怎么样呢？哎，我就知道怎么慢慢走慢慢走，下回我就有经验了。
1: 哎，我这一说啊，我给你讲过一个我听过的，咱们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真事儿啊，就是讲这么一个故事，大家收音机前听众咱也当听个乐了，是不是啊？在这昏昏欲睡的下午咱高兴高兴啊，
0: 乐一乐啊。
1: 说啊，什么事儿呢？说是在，不是在咱们城市，是在长春。然后呢，长春的一个转盘道，这转盘道好像是挺大的那种，具体应该是人民大街上，然后哪个转盘道我还真的就是有点这个记不住了啊。但是呢就说是赶在早高峰期间，
0: 那车流量太大了，
1: 它的这个出车口进车口太多了，就是
0: 一整就弄不明白，
1: 哎，就可能五六个六七个那种出口进口的，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环岛上去环，然后啊就是这个事儿，说是一名司机在环岛里面环着环着环着吧，就环到里圈去了
0: 啊。那这个就出来很麻烦。
1: 然后呢，他就在里圈往外出啊，他毕竟他得有他出的口啊。
0: 对 对, 对, 对，
1: 在这个口没出去，又转一圈，转一圈又到这口了，哎，又没憋出去，又转一圈。
0: 他转几圈？
1: 又转一圈之后，他我不知道他转了几圈，但是说他在这磨了半个小时，也是半个多小时
0: 在转
1: 没出去。然后他把车停到了环岛里面，就是最里的里面那趟线啊，就停那儿了。干脆就是我后边车你也别想走了啊，我也不管了，就那么堵的情况下我就停那儿了。然后呢，因为是早高峰期间呢，也有这个
0: 交警过来，
1: 对，在这个周边嘛，说他去找交警了。然后
0: 他去找交警去，挺有理啊，
1: 满眼泪痕的哭着跟交警说：“
0: 我出不来了，
1: 我真出不来了，我在这转都半小时四十多分钟，我上班打卡都迟到了，能不能帮我把车开出来呀？”
0: 交警原谅了他。
1: 不原谅还能怎么办呢？
0: 你看满眼泪，不是，就是上长春吧，走这环岛，我走过一回这个，就是错过口了，完我就转一圈回来再走这一口，我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对于我们就是到陌生的城市啊，像环岛这样，我不会走里圈，我就走最外圈。
1: 他不是陌生，他本地的。其实啊就是这么笑啊，其实那是新手，咱们可能就是说能理
0: 解理
1: 解，
0: 这真理解，
1: 但是咱不知道这事是笑话还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说最后哭着去找交警叔叔了，说交警叔叔帮我把车开出来，然后呢也帮他把车开出来了，咱就是说这个事儿，就确实是在车比较多的时候，哎，像环岛啊，或者是说像咱们说这种一时间就是车一个排队这种，对于新手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了，
0: 它是个考验。考验你以后开车的生涯到底该怎么开，
1: 考验我继续接下来我是能开还是不能开，是吗？
0: 考验一下啊，
1: 真的，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已经很崩溃了，这么多车我都不敢往后踩油门，我不敢往后挤，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能理解说这个上环岛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家依次排队的时候，就是你这车把行你挤过去了你就过去了，是不是？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遇到说这种情况，但是呢你说你不看转向灯，你不看什么不看什么倒车镜，说随意掉头随意挑头，这种就是新手容易发生的这个错误，其实该避免，
0: 肯定是要避免的。你这个时候其实当吃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1: 对，
0: 但是你像你刚才说很慌乱，可能这时候你转弯的时候你就看一眼，或者是你都没看，然后你觉得我就应该这么走，那道上不可能是你自己呀，
1: 对，
0: 后面还会有车的时候，
1: 对，我们理解就是说你车这么多，然后呢我各种倒车镜也好什么我都看了，但是我挤不过去，我们理解这种行为，但是不能去理解说上路开车你说掉头就掉头，
0: 对
1: 啊，你说想转弯就转弯，就是像马路像你家开的似的，没有其他车，你说想咋开就咋开，
0: 对，
1: 这个在新手身上容易发生这样的毛病啊，咱们就是这个坏习惯就不要有，不要产生。还有什么坏习惯呢？其实容易发生在就是有一些车啊，他对这个地方或者是他新来到这个城市，他陌生不熟悉， 然后呢明明该前方应该去这个直行，结果他走到了转弯的车道。
0: 嗯，对，
1: 临了临了要到这个红绿灯这个停止线这儿了，他硬往里并，
0: 你这个就别并了，
1: 将错误进行下去。
0: 对，真的是有的时候咱再掉头呗。
1: 对、嗯、但是有的车呢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陌生城市我转弯我不知道转哪儿去了，是不是我就硬往里并吧。其实这种情况呢，第一它增加了行车的危险性，第二你这辆车也会有违章。
0: 就是这种行为我建议大家比不要去考虑我前方能走到多远去掉头，或者我路咱们不行还有路线重新规划，
1: 嗯，
0: 完全是可以走到你的目的地。
1: 对，这导航现在就是多清晰明了啊、嗯、
0: 你可以不听他话，但他必须要给你指明路。
1: 哎、是他告诉你十分钟到，你都不带提前五分钟的。
0: 对呀、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呀。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段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啊，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说一些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是天气越来越暖和以后啊，就是路面上各种各样的车的类型多了起来之后，反而说呢有一些交通事故也频发了。
1: 对，
0: 嗯，就你能明显发现啊，就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它也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
1: 是的，
0: 哎，
1: 他们也是占现在来说的话占最主要的一部分了。
0: 对、
1: 嗯、
0: 你说我们四个轮的，是不是说有的时候啊
1: 有约束呢？
0: 对，有约束不说，但有的时候呢 你看即使是约束很多的时候，依旧会有一些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会出现。
1: 对吧、嗯、
0: 何况是说现在对于说两个轮的车，约束还没有四个轮这么大的时候，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也都能看得到。我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啊，就是你看抓的严的时候，大家这个安全头盔呀、啊、戴着，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在车上戴着。抓的不严的时候，你几乎满大道，咱们刨除咱们的这个骑手小哥们，一般骑手小哥们还是比较遵守的，
1: 对，
0: 因为公司要求可能是啊，
1: 必须戴。
0: 对，你剩下的，你就说咱们个人行为来讲的话，有多少个真正能说我主观意识上我把安全头盔牢牢地焊在脑袋上的？
1: 这个还真没有哈，
0: 也几乎很少，是不是？所以这一些其实它都是不安全行车的方式，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一些因素。
1: 嗯，对，
0: 这些因素导致了咱们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了一些事故有可能很简单的轻微伤变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重伤，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的安全呢，我们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吧？
1: 不能说交给别人。其实现在好多人就是总觉得、
0: 嗯、
1: 开的车也好，或者是骑电瓶车的这些人也认为他们都能看得到我，然后就像你刚才说了，咱们的安全就靠别人能不能看见我们。
0: 嗯，昨天呢，这个我是右转弯，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啊，然后呢，我当时右转过来之后，正好是碰上了直行过来的这个车。
1: 嗯嗯，
0: 有一批吧，可以说一批电动自行车过来了。当时里面就真的就是有人家很多人就是他会往右后方看
1: 看一眼
0: 有没有车、
1: 啊、
0: 然后没有车我往道边捋着开，开到道边去，是不是骑到道边去。有的车真的就是头也不回，
1: 他
0: 嘎就大斜线。
1: 因为这个我经常会遇得到这种、
0: 嗯、我就在想啊，真的后面车人家就是
1: 他看到你车来了他也敢过。因为我在昨天开车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看你来了，
0: 嗯
1: 我们俩几乎是同步，他
0: 并不在意，
1: 他应该正常就是走直行不用斜穿过来，但是他看见我来他也斜穿过来，他不害怕。
0: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呢、啊、你要掌握，把它放到别人的手中，我觉得这个第一很不负责任，第二我真的觉得就是对对方他也是一种困扰，
1: 还
0: 是
1: 一种威胁，我觉得。
0: 好的，看看时间吧，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就是电影里边都看过那种超级英雄不？
1: 看过呀，
0: 就是那些个超人能飞天遁地的，
1: 老厉害，
0: 无所不能的样子
1: 啊！对对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特别的羡慕，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幻想、
1: 嗯，
0: 人类是否真的有一天也能像那些超人一样，进化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超能力？
1: 你别告诉我，今天我就有这项能力了。
0: 你不一定有、嗯、但是有人，你别说，他有可能还就真有。
1: 我天哪，潜在的这个蜘蛛侠、潜在的钢铁侠，
0: 就是咱们可以说他是基因突变，
1: 呦呵，
0: 对吧？哎，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存在了
1: 啊。
0: 哎，
1: 谁呀？
0: 基因突变进化出了这种假的超能力
1: 啊，比如呢，
0: 但是就是指定比咱们要厉害的多啊，
1: 就是吞火了，吐水了，
0: 那葫芦娃呀
1: 啊，隐身了，
0: 进化成葫芦娃呀，
1: 隐身了，通电了，放电了，夸夸，
0: 就是那种飞檐走壁，
1: 飞檐走壁这我见过，
0: 对吧？这唰飞起来，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哎呀，这我见过，
0: 然后能一个大跳跳出去，就是半个地球。对吧，你这都见过是不是？
1: 我天，牛顿说真厉害。
0: 哎，就在我们印象当中，这基因突变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这种代名词哈，尤其是放在咱们人类身上，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那些个诡异的都市传说一样哈。
1: 对，
0: 和那些个长得奇形怪状的就是人类婴儿啥的有点相似啊，这四个字是不是？
1: 对，
0: 但其实啊，什么事儿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基因突变在我们印象当中，大部分觉得好像基因突变就变成这个就是负面的了，不好的了、
1: 嗯嗯、
0: 造成我们人体的缺陷了。但是还有少数的情况实际上是促进人类的正常进化的、
1: 哦、
0: 让人类比如说变得更强，变成小说里边那种就是变种人的基因突变
1: Super Star。
0: 对呀、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就是说到这个基因突变，咱来看看就是现存的一些人类当中有哪些个基因突变了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好吧？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叫做超级视觉。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色盲实际上对于就是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类的体内的一种叫做基因缺陷的一个病症。
1: 对，
0: 对吧？哎，人类分辨颜色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眼睛当中的一种，这个眼睛当中有三种视维细胞。
1: 是，
0: 哎，然后呢，这三种细胞呢会将摄入到眼睛当中的光线，然后这种信息制作成表达颜色的一些信号，传到大脑当中。
1: 嗯，
0: 然后让我们人类能够准确的分辨出这是啥色，是吧？
1: 哦、
0: 比如红色。
1: 嗯。
0: 绿色，
1: 绿的，
0: 黄的，
1: 哎，
0: 蓝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认识几种颜色？
1: 我好多种。
0: 你能认识好多种？
1: 赤橙黄绿青蓝紫都认识
0: 啊。
1: 嗯，不认识的，你可以这个拿出来让我认识认识
0: 啊。但是呢，这三种这个细胞所观察到的颜色，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红、黄、蓝，
1: 嗯，
0: 而是感知红光、绿光和蓝光。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会有色盲症，就是因为基因缺陷导致的这个细胞缺少了某一个，或者是丧失了某个功能，就导致他们不能够完整的感知这三类光。因此就有了这个色盲的产生。但是这种基因突变这是负面的，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咱们说了什么事两方面看，那你有负面的就指定有正面的。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就是超级视觉，也就是色盲基因突变的一个正向表现。
1: 嗯，
0: 它不光能够完整的看到我们上面说的这三种光，甚至还可以就是多感知一种颜色的光。
1: 嗯，
0: 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说正常人拥有这个三种视觉细胞就足已经感，就是你会感知到很多的颜色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多一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吧。
1: 嗯嗯嗯。
0: 但是根据数据的统计啊，普通人能感知的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哦、
0: 就是你这个缤纷的世界，多彩的世界，
1: 花里胡哨的世界，
0: 哎，你能感受到这个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嗯，
0: 如果你多一种这个细胞的话，就意味着你观察到的颜色是寻常人的100倍。
1: 哎呦，
0: 就是你可以感知出的颜色出现这种指数级的增长，你觉得可怖不可怖？
1: 可怖，不可怖。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问的可不可怕。
0: 恐怖不？
1: 一般。
0: 可怕恐怖不？
1: 有点其实。
0: 就是你觉得你能比常人你能翻他100倍认识颜色，这些个颜色
1: 有啥用啊？我又不是美术生。
0: 是这个。
1: 我要是个学美术的，我
0: 对呀、啊。那如果你要是有这种视觉的，就是基因突变的话，
1: 我就可以去学美术了。
0: 对呀、啊，那为啥不从事一些艺术行业呀、啊？
1: 开辟了一项新的功能。
0: 所以说，你这时候你要从事一些艺术行业，那不有优势吗？对吧？
1: 对，
0: 你能够更加准确的分辨出颜色的一些变化，能够以不同的角度去创作一些艺术作品。
1: 是的。
0: 而且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视觉的基因的突变主要体现在X 染色体上
1: 啊，
0: 哎，而且必须是拥有两条 X 染色体，那就意味着四色视觉的持有者一定是女性，
1: 哦，
0: 一定得是女的。
1: 你说你会不会是那个幸运鹅？
0: 我不会。

0: 因为我的眼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颜色，
1: 眼里没光。
0: 拥有四色视觉基因突变的女性，比这个她的比例是高达12%。
1: 嗯，
0: 所以说原来每次自己的老婆询问说两件红色的衣服哪个红色更好看，是因为她拥有了四个视觉，对吧？她拥有的是四色视觉。哎，可能你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我跟你讲，你要知道。他可能眼里的这个颜色和你眼里的颜色还真就不一样啊。虽然女性拥有的四色的视觉，但是她们并不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因为四色视觉将色彩缤纷的这些个颜色收集到眼球当中，再反馈给大脑，但是大脑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哎，因此你眼球再强，大脑这个处理器它转不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们并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这个概念出来以后，截止到2010年，只有一位女性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她能够感知到1亿种色彩。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她是变种人一点都不为过。
1: 那她是不是就是未来在她的这个领域可以大放异彩？
0: 那咱不说异不异彩，她指定是区别于我们常人了，
1: 是是是，
0: 哎，而且还被发现了。哎，第二个我们要说说这个黄金血液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一共有四种血型，大家都知道 A 型、B 型、AB 型、
1: C 型。
0: 你是 C 型啊？
1: 我不是，我是 A 型。
0: 还 B 型？你告诉我，就是四种血型都有啥
1: ？A、B、O 和 AB。
0: 哎，吓死我了！我以为他不知道呢，还 C 型，
1: 没 C，
0: 还 B 型，
1: 自创的。
0: 哎，可是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血液，整个世界，就咱们全球只有43个人拥有它。
1: 嗯，
0: 被称之为叫做黄金血型，
1: 是 Rh 什么阴性血？
0: 不
1: 是，
0: 不是。
1: 我还真认识一个 I 是阴性血，
0: 所以你这个确实是稀有的一个血型，
1: 对，
0: 但是呢不是那么的稀有了，现在已经。
1: 哎呦呵，
0: 但是这个黄金血液呢就是非常稀有。你知道 A 型、B 型、AB 型、O 型这四种就是血型为什么叫这个名吗？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哈。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不能输入其他的血型，是因为他们四个之间叫相互排斥，是吧？
1: 是是是。
0: 以 A 型血为例 ，A 型血的这个就是血型当中带有叫做 A 型的抗原，他们的血清当中会产生与 B 型这个血型抗原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抗体。
1: 嗯，
0: 所以说就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办法输血。
1: 嗯，
0: 哎，而我们经常提到的熊猫血，其实它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 Rh 血型，对吧？
1: 嗯。
0: 什么 Rh 阴性
1: 血，
0: 对，
1: 嗯，
0: 那它其实是基于另一种血型系统的一个分类，而这种血型分类系统当中有47种不同的抗原分类，
1: 哦，
0: 而这47种抗原也有主次之分，其中你比如说像 D、C、C、E、E 这5种抗原是为主的，在这47种里面，有点太深奥了，是不？
1: 是
0: 有关于血型的哈。
1: 对对对。
0: 而这个熊猫血则是在这种红血球当中检测不到 D 抗原的一种血型。
1: 嗯。
0: 而比熊猫血更加稀有的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叫做黄金血型。
1: 嗯。
0: 哎，在它的这个血红细胞当中检测不到任何的 Rh 抗原。
1: 嗯。
0: 这种血型可以供给给全世界所有熊猫血持有者去使用。
1: 哦，
0: 就这个血型，
1: 就是
0: 你正常
1: 很通用呗。
0: 对呀，啊，很通用啊。
1: 这个人你一定很随和，你看他连他的血型都那么随和。
0: 而且在近50年的历史当中，全世界也仅发现了43人拥有这样的黄金血液。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 O 型血的话，那么你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比如说，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拥有黄金血液的这个人，他是 O 型血的话，
1: 嗯，
0: 那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全世界仅仅有9人拥有这样的全能血型。
1: 我的天哪，
0: 神不神奇？
1: 神奇。
0: 其实对于这种这个就是血液的持有者，其实这没啥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这个，
1: 嗯，
0: 就是与其说是祝福，更像是一种诅咒。
1: 怎么的呢？
0: 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接受就是一次的输血。
1: 哦，
0: 因为你这个血液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1: 反正也是哈，
0: 对吧？你
1: 像那种满大街跑的都是 A B A B O。

0: 的。
1: 关键是你就想想，你可以给别人输血，别人给你输不了。
0: 也是啊，
1: 对不对？哎，你在，而且他这个就这个血型呢，只能给别人输一次，一旦输入其他就是血液了之后，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在第二次输血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一些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
0: 哎呀，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啥来了吗？
1: 啊，
0: 就是看那个小说，霸道总裁说你
1: 咋的了？
0: 因为你的血型特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我要跟你结婚。
1: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耐上了他，
1: 你看这也是一种人类基因的就是变形。
0: 人跟你说小说，你在这跟我说变形。
1: 那我对你这个小说不太感兴趣，
0: 确实不看这类型。
1: 就是你那个这个不是姗姗来了里边的情节吗？
0: 哎，还真是。哎，
1: 是不是？
0: 哎，
1: 这都多少年前的，
0: 不火了是吗？现在，哎，
1: 咱说完血液，咱再说说就是有一些基因突变，比如说金刚骨骼
0: 呀。怎么的？
1: 向往
0: 金钟罩铁布衫。
1: 哎，你看啊，就是咱们一些向往的超能力，比如说记忆的超能力，对吧？
0: 嗯，
1: 哎，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记忆的超能力好像也不够劲儿，
0: 过目不忘。
1: 因为你这个想象中的一些超级英雄什么的，超级人类，就是能那种飞天遁地的，是不是？你光有个超级记忆啥的，你也做不到飞天遁地啊。
0: 实在不行，你当后勤呗，你记性好。
1: 哎，就只能
0: 盘盘裤啥的。
1: 哎，就只能就是当后勤了啊。嗯，那咱接下来说的这种基因突变就和咱们想象中的超人能够沾上一点边儿了。
0: 嗯，
1: 因为他们的身体可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金刚不坏。
0: 也好，
1: 应有金刚不坏之身，
0: 金钟罩铁布衫
1: 啊。就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骨质叫疏松是不是不太好治啊？
0: 哎呀
1: 啊，随着年龄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就导致我们的骨骼变得极其的脆弱。
0: 是。
1: 那么决定这个骨质它要是疏松的这个基因就被称作为叫做 LIP5 基因。
0: 嗯，
1: 这种基因的负面变化就会导致你骨头就酥了。
0: 嗯
1: 啊，而它的正向变化就会让你的骨头变得坚硬无比。
0: 我天，
1: 就在外国就有这样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基因突变，他们甚至连皮肤都难以老化。我的天哪，省多少
0: 长生不老，
1: 这省多少保养品呢？这是啊，
0: 长生不老。
1: 而且他们的骨密度是寻常人的数倍，老结实了那骨头。
0: 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1: 嗯，是吧？
0: 对，
1: 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骨密度没有一个概念啊。就据科学家的推测，这一家庭啊，就这一户人家，就算是遭遇到车祸了，他们的骨头都不会骨折。
0: 天哪，来
1: 什么神奇？
0: 什么意思？就来你再撞下来。
1: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骨头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对吧？
0: 是。
1: 但是超能力也是有一些负面的症状的，你比如说就是由于他们的骨密度实在太大，就会压迫到大脑，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失聪。
0: 嗯，
1: 而且由于他们的骨头太过于坚硬，一旦有什么有关于骨头的手术都没办法进行。
0: 这有一利还是有一弊的。
1: 对呀，啊，你这个就是什么神奇啊？所以说你还向往那种能够变成超人的，
0: 真是有一利有一弊啊。
1: 对，所以说基因突变呢，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人类身上发生着。未来的你会变成什么样？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基因又变成什么样？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0: 没错。
1: 哎，有很多数量繁多的基因突变，让我们人类一直处于一个进化的一个状态。说不定哈，在未来的这个某一天，咱人类还真就可以变成超人，比如说飞天遁地。
0: 你选，你要是你选，你想要啥的超能力？
1: 我想要记忆力。
0: 看得出来了，记性特别不好，是不是？
1: 哎，就是想要记忆力稍微好一点。
0: 要是我的话，我想要花不完的米儿。
1: 你这不是能力，
0: 就是能变钱出来，点石成金。这不是能力，这是魔法。
1: 就是啊，你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呀，这是。
0: 那就是看色儿的，
1: 是不？你这基因突变，你不能，你只能变你自己，你不能把石头都给变了呀。你这不是有点扯吗？
0: 商量商量，你下次你跟商量商量，看看 能不能。
1: 你跟石头商量吧。你跟他商量吧。
0: 石头说：“这现在不是你变异，你现在是指望着我变异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6: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5: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7: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平时哈，你只要一打开手机啥玩意儿的，看看微信公众号啊，刷刷小微博啊，看看新闻 APP 呀、啊，像那些系统设置的菜单啊，几乎清一色的它都是黑体字啊。但是奇怪的是呢，你翻开纸质书，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纸质书采用的是宋体字儿，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1: 没有注意。
0: 是没怎么太看过纸质书是吗？
1: 主要是不太了解宋体字
0: 啊。看一看你平时就不做表，不打字儿，不写。
1: 你平时做表是吗？
0: 平时不做表，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电脑打字啊，就写一篇论文啥玩意儿的，确实是要求我们经常用宋体字。
1: 然后呢？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为什么纸质书用黑体字比较多，而这些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纸质书是说法了，纸质书用宋体比较多，或然后呢，咱们在这个手机上看到的黑体比较多，难道是因为电子和纸质水火不容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1: 就是为啥手机和书上的字体不一样，是不是？
0: 哎，对，
1: 哎，你就简单的说，明了点说，
0: 不能玄乎点说，
1: 让大家能听懂了说。
0: 哎，那么在大部分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环境下呢，其实黑体是更容易辨认的啊。在我们目前使用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环境下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黑体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字体是唯一的变量。像黑体的特征呢，它的笔划基础就是粗细一致啊。那么宋体呢，则是这个横细竖粗啊。如果要是电子屏分辨率比较低的话呢，这个横看起来就有点糊，笔划就容易看不清，字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稍微有那么点看不清了，
1: 这丑的有点模糊了。
0: 哎，如果多多少少这个眼睛可能说有点近视远视啥的，就更难看清了啊。那么呢，有研究者啊，就实验测试了这个黑体、宋体、楷体、隶书，哎，这四种字体的这个辨认的这个法

0: 值啊，也就是说呢，字缩到多小才能够认出来。结果发现呢，可辨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黑体、宋体、楷体，还有就是隶书啊，黑体赢的是干净利落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平时刷这个手机的时候经常用黑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在另外一项测试汉字辨认速度的实验当中呢，被测字体中最容易辨认的黑体比最难辨认的宋体啊，这个快了将近33%，差距呢也是尤其显著的啊。要是单论认字这件事呢，黑体的优势也是真实存在的，绝非是刚才咱们说的玄学啊。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黑体字有点难读呢？
1: 啊
0: 对呀，就觉得怎么看就怎么不得劲儿啊。
1: 那看哪个能得劲儿呢？
0: 就不看，看图刷视频。咱们
1: 说的特别有道理，
0: 还少看字儿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啊，我们日常当中做任务可不只是认字儿啊，而是阅读嘛，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阅读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是完全集中的，是那种片趋势的读，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揪着字去读啊。如果大脑呢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扫描的话，那么读一段500字的文章呢，眼睛就要精准的停顿500次，这效率就特别低了啊。实际上呢，眼球在阅读的时候是在做一连串的短促的跳跃和停顿啊，每次停顿呢约持续200到250毫秒，而每次停顿时呢，眼睛在中间视野里能够看清这个细节的范围其实很小，只有2到3个汉字，但是视野周边区域呢也会同步去提取周围的信息，为下一步跳跃去做一个预判啊。那么大脑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不是逐字解码，而是把就是很多很多的字符打包成信息块去处理啊。那么这个说一个比较文绉绉学啾啾啊，
1: 学啾啾
0: 学啾啾比较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在认知学当中呢，这个机制啊被称为分块啊。研究者呢就是这个曾经通过眼动实验测试了这个中文读者的一个感知广度啊，发现简体中文读者呢每次注视大约能看4个汉字啊。因此研究表明呢，汉字的序顺并不一定能够影响阅读啊。比如说当你这个看完一段话了以后呢，你可能才会发现里面的字是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给你发的这一段话呢，你仔细看可能就是不太正确啊，或者语序都是乱的，但是你的大脑能够自动把它编辑成一段你能够读懂的汉字。
1: 这个在网上有啊，有很多这样的图片啊，就是这些个字什么的，有的还会把一些字给它拆开了。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就是别字儿，它不加个立刀，
0: 哎，
1: 然后呢，再和别的字儿什么的都组在一起，然后你大脑就会自动分辨出这是一句什么话。
0: 是啊，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咱们大脑它本身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打字的时候总愿意丢字落字，但是咱们通过它的表述，咱们也能够看出来它究竟表述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能给它完整化。
0: 哎，对啊，那么呢，在排版当中啊，可辨认度和可读性也是两码事儿啊。可辨认度呢，指的是字体能不能被识别，比如说手写体是可辨认度里面相对最低的，而可读性呢指的是连续读一大段文字整体是否流畅省力，不容易疲劳啊。一个字体的可辨认度高呢，排出来的文章却不一样好读，不一定好读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假如说行距太窄，眼球从行末跳到下一行开头的时候就容易读寸行。我小的时候读那些就是那种巨厚巨厚的那种小说，但是字儿巨小巨小的那种小说，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
1: 我小的时候就学习不看小说，
0: 我就看过那种啊，上学的时候不听课啊，跟同桌两个人分着看，
1: 完了看小说，
0: 对，怕被老师发现，撕成一篇一篇看。
1: 哎呀，
0: 无所不用其极啊，
1: 这就是上有对策下有对策。
0: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眼睛就是打小也不太好，也戴眼镜啊，就是看小说看的。那个小说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字儿贼小，你上课看的时候你都得眯缝眼睛看，就怕看错行，看错行你还得拿手鼻着或者拿歌尺鼻着看，就那个时候就老好看，老爱看，老爱看的了。那么如果要是说像出现了我刚才上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的分块节奏就会被打断啊，这样可读性就不是很高。但是假如说字间距过松呢，本该整体识别的字组呢就会被视觉拆开，大脑需要额外步骤来拼合，这样也不行。此外呢，每行字数太多也会导致换行的时候呢，这个视线回归距离太长，

0: 精确度太低，容易重读同一行或者跳行。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参考我刚才说的。上学的时候看小说看错行。那么这些排版啊，是影响权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高于字体和黑体，是黑体还是宋体的，会让你头昏眼花，阅读困难啊。以上这些情况都需要去参考啊。所以说，为什么这回我知道了，有些人说我看书啊或者看手机的时候容易头昏眼花，最后我知道了。不是手机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写文章那个人的排版的事儿。我就不适合看这些什么文字啊，这个就是文字啊，咬文嚼字这些东西，我就适合多刷点短视频。我就适合看图。
1: 行吧。
0: 太方便了，有点儿。哎。那么另外呢，这个电子阅读材料呢，往往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做自适性呢，很多原本的网页或者电脑端的内容在手机上打开的时候并没有做相对应的这个排版适配啊，会导致字极小，密密麻麻，在这种情况下呢，阅读体验感也是很不好的。这又跟字体是黑和宋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在物理上你就是看不清啊。这也是这个比如说你在电脑上，有很多人说我在电脑上去这个看文字会稍微清晰一点，但是在手机上因为屏太小了，可能看着就不是特别舒服啊，这也是这个有一定关系的啊。这个所以说啊，就综上所述，白回来这么一大堆，
1: 总结一下吧。
0: 总结一下就是咱以后还是刷视频吧，别看小说。
1: 仅代表你个人的想法。
0: 你平时的话看小说吗？
1: 我现在不咋看了，
0: 现在不咋看，以前
1: 毕竟已经把眼睛快看瞎了。我想保护保护我的眼睛。
0: 以前这个安琪是一个小说的狂热爱好者，
1: 那没出短剧之前，
0: 哎，但是现在
1: 就是因为我爱看书，我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小说。
0: 就是历史方面的呀，物
1: 历史我看不了，容易睡着。
0: 物理方面，
1: 物理
0: 学方面，
1: 你就是跟学习这一块别搭边儿。
0: 行，但是现在的一些看书软件的话，它很贴心的，它会给你设计很多，就是比如说那种这个就是有点发黄的那种页面的质感啊。
1: 对，
0: 然后字体呢你也可以随意调节，
1: 是
0: 甚至贴心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去给它选中某一个段落，你喜欢它你可以给它积累下来啊，比如说某一个霸道总裁说了某句话，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
1: 这个积累它干啥呢？
0: 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啊、
1: 我觉得积累的特别鸡肋，
0: 你可以用在未来你的女朋友的身上。
1: 算了，我不会有女朋友的。
0: 男朋友的身上，
1: 毕竟我又不能给我的男朋友来个壁咚，对吧？
0: 你给他来一个腿咚。
1: 我那是基因突变，要练点啥了？
0: 所以说现在的这些 APP 其实还都蛮贴心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是很
1: 没有用。
0: 我真的特别讨厌看小说，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哎，我不太喜欢看小说。
1: 你没有啥特别喜欢的东西，你自己现在让你说，你说你喜欢啥？
0: 躺着。
1: 哎，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爱好。我和一文，我们两个也接触两年多的时间了，他没有爱好。
0: 我很无聊的一个人。
1: 很无聊啊。
0: 对，有点无聊。
1: 是吗？
0: 就是我这个活了这么多年
1: 啊，
0: 活了80多岁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确实
1: 是一个很无聊的人。你这个年纪应该这样了。你这个年纪确实是应该就是多躺着了，
0: 挺无聊的。你说那个
1: 确实应该无聊的，毕竟这身体也不允许你有聊了。
0: 不是，80岁去小公园逛逛不行吗？
1: 尽量别多走，就是你走太多了也不太好。
0: 跳跳什么广场舞了？
1: 锻炼身体这一块可以有。
0: 交际舞啥？今
1: 但是我知道你不喜欢，
0: 不喜欢就纯没事找事儿干
1: 啊。
0: 哎，像你的话，你就有很多的这个爱好，
1: 对，
0: 很广泛，
1: 特别的宽，平时管的也宽。
0: 这个
1: 爱好
0: 也
1: 比较宽泛、
0: 这种就很好，我就很羡慕，所以我应该多向你去学习学习。
1: 你学习没有用，你学不来的。
0: 怎么的呢？不是，我就不能后天培养一个爱好吗？
1: 你天生就没有我这么欠儿，你指定是学不来。
0: 就是怎么的，做人得多动是吗？
1: 不只是多动，
0: 然后行为也得欠起来。
1: 就是我从小就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乐此不疲，
0: 秉持一颗好奇心。
1: 你指定不行，因为你得躺着，你嫌累。
0: 这家伙一下给我暴露本性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林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鱿鱼跟猪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呀，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吧，这个精彩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哦。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小美呀，看了四遍哪吒，小明接了他五次，小明死在了车里。
1: 不是，他看了四遍，但是有人却接了他五次，那数字对不上啊，是吧？请问这个小美是个女孩子吗？
0: 是的呀。
1: 小明是个男孩子吗？
0: 是的呀。
1: 他们两个都是人喽？
0: 是的呀。
1: 这个小美去看的这个电影叫哪吒。
0: 对，
1: 确实是我们一起，就是我们也看的那个哪吒吗？
0: 就是那哪吒呀。
1: 就是那哪吒。
0: 对对对。
1: 他看了四次，对吧？那头四次是不是小明都去接他了？
0: 对呀。
1: 然后小明一共接了五次。
0: 对。
1: 那第五次小美去了吗？
0: 去了。
1: 那也就是小美看了五次嘛。对吧，是不是看了五次？
0: 其实看四次看五次都不重要，我觉得。
1: 哎呀，
0: 小明去接了他五次，第五次可能这电影没看，我觉得是
1: 啊，电影没看上。完了后来结果怎么的了？小明怎么的了？
0: 死了。
1: 小明是意外身亡吗？
0: 不是。
1: 妈呀，小美蓄意谋杀？
0: 不是。
1: 他杀不？
0: 他杀。
1: 这里边还有第三个人，
0: 怎么算的数呢？
1: 因为这不小美和小帅，不是
0: 小明
1: 吗？
0: 哎，
1: 然后之后你不说是他杀吗？
0: 对，他杀。
1: 他杀不是小美杀的吗？
0: 这故事里可不止三个人啊。
1: 四个。
0: 不是，不止。
1: 五个。
0: 我算了啊，对，
1: 葫芦娃七个。有哪吒没？
0: 没哪吒。
1: 嗯，
0: 不算哪吒。
1: 哎呦我天哪，
0: 这故事里你刚才说几个来着？
1: 葫芦娃
0: 没七个多了，
1: 六个。
0: 对，六个人。
1: 这么庞大的人群，我上哪猜？另外还有四个，跟他俩都啥关系？这四个人和小美是朋友吗？
0: 不算吧。
1: 和那个小明是朋友吗？
0: 不是。
1: 啊，就和他俩都不认识呗，陌生人呗。
0: 跟小美有点关系，不算完全没有关系。
1: 哎呀，你这认识又不认识的，就整这个模棱两可，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0: 很暧昧。
1: 那不就还是认识吗？都暧昧了那还能不认识？我咋这么不信呢？
0: 跟小美认识，但是跟小明估计也有点啥太大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呢也并不是你所谓的那么明朗，没有确定的那种男女朋友
1: 的关系。就是他关系也不太重要是吗？
0: 重要。
1: 对呀，那这暧昧了都指定，那让小明发现了
0: 没有？小明他不是发现，小明他知道。小明说我造啊，
1: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跟人挺暧昧的啊。
0: 啊，
1: 真大度。这恋爱观这个不中学啊。这可不是什么这个正经八本的这个三观啊。哎呀，那这四个人合伙杀害的小明吗？
0: 嗯，
1: 合伙，四个人合伙
0: 啊？不是。
1: 你到底咋的？一会儿帮一会儿不是的。
0: 没有合伙杀害这个小明。
1: 里边其中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凶手。
0: 是的。
1: 这一个人是和小美搞暧昧的这个人。
0: 是
1: 吧？
0: 嗯。
1: 是制造的意外杀害，还就是直接的杀害？
0: 很直接。
1: 你就是和小美俩搞暧昧，让小明知道去接小美，完了他不乐意了，你咋来接呢？
0: 不止这么简单，
1: 完就打起来了，就
0: 不止这么简单。其实你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下。
1: 我不想关注
0: 你，关注一下，
1: 你公布汤底吧。
0: 其实真的这个问题你真的应该关注一下。
1: 你公布一下
0: 汤底吧。就是为什么小明和小美他们两个明明是情侣，但是小明却允许小美？
1: 我不想关注这个问题，你公布汤底吧。
0: 来啊，小美啊，她是个婚托， 巧的是呢，和他相亲的人都邀请他去看哪吒，可能那时候哪吒火了。哎，然后小美呀、啊、有一个男朋友，
1: 看了四遍五遍是吗？
0: 四五遍。然后小美有个男朋友，他俩是同伙，结果呢他们的事儿就被这个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发现了。第五个跟那小明小美去相亲的这个人，其实就是之前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然后小明去接小美的时候，不知道小美已经呜呼了。完那个人呢也锁定了小明，然后直接就把小明在车里边杀害了啊！此故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缅怀常香玉的专场晚会刚刚结束，带着豫剧的几声唱腔，你离开了家乡。今年夏天的麦子金黄金黄的时候，你没有回家，你说你攒够钱了，一定回家娶我。收割机庞大的身躯在麦地里扬起高昂的头，麦粒就像流水一样进了咱家的粮仓。今年的收成不错，粮食价格也好，看了我的来信你很高兴。我知道春天时咱俩去郑州的那几天，我的温柔让你发疯。你说在异乡飘零的时候，你总是把咱俩在广场的照片拿出来看，每当看见你潺潺的样子，我就想笑。新婚之夜，你愿意咋就咋，俺最怕在人多的时候亲嘴儿。你说我老土，中，就老土。找个不老土的能听懂咱的方言吗？你当时倔强地看着我，硬是摁住了我，吻了一下。原来，你已经和照相师串通好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连日的小雨潮湿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不知道身处远方的你是否也在煎熬着。这雨季相信是你们室内装潢的工程的尾声了。你说过的，就在建军节过后的第二天回到老家筹办婚事。我本来并不太着急新婚之夜，可是自从那一次你强硬地在人群中吻了我之后，我的心就坚定了。你是一个勇敢的男人，妈妈说嫁妆准备好了，姐姐说我的婚纱定下了，就是那个白白的颜色。什么？那天你写信说要粉红色的，很性感。不，我才不能，一生就这么一次，绝对不穿红色的。我要让我的婚姻在纯净的世界里永恒。你说全依你，俺在外打工吃咸菜就馒头，那一刻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幸福。我都不认为会有人还会比我得到真爱。你告诉我，在每一个有月亮的夜晚听见有小鸟的叫声，那就是说明我快回来了。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喜欢夜鸟的啼鸣。可是每个深夜里总是有猫头鹰的呜咽，我害怕。就咱们农村的风俗，那是不好的征兆。你来信说那时你想我想疯了吧，我才不能，我有的是青春和美丽，到哪里找不上个婆家，上哪家的花轿俺不是新娘。你来信信誓旦旦地说你是我的，绝对是我的新娘。我去看了，有条金项链，老土，现在实行的是白金的，穿上白色的婚纱，戴上白色的项链，还有蓝宝石戒指，那才浪漫。东头的那家姑娘出嫁时戴的戒指不中，没有审美观念，土土的，粉红色的婚纱，金戒指，金项链，看着就不脱土。姐姐说了，就去郑州最大的美容店做头发，那天买了一个头花，是淡淡的紫色，还有点斑点在里面。姐姐说我戴上了真美。大辫子的姑娘结婚时要盘起辫子的，姐姐悄悄地说婚礼那天用不上，那是带给你一个人看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娘和爹这两天忙坏了，修正院子，准备对联儿。听说你家也忙得厉害，张罗的场面比我家的还大，谁让你是你家的三代单传。就三代单传的你，父母舍不得你出去，你撅着脖子说没出息的男人才窝在家里。你靠自己的辛苦换来了一叠叠的钱，你妈上次来了告诉俺娘说你在的那个城市很美，夜里有好多霓虹灯，树上垂吊着美丽的彩灯串，一闪一闪的。你说那彩色的闪烁的灯光让你思念我的心能平静，能久久的凝望，所以你就每天夜里把那棵树和草坪的那根铁丝当做了你思念我的最美丽的风景。我盼望着你归来的那一天，竟然是一个黑色的骨灰盒。到底怎么了？难道那个美丽的城市让你这么难以割舍，竟然把生命也献给了他？你的伙伴告诉我那天夜里的事。你真傻。喜欢用左手趴着那根铁丝看我的照片，就在草坪的旁边。你也不想想，刚刚雨后的草坪上的铁丝和树上闪烁的灯，那都是有电的。听你的同伴说，你当时紧紧地握着那根电线，始终不撒手，仿佛夜里送我回家的时候，你紧握着我的一只手。难道那一刻你还在思念着我？同伴知道你手中的照片就是我，就是我这个明天就要嫁给你的新娘。你怎么那么不小心？盖楼房那么高你都没事儿，打地基那么累你都没事儿，在雨里抢着往车库搬东西你都没事儿，那个美丽的城市你就这么留恋，直到把命也搭在那里，叫我怎么说呢？我明天就要嫁给你了。看着你的照片，我想到了你的同伴说当时的情景，几个老乡哭着跪着，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他们无助地按着你的胸脯，用他们的嘴巴帮助吻过我的你的嘴巴呼吸。可是你知道我的泪水一向都是幸福地流在你的衣襟，可是如今都流在了你的相片上。我是一个明天就要出嫁的姑娘，你为什么不早一天回来，非要等着那迟迟不结算的工资？是那个被施工的单位拖欠了你们的建筑款，咱不要拿钱了，中不？俺就等着你回来娶俺，你就这样化作骨灰来见我。

都是你那誓言惹的祸，偏偏说什么海枯石烂，化作灰也要和我在一起。不说了，我知道月亮升起来了，你最爱看月亮升起来的景色，喜欢唱那首民歌《敖包相会》，我就唱给你听。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月光下，我看见镜框中倔强的你流下了滚滚的热泪，我仿佛听到你说明天我就来娶你，我拼命地点头，哭喊着说明天我就要嫁给你了，明天我就要嫁给你了，妈，你别拉着我呀，我看见他了，他说明天来娶我，我要嫁给他，这不，他在月色如水的池塘边等着我呢，我要和他约会，妈，你睡吧，我要去池塘边和他约会。我走在乡间淡淡地飘着草香的小径上，闻见了异乡我心爱的他的草坪的味道，我和他的心靠近了，我知道他在不远处等候着我，我还要让他吻我，他答应过我，在新婚的夜里还要继续在广场上人群里的那一幕呢。

0: 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瘟疫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3: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3: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3: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3: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3: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3: 嗯，那随着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持续的走高，
0: 哎，
3: 现在呢我们呢也终于说从这个长袖换成半袖了，
0: 终于进入夏天了。
3: 但是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现在呢虽然是外边温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呢室内的温度还不是很高。
0: 哎，确实啊，有这个感觉。
3: 有时候在家的时候，现在这个棉被啊还不能撤，甚至还有的说呢现在晚上睡觉还得插电褥子要不然冷。我说这个
0: 感觉也不一样 啊
3: 对，每个人的体感温度都不一样，但是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气还是就是变化还挺大的啊，
0: 忽冷忽热。
3: 对
0: 啊，
3: 所以呢我们应该是时时刻刻去关注天气变化，来去注意增减衣物。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啊，你现在的羽绒服啥的你确实你洗完了你可以放起来了，棉裤也可以脱了啊，就是这个，但是呢尽量还是留一两件，就是比如说像咱们春天穿的这样的稍微有一点点厚实的。你要是突然之间要是再降温降到十几度的时候，你好有衣服穿。
0: 对，确实啊，这个肯定都是属于啥的经验之谈，每年的这个时节大家的经历都差不多。
3: 对，每年都冻感冒一批又一批。
0: 这属于啥呢？感冒叫查，一查又一查，
3: 前赴后继。
0: 有的人属于啥，每一查都能赶上，那肯定是天气预报没咋看
3: 啊，别在那儿这个捣鼓啊。
0: 某些人吧
3: 咱岁月静好说了，在线等探花，什么时间办房照？我在想，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昨天打电话那位听众啊，现在有没有打开收音机，所以说我想把这个呢稍微延后一点再说啊。那你既然问了，那我就给大家带来我今天去问到的相关的信息。我在咱们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了解到呢，现在泰安花园以及说咱们现在新回迁的柏林小镇都没有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办理房照这个备案。
0: 嗯嗯，
3: 那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0: 什么问题？
3: 一时半会儿还没有信儿。
0: 哎，目前来看是这样。
3: 对，因为呢就是如果他要是办房照的情况下呢，是要由开发单位啊拿着所有的验收合格的手续到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来进行登记的。进入到这个程序之后了，那才能够是接下来就是由工作人员来去进行相应的踏查呀，还有说呢就是说去了解户型啊，然后这些东西最后呢才能够具体通知什么时间能办房照。但是现在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都没有接到这两个回迁小区的相关部，就是应该是咱们开发部门来去申请房照办理的这样的这个程序。那所以就是我们今天问的结果呢就是这样，现在呢就是没有消息。
0: 我们也理解咱们听众的心情啊，包括说这有房子，你看啥时候能办上房照啊，这个房子真真正正的属于我自己。
3: 哎，对，
0: 这个心情我们是理解。
3: 但是呢你是这样的，因为你是回迁的，你手里拿着这个协议的话呢它也是生效的，它也是有法律效力的。你在没有房照办理下来的时候的这个也是作为你是这个房子的所有者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啊。
0: 哎，总说就是没有房照总感觉差了一层。差点事儿，所以大家也都很着急。
3: 我感觉是什么呢啊？我感觉呢，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办房照的，并不是要这个，就是说回迁就要回这儿去住的，更多呢是想要去卖的。因为办完房照之后呢，可以能够来去进行交易过户嘛。这样的话就是尽早的去把这个房子出手。更多的呢，现在呢，就是说要就这一套房子在这住的，那可能说，那我现在反正我这个钥匙我都拿到手了，协议也是我的，那我该装修装修，啥时候办啥时候算呗。因为呢，从咱们就是辽源市有开始动迁回迁的这样的这个就是开始啊，一直以来就没有说小区建完了 回迁都回来了，就马上房照就能办的，一直以来就没有。所以呢，就是后期的话，虽然是你们现在都已经入住了，钥匙呀都给你们了，然后呢，这些就是什么供热什么的，你们也都开始正常交了，但这个房照办理呢，就不是说你想要的这么简单了。他呢所需要面临的是咱们开发单位呢所有的验收报告、验收手续，这些都得要是合格齐备了之后了，才能到咱们不动产登记部门来去办理相关的备案，这个才能够去真正的走入我们办理房照的流程。所以就是如果连申请都没有的话，那这个流程什么时候能够开启，那是不得而知啊。好吧，那咱们听众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在线上以打字的方式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沟通啊。
0: 嗯，
3: 我们呢也会针对于我们了解的问题来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讲述。
0: 当然了，这个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只要说节目在直播，您随时都可以拨打啊，04376161666，或者是04376161699啊。
3: 嗯，
0: 包括说之前可能打电话询问过一些什么事儿，但是今天打开收音机，发现这事儿可能已经讲完了，您再打一次电话，
3: 或者说发现这个事儿，我问的时候，那个时候吧，好像没啥更改，现在有没有啥变化？
0: 嗯，哎，有事儿您就打电话。
3: 对，
0: 节目直播随时都可以啊。
3: 是的啊，那。咱们这几天呢，其实我觉得呢，更多的是从我们的一些制度上面呢，或者说一些法律条款当面当中呢，跟大家来聊的比较多，包括说呢，社保、医保啊，还有说相关的一些这个流程办理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公积金账户的这个事情。那我们都知道呢，凡是说呢，有这个单位给你缴纳五险一金的，你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它是有一个存款度在里边，是有一个金额的，对吧？
0: 嗯，
3: 那这个钱。如果说夫妻要离婚了，需不需要分？怎么分？
0: 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3: 哎，对，怎么分？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国家关于夫妻财产制度下关于公积金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啊。
0: 好，
3: 因为我们现在的夫妻财产制度呢是属于共同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除少数特别情况以外，均都是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那咱们公积金账户里的钱是不是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这个吧。他也看是什么情况，不太一定。所以离婚的时候能否主张分割，怎么分，咱们也得看下面的具体情况。首先第一点就是以结婚登记为时间节点，这个呢也分为两部分，结婚登记前缴存的部分属于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参与分割，这一部分包括婚前余额、婚前部分在婚内产生的自然利息，还有呢，结婚登记后至离婚登记前缴存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可以主张分割。所以就是说，有很多的人啊，
0: 嗯，
3: 在离婚的时候呢，看到的都是说我们俩的存款有多少，是这个存款指的是银行卡里边余额有多少，固定资产，比如说房子有几套，不固定资产像咱们的车的这种啊，就是不动产的，就是动产和不动产嘛，动产像车这类的有几辆车，往往很多的一些隐形的，就像公积金。哎，他就没看，因为据我所知啊，咱们有的呢，这个单位的公积金缴存额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就是公积金账户里面几十万的，都是
0: 有
3: 的。
0: 哎，确实。
3: 所以就是这个，有很多人就哎，你没想这个事啊？那就是有啥分啥，有啥分啥。
0: 这就是两个人就商量了，是吧？
3: 对，然后呢啊，就是说呢，刚才跟大家说了，结婚登记后至离婚登记前缴存的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分割的。这部分呢，同样也包括缴存，就含个人缴存部分和单位缴存部分，还有呢这一部分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利息。
0: 哎，这都算啊，都是可以分的。
3: 对，那我们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嗯，
3: 像婚后缴存的公积金在个人公积金账户里一直没有提取，还按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平分嘛？即使没提取，只在个人账户下，它也属于共同财产，因为呢是属于说，你俩婚后一起就是收入。这个公积金虽然是说扣到公积金账户里了，但也是你的工作收入。
0: 哎，对，都是结婚后这个收入哈，
3: 对，
0: 属于共同财产了。
3: 对对对啊。 然后呢啊，如果被认定为这个就是啊，就公积金在个人账户里边，那这个怎么分呢啊、
0: 哎？
3: 如果被认定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的时候一般是平均分割，优先协商，协商不成，法院一般呢会均等分割，结合子女抚养啊、双方经济状况等因素呢、
0: 嗯、
3: 去酌情调整。在咱们现实当中呢，因为公积金账户的专属性，只能自己来提取，对吧？通常是由账户持有人向另一方支付现金补偿的这种情况。
0: 哦、
3: 但是像我刚才所说的呢，咱们现实生活当中更多的人会把这部分给忘了。
0: 嗯
3: 嗯，因为你想，那是我呢，这个是我个人在我个人名下的，那就不去想呗，反正他个人名下就他个人名下的呗，反正就是不考虑这个的，还是大有人在的啊。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夫妻两人结婚十年，一方呢是全职太太，另一方的公积金账户啊，
0: 嗯、
3: 婚内缴存部分及利息呢是在50万。哎，这种均分情况下呢，持有人是要给对方货币补偿25万的。
0: 嗯嗯
3: 嗯，那这个挺好算的啊，就是一半
0: 一
3: 半
0: 的、哎，就是
3: 一
0: 半
3: 一
0: 半啊。
3: 对，
0: 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啥的，没有啥争议的情况，是吧？直接就对半劈了，
3: 对，
0: 一人一半、啊。
3: 是的啊，那婚前缴纳的公积金在婚后用于共同房产购买或还贷，哎，这个怎么办呢？
0: 嗯、
3: 是吧？这种情况呢，一般会视为消耗。嗯，不再单独分割、
0: 哦、
3: 但是在房产的分割时可以主张多分对应的份额，因为说咱们啊我虽然是这个结婚之前我就买房了，对吧？
0: 嗯嗯，
3: 用这个公积金了，然后结婚之后呢我才加上你的这个名字的，加上你这个名字了，那之后呢我们是来共同的来进行还贷，但是要在离婚的时候呢，那我之前我这个我就交了，
0: 嗯嗯，
3: 那对呀，也是
0: 用的是我自己的公积金，
3: 对呀、
0: 啊、
3: 也是，虽然说婚后来讲的话呢我们俩是就是说也是共同来进行还贷，但是毕竟说我可能是说会花的比较多一些，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房产的分割的时候呢，是可以主张多分一点对应的份额的。
0: 嗯嗯嗯，这也合理啊，用谁的钱买的是吧？
3: 对，是。那另外呢，就像我刚才说了，说有些人呢在离婚的时候不知道公积金这个事儿，当然也有知道的啊，可能说双方呢都有公积金，两个人呢还都旗鼓相当，那这个时候吧，你俩可以商量，各自归各自。
0: 协议还是协议的，商量。
3: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呢，咱们就不参与分割了啊。那你们那俩人都差不多，当然呢，一般来讲要求分割的，一定是有一方的金额会比较多。
0: 对啊，遇到过这种情况，知道身边有朋友就是公积金像你说的里边好几十万，
3: 嗯
0: 啊，在离婚的时候就是关于公积金这个事儿，俩人就产生争议了啊，最后只能去法院解决。
3: 那对法院应该是也是
0: 协议不成。
3: 对，法院的判决就是啊，就是婚前的那个不算了，
0: 哎、
3: 婚后的你这个里边就是从俩登记的时候，
0: 嗯、
3: 因为你缴存它是有年限的，是能查出来的。
0: 对，
3: 然后呢有多少啊？对半分呗，是吧？
0: 嗯 嗯,
3: 嗯，估计你那个朋友也是属于这种状况吧。
0: 后来去法院，去法院怎么分的？这个后来没详细问，就是最开始协议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协议不成，只能去法院了。
3: 协议不成，没有大打出手吧？
0: 啊、那倒没有，那倒不至于。
3: 因为我经常先看一些这个咱们这个就是视频什么的，或者说协商不成，大打出手
0: 啊。那应该是变成仇人那种了。
3: 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啊，他是就是有的人可能说，你光这么说，他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啊？是不是啊？
0: 哎、
3: 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106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第25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以下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哎，这里边有明确的提示，公积金啊。
0: 嗯。
3: 三呢，是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哎，
0: 嗯。
3: 把这个说了，我相信呢可能是就是我觉得说比较关注的人就能够听出来了，后面我说这一点，这里边还有基本养老金、破产安置补偿费，这个也都在夫妻共同财产当中。
0: 哎，这都是、啊、
3: 哎，对，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基本养老金明确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是包括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
0: 嗯
3: 嗯，就是在某种角度上来说呢，公积金本质是工资收入的强制储蓄，也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这呢，就像我刚才说，它是一种隐形的收入，有的人可能会刻意去隐瞒，但是有的人可能会选择主动去放弃。当然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夫妻呢能够去和睦相处，是吧？如果要必须走到离婚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那往往在财产分割上面可能就会呈现出一种照妖镜的这种形式了。
0: 嗯嗯嗯
3: 可能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你当年也没想到说他是这样人，你在离婚的时候给我弄的啥也不是。
0: 这个其实网上鸡汤很多，就关于离婚之后怎么怎么样的哈。但是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就是真就走到这一步了，没有啥好的办法，也哎，那咱就看看财产怎么分了，是不是？
3: 对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的话，咱们都应该去考虑考虑。第一，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比如说，哎，我这个在婚姻存续期间，我是拿我的这个就是所谓我的钱，所谓我的钱。但是呢，因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嘛，啊，那然后我去投资，投资，比如说像人家什么基金呐、啊、股票啊，或者说投资着一个什么这个比较有盈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个收入也是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0: 嗯嗯，
3: 你不要老说那是我的钱，你俩已经登记了，已经结婚了，你

0: 你要是说你结婚以前你就投资了，你拿你自己的钱投资的，那你这个的话吧，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话收益它还是会有一定的争议的。你在结婚以前你投资，在你俩登记之后了，那个收益它也算是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在你结婚之前的收益会算作你个人的。所以千万不要老去想，就是说分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分得很清楚，你的就是你的，我不是有这么话什么什么，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 这个我们在民法典当中都有明确的一些法条的规定啊，其实也给大家就是讲的也差不多了，咱们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不希望大家遇到这种事儿，但是真要遇到了咱也知道是有法可依的哈。
0: 是的啊，就是说呢，对于一些隐形的收入还是应该了解的，你往往有很多的时候呢可能到最后可能说都已经这个离婚登记都已经办完几年之后了啊，才听说或者是才发现啊，曾经还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钱当时都没有来进行分割，那个时候你后悔也没有用了。
1: 哎，就是我讲一个我身边朋友发生的事儿哈，他就是婚姻不太幸福，然后两个人就是协议离婚。
0: 啊，
1: 协议离婚的时候呢，就是对方就提出来了，哎，你的这个公积金里边有多少钱？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当时就感觉，哎，我的公积金怎么还得分给你呢？啊，就认为这公积金是我自己的呀。啊，其实这个对于法律就是当时
0: 对，就是意识没有很清晰，
1: 对，
0: 是不是？
1: 后来呢，我这朋友就咨询了律师啊，律师。是说确实你看你俩结婚之后你这公积金里边有多少钱你得给人家分，
0: 对
1: 啊，
0: 就是从你俩登记开始里边的这个就是说储蓄额呀还有说利息呀都算啊，
1: 对对，
0: 登记之前的不算，登记之前是你自己的
1: 啊，对。然后我这朋友后来跟对方是怎么进行交涉的也不太清楚了
0: 啊，反正到现在就是到你所知道这个时候的时候人家已经分开了是吧，
1: 啊，对对对，最后应该是协议公积金里边的钱就没动
0: 哦，
1: 有其他的一些补偿，
0: 那对，
1: 这回事。
0: 这个
1: 刚才
0: 也说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他这个
1: 钱，
0: 他是一个专属账户嘛。
1: 哎，对你这，你想把它现在都取出来，可能
0: 你没有，
1: 哎，
0: 你不买房，因为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它最大的用途呢是用在这个购房啊，或者房屋租赁啊，或者房屋维修上面的。那你虽然是有这笔钱存在，到什么时候能取出来？人过世了，或者是退休了。哎，像这种时候你才能够把你的公积金账户里边的资金我没用的我来提出来，然后呢再都正常去缴费的这种情况下呢，你单要提出资金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你要说那这个确实也是有这个钱，那你只能说你这个账户钱不动，我应该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这么给您补，
1: 应该是这个我这朋友给了一些其他的补偿，
0: 贵重金属
1: 是
0: 吗，
1: 协议嘛，协商嘛，两个人商量的哈，
0: 对，我把西山那块地给你了
1: 具体怎么回事这没详细问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那一看那就是绝对是地主，我家这边有地
1: 这个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虽然已经不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两个人，
0: 但是也没有必要去撕破脸，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也不是敌人，
0: 对，
1: 啊，都
0: 是可以协
1: 商的，就是
0: 因为呢，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幸福的家庭呢，就是幸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的家庭是各有各的不幸啊。虽然说呢，可能婚姻关系不能一直走到说咱们的这个地老天荒，但是真不见得所有离婚的都是两个人就是相视为仇敌的那种，必须得大打出手，要不然有很多是觉得我甚至还看到过这样的这种情况，就是两个人呢在外人看来呢一直都很和睦，也一直都很和谐，家庭的都会被称为典范的那种，倒是两个人去离婚的时候是很多人都会很意外，包括家里亲戚朋友甚至是孩子啊都很意外，说这两个人怎么能离婚，
1: 那就是假装和睦呗，
0: 不是，也不是两个人呢，就是都觉得两个人自己都觉得时间已经把他们之间的那种默契磨没了，然后呢相互之间嘛只能存在着一种尊重，就是两个人可能都对精神价值要求比较高的，然后呢两个人就是说选择，那我们就是既然就是说现在我们俩在一起已经没有像说所谓这种化学反应了啊，那我们就选择分开，真的是特别的好聚好散，然后真的分手的时候还是你要啥你拿走，你要啥你拿走，相互之间还比较推脱的这种，都怕对方拿少了，
1: 这个就不评价了哈，这个各家有各家的这个过法是吧？
0: 对，所以就是因为人本身来讲的性格就不同，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性格呀，或者说呢有各种各样的脾气以及各种各样的这种处事方式，所以我们也不能来去说啊，那他俩离婚了，指定说的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样了，你也不是当事者，你管那么多干啥？
1: 外人也没有资格评价人家的生活是吧？
0: 对，你虽然说我们俩比较八卦，但是这种时候一般我们俩都不太听。
1: 这种就不评论，过得好赖是人家的事儿啊。
0: 对，就是也，但是你架不住人永远跟咱说你。
1: 啊，对对，说我就听。
0: 就这么没有毅力是吧？
1: 但是啊，这个我们可能年轻的时候也会劝人啊，你应该怎么跟对方相处，哎，你应该怎么过生
0: 活。但是你有没有想
1: 在
0: 现在这个年纪了啊，你有没有想过啊，年轻的时候劝人的时候，我们懂啥？
1: 对呀，啊，这个
0: 就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说家庭对于感情也不是说完全都理解得特别透彻。
1: 哎，我其实我个人来说吧，就是挺讨厌那种就是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的人啊，这是我是挺讨厌的哈。这但是年轻的时候也干过那事儿，
0: 年轻时候就给人说，
1: 哎，
0: 你这不对啊。
1: 哎，对，人家两个人处对象的时候我去给人支招，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回过头一想真的是没有必要。
0: 那你挺讨厌纸条你传的，
1: 啊，
0: 你纸条你帮传的。
1: 对呀，啊，我帮助我的这好哥们儿追求他的女朋友。
0: 然后他女朋友没说吗？你俩都喜欢我呀。
1: 哎，后来人家这结婚了还挺好的
0: 啊啊啊。
1: 但是现在来说让我去做那事儿绝对不会做了
0: 啊。再让
1: 传，也就年轻的时候呢，
0: 再让你传纸条，你不给传了，
1: 不会，
0: 你中间你先留下来
1: 啊。对，他喜欢哪个这个女孩，然后让我去给人家打电话去，然后我就去啊，然后给他支招，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0: 那你脑袋多少有点大，
1: 孩子嘛，那时候年轻嘛啊。
0: 哎，对，上学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做过这种帮别人传纸条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就弄巧成拙了，就被人家误解了，是不是？
1: 啊，倒不是上学的时候，就是
0: 哎呦，
1: 大学刚毕业回来，
0: 哎呀，那
1: 刚刚参加工作那个时候，
0: 那个时候已经过了这个就是青春期了，你已经你已经进入青年了啊。
1: 对，二十多岁那个时候
0: 啊，
1: 就是后来现在就是回过头想，真的人家该怎么过怎么过，包括说结婚之后人家的生活愿意怎么过怎么过。
0: 嗯，
1: 这外人你真是没有资格指手画脚。
0: 嗯嗯嗯，说多了吧，反倒是真的是，你说两个人吵起来了，你这边说多了，那你可能人家好了之后了吧，你可能还受埋怨。你要是说的你可能是说，哎，我拉个偏架什么的呢，你到最后来
1: 可能最后有问题的是你拉架那个有问题，
0: 是的。所以就是说尽量吧，咱除非看到哪种情况下呢啊，叫动手。
1: 哎，
0: 这个咱可以就是说劝阻一下，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属于啥呢，像今天给大家讲的这种哈，已经两个人确实哎到法院那一步了，已经离婚了，那咱们该支招支招了，是吧？
0: 对对
1: 啊，咱们的财产该怎么分割，千万别让对方给忽悠了，是不是？
0: 就是没离婚之前虽然关系都挺好，本身来挺好，但是说真的这边一旦离婚了立马就站队了，我是他哥们儿。
1: 这个我觉得没毛病。那你向着谁自己还不知道吗？
0: 你帮理不帮亲，你懂不懂？你要知道哪个是有理的那一面，是吧？你这立场的话，你也不分青红皂白呀，是吧？
1: 哎，
0: 咱最起码说，咱得知道哪面是有理的吧？
1: 有的时候你就得无理变三分了。
0: 你这个你确实有点这个让我觉得你的站位不太对啊。行吧啊，那这个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样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76161666，04376161699，或者是在线上啊跟我们打字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
1: 嗯，哎，当然了，只要说您在线上打字，我们看到之后也会给您进行回复啊。包括说我们讨论的这些话题，可能是有一些经典案例，您也有一些想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唠一唠。
0: 或者说你也有一些故事，
1: 啊，
0: 你可以跟我们俩说说，我们俩挺八卦的
1: 啊。但是建议吧，就是说你把故事的主人公这个名字给他隐去，是吧？或者用一些匿名什么的，
0: 或者你就像我们俩似的，直接就是他或者是我。
1: 对对对，
0: 我就跟你说，就咱俩就是这些故事很多的时候嘛，我现在都已经想不清楚在咱俩身上发生多少故事了。
1: 太多了啊，大多数都是糗事儿啊。
0: 这个英英啊，你是刚上线吧？关于太原花园这个什么时间办房照这个事情，我在节目开始已经说过了，你应该是刚上线是吧？那我再跟 再说一遍，我为啥说呢，就是真的为什么说像这种情况我就不愿意再开始说，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开始说了中间一定还会有人来问，
1: 哎，简单给
0: 就反复的再说，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不动产登记中心没有接到开发商的办理房照的申请，所以呢什么时候能办没有消息，明确吧，
1: 目前就是这个情况，
0: 对，
1: 嗯，就是我们能了解到的只能是这个情况了，
0: 嗯，因为我们得去了解合法途径，因为咱们办理房照拿到房照最终呢是由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进行办理的，所以说呢我直接呢问的咱们的终端，他这边说呢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申请，那我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够给你来去说现在就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办，因为他那边都没有信儿啊。来关注一下六六线这位听众，喂你好，喂，
2: 我昨天我打电话那个，
0: 嗯，
2: 快来查查下房照那个。
0: 你今天没听收音机吗？
2: 没有啊，我没听啊。
0: 我节目开始就说了，昨天就跟你说让你听收音机。
2: 啊。
0: 嗯，现在没信儿。
2: 啊，没有信儿啊。
0: 对，因为呢，就是开发商都没有上不动产登记中心去登记。
2: 啊。
0: 啊。就是啥时候办没有消息，得是开发商把所有验收手续啊拿到手了之后了，没有问题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来去进行房产证办理的登记备案，然后呢人家不动产登记中心受理了才能给你确定你们大概几月份能下证，现在他那边连这个申请都没有
2: 啊，没有啊，
0: 对，
2: 那这瞅着要一半会儿就是，
0: 嗯，我没有办法给出你时间，这个时间我可没有，你要咱这么说，那你今天我问了说没有，可能说你下周或者啥时候人开发商就把手续整齐了送过去了呢，这玩意儿也没准儿，
2: 对对对，
0: 是吧，啊，就得等啊，好了再见，嗯
1: 嗯，
0: 我看啊咱们听众问就是没啥事儿我溜达，说是姐我这工作费交了不热这个怎么处理，你说现在吗，现在谁家都不热，你要冬天的时候你交供热费了，冬天不热，你冬天没有找吗，是咱集中供热的还是说那开发区的即时供热的，
1: 对呀，得找他们呢，你这温度那不够的话肯定要找他们，
0: 对，你现在这个不热的话就是你得是什么呢啊，之前就跟咱们听众说过，你在采暖期的时候屋里边达不到咱们的这个18度，那你就得找工作人员，就是给咱们的9693518打电话啊，让他们上门来去给你进行测温，来去给你看你家什么问题，是你家这个地热管堵了，还是说你家阀门什么出现问题了，或者是不是你那个楼就是有没有什么悬置房什么的这种情况，那你对你现在的话你这个时候了，你说你现在问怎么处理，你在采暖期的时候你都没找他，你现在去找他没法跟你去测量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先看看自己，看看自己家里边你家是地热是不是多少年地热也没有这个清管了，先清理一下，
1: 正常的处理流程应该是这样，你采暖期的时候你发现问题发现不热了赶紧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会派人到咱家里边去进行测温呢，给你排查问题，
0: 对，就是
1: 现在这供热已经停了，你说不热也没啥证据，
0: 你现在说现在这情况，那你要是
1: 人家也给你修不了，
0: 你要是之前在这个供热那儿都已经确定了，他已经去给你测过好几回了，然后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啊暂时处理不了，你等供热期结束之后了你再找我们，我们再给你处理，
1: 之前有备案的，
0: 对，
1: 嗯，
0: 那你就是说你现在再找他们行，但是你之前你都没有去找过，你现在的话，
1: 嗯，
0: 就像刚刚富饶说了，
1: 嗯，
0: 你咋跟你确定啊，你说不热那你现在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单独再给你加点气儿，看看你家这个到底是多少，这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呀，
1: 不然你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就等着，
0: 等到再供热的时候，
1: 再供热的时候你这边刚一供热你就看温度怎么样是吧，再发现问题赶紧给他们打电话啊，提前就是咱们自己家里边自己能收拾的这个给收拾收拾，像白杨刚才说，是不是地热没清洗呀，啊？
0: 对，
1: 啊，是不是，那个，
0: 你可以提前把自己
1: 的
0: 地热先清洗一下，清洗完了，今年冬天的时候呢，今年冬天进了咱们的采暖期，你再品一下，哎，温度呢有没有回升？如果说你今年咱们把地热管所有全都重新清理了，还有说咱们滤网也都洗了之后了，今年温度哎比去年强多了，
1: 哎，
0: 那就是你家的问题，那就是你地热管或者是暖气长期不清理的导致说这个机构太多引起的说你这个供热不热这个问题了，
1: 对，就算现在就是找人上咱家去收拾完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好是坏呀，
0: 对，
1: 是吧，因为没供热，
0: 尽量的时候是在什么呢，一般来讲我之前都会跟大家说啊，在咱们采暖期之前 就是说也不用太早，也不用说夏天我就去把这个地热管清了。你在采暖期之前，就是咱们比如说每年都是十月这个二十几号来供热，十月八号左右来去进行试水嘛。你就在十一那几天放假的时候，你找咱们的专业的水暖工，把你家这地热给它清了。
1: 嗯，
0: 哎，你就是说从头到尾都清一遍，清完之后了，你就等着它试水。这边试水了，等二十多号，一般都是十月二十五号左右嘛，二十五号开始供热了，逐渐升温。你在达到它这个逐渐升温的一个过程当中，温度不会太高，因为咱们每年的在开刚刚开始进入采暖期的时候，再加上天。

0: 天气也不是特别冷，给的气儿也不会特别多、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也看不出来啥，一般的你要说能看出来得到十一月中旬左右、
1: 哎、
0: 这个温度才能够说逐渐的保持恒定，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就开始冷了，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能够去品出来我家里边现在这个温度是啥样。
1: 哎，对，而且呢今年啊、我觉得吧这今年采暖、肯定会有一些变化哈，因为省里边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文件，可能大家都看到了，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咱家的这个温度不热那就等供暖期到了咱再说，
0: 嗯，
1: 哎，现在你着急也没有用，你修完你也不知道到底修好修坏。
0: 对，你要说是什么管路的问题啊，或者是咋、就是说其他别的这个需要更换啥的，之前你有过备案让你说采暖期结束之后再找他们，那你就现在赶快找。
1: 嗯嗯嗯，如果没有的话，那咱就等一等吧。
0: 嗯
1: 啊，
0: 好吧，那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你也是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同时呢，线上的听众呢，还是可以通过打字的方式啊，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通过文字打到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当中，我们这边看到呢，会跟您来进行讲述，关于您这个问题，我们俩给您什么样的意见，
1: 嗯、
0: 或者说呢，给您什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
1: 哎，对，包括说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打字。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起唠一唠啊！这个线上平台呢，就是有这个优势，想说啥想唠啥，随意啊，打字就行。
0: 是的啊，那我们呢也跟大家来说说吧，就是说天气暖了，现在各个小区都出现了什么呢？种菜的比较多了，嗯，但是呢，种菜有的小区呢是可以来去种，或者是你有自己的一方小园子，或者是说呢，来就是物业进行一下规划啊，那个哪块地是可以种，哪些地是不可以种的。但是也有的小区呢，人家是严令禁止，哎，小区里面来去种地的，是不是？
1: 哎，
0: 所以就是说呢，有的业主呢会比较这个就是犟嘛，就是说我在小区种点菜，那物业二话不说就给拔了。
1: 嗯，
0: 哎，凭什么啊？完了我会说公共绿地不是大家的吗？那我也是业主，是不是？
1: 哦，
0: 那我凭啥不能种？就是说，对于咱们尤其东北的这个老人来讲。喜欢种菜的真的非常多，
1: 嗯，
0: 所以都是基本上都遇到过这种事儿啊。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在小区公共绿地种菜到底行不行？那物业直接拔掉合不合法？
1: 嗯嗯嗯。
0: 咱先说结论，首先来讲呢，业主是不能随意种菜的，但是
1: 肯定的，
0: 物业直接拔也不太合规。
1: 嗯嗯，就像你刚才也已经说了是吧？公共用地，那你个人私自的进行占用肯定是不合理。
0: 对
1: 啊，
0: 因为呢，关于在小区绿地种菜这件事啊，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物业的职责也要有边界。
1: 嗯、
0: 业主在公共绿地种菜是违法的，但物业也不能自己动手直接拔，他得按规矩来。
1: 嗯，
0: 哎，那就是。就是这个呢，很多人经常说了啊，这小区绿地是大家的，我们大家一起种，那我们花钱买的楼也不是你物业花钱买的楼，是不是？民法典第274条当中写的很明白，建筑区划内的绿地，除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外，归全体业主共有。也就是说，绿地的使用权和附着物的所用权都属于全体业主的共同享有，不是你一个人的。任何人想在公共绿地种菜，必须经过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一个人自己拍板就干，这个叫什么？侵权。
1: 嗯
0: 嗯，
1: 侵犯大家的权益啊。
0: 对对，你看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也是咱东北这边的。
1: 啊，
0: 这是。其实离咱们挺近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是说老王在小区的公共绿地种了葱和韭菜，物业贴通知让他十日内处理，否则集中清理。老王没理，物业就给清除了、
1: 哦、
0: 老王把物业告了，法院判他败诉了。
1: 嗯嗯
0: 嗯，然后呢法院是明确说了，私自占用改建公共绿地本质是对其他业主共有财产权的侵害，权利受损的业主可依据民法典主张排除妨碍，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所以说公共绿地不是你家后院，
1: 嗯，
0: 哎，你种菜前呢得先问问其他邻居同不同意，而且呢还不是说我问我左边邻居，我问我右边邻居，是你要问你这个小区当中所有的邻居。
1: 就是我问你，我在直播间种点菜行不行？
0: 那你问
1: 你同意，你同意你同意，明天我就开种了啊。
0: 那其他主持人怎么办？
1: 不管他们。
0: 就是这种情况、
1: 哎、对，
0: 就是说呢，咱们可能会说，那种你种草和种菜不都一样，不都是绿色的吗？
1: 哎、
0: 但是种菜呢，其实呢跟种草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它呢、
1: 嗯、
0: 不只是不好看那么简单啊，就是说呢，应该来讲呢，首先 无论是说你是师农家

0: 肥你还是施什么肥，它都会有异味儿。只要是一施肥，整栋楼都闻得见，而且就是邻居的这种安宁权就被侵害了。还有呢，有卫生风险，它特别容易招这种蚊虫鼠蚁。还有的就是像咱们很多老人都特别愿意囤那种农家肥，或者是鸡粪呐、鸭粪呐、或者猪粪呐什么的啊。气味呢，咱先不说了，还有可能会污染土壤和水源。另外呢，就是破坏美观，小区的整体景观会被破坏了。再有呢，很多的咱们的一些种这个菜的，它可不是光单单的只种这个就是矮颗的这种啊，什么茄子辣椒的，
1: 还有种啥，
0: 种点豆角，
1: 我看到过有种苞米
0: 啊，种苞米种豆角这些不得需要搭棚吗？哎，你搭棚搭架的，它是不是对是不是会影响咱们的公共通道啥的？
1: 对对对，对小区环境肯定会有影响，
0: 对
1: 啊。
0: 所以说你觉得你种的是菜，但是邻居遭的是罪，这个就不是说个人爱好的问题了，就是侵犯他人权益的问题了啊。那这个呢，咱们现在说的是业主你不能去种菜，那物业，哎，咱先下一个问题就是物业能不能直接拔，它是需要什么样的流程？虽然业主种菜不对，但是物业呢自己动手直接拔它也不对。物业是有管理职责，但是它没有执法权。
1: 对，
0: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先巡查发现，再劝阻制止，劝阻无效后上报相关的管理部门，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街道啊，城管呢，哎，由执法部门来进行处理。咱们很多的小区呢也进行过联合执法清理违规种菜的，这样的也是挺多的啊。所以就是说呢，作为说物业，那你一定是要先去公告，然后呢来进行通知，最后呢即使是说要必须要清理的话，也得是需要由执法部门来这个在场动手。
1: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老王种的菜虽然是属于违规的行为，
0: 哎，
1: 是吧？物业也通知了，
0: 哎，
1: 啊，你这个你必须得自己进行清理，但是老王就不清理，
0: 哎，
1: 物业去给清理了，是吧？
0: 这个物业那为什么他这个判的是老王败诉了？物业当时是走了程序的，比如说就是说先通知，然后上报，然后呢由执法人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来进行拔的，
1: 进行清理，
0: 对，所以人家物业人家就胜诉了，哎。
1: 哎，估计老王还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诉求，
0: 我接着再种。
1: 据我所知啊，咱们市里边有一些小区允许咱们居民进行种菜，但是也是无奈之举。
0: 对，因为你不让种，他也得种，他可能种的还不按规矩来种，
1: 不如说给你规划一个区域，大家就在这儿种。
0: 包括说呢，就是说给你划分好块，然后呢你别东一块西一块的，他这个大点他小点的都差不多，然后呢统一让你们种什么，这个就是说高度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然后这就是可以让你种，不允许种太高的，不允许种有这种刺激性气味的，不允许有囤肥。
1: 对，也得尊重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没种菜的业主的权益啊。
0: 对，如果是这样啊，要是因为呢你种这菜吧，你一家也吃不了，然后所有的都这个地吧愿意种，大家都种，种完之后全小区分。
1: 哦，
0: 是不是也挺好？
1: 哟，那如果这样的话，估计没有几个人会种了。
0: 也有，我跟你这个吧，我只能跟你说这个吧，你还不太清楚这些爱种菜的人。
1: 不，这我明白，爱种菜的人是爱好是爱好，但是他免费给别人当劳动力，他可能就不会做了啊。
0: 那你这个那可能是你看的这个人群跟我看的人群不太一样。
1: 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0: 对，就是说呢，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你要吃的话，你跟我说，你可以来去薅，但是你不能偷。
1: 要行。
0: 对，
1: 你看咱东北人就是这一点好。
0: 对，就是说呢，你别没事上我这篮子里边薅点这个薅点那个的。
1: 吱个声，啥都好使。
0: 是啊，你吱个声，你哪怕就是你跟我说一句啊，那个你下那小菜挺好，我没事，
1: 哎，
0: 啊对，然后那要是我的话，你没事你就过来薅呗，没事你薅吧，没事也吃不了。
1: 但是你不说话，
0: 哎，
1: 你不跟人打招呼，
0: 那你就是偷，
1: 你就掏，那肯定是不行。
0: 对，那是不行的啊。那咱们呢，再来看一看啊，就是说呢，这个法院的话啊，一般来讲呢，就有这样的几个案例，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都怎么判的啊。
1: 是比较好笑的吗？
0: 对对，比较好笑的。首先呢，就是说，80多岁的一个杨大爷在小区花丛里面种了葱和韭菜。物业贴通知让他处理，他没处理。后来物业把葱和韭菜挖了，杨大爷起诉要求恢复原状，赔礼道歉。法院驳回了杨大爷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官明确说，物业享有管理小区公共绿地的权利，并承担管理义务，有权及时制止并纠正违规行为。但是你这个之前跟大家说了，你不能种这种刺激性太大的这种这个菜，而且你在人花坛花花丛里边来去种了。 这个呢就是还有呢就是牡丹江呢也是范某呢在公共绿地呢种蔬菜被物业铲平了，起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就是基本上这样的事情你要起诉的话，咱们的业主我看了没有能够这个就是能够得到你这个就是你想要的这种你给我做主啊，给我恢复原状啊这种情况。因为法院态度很明确，业主种菜违法，物业不能当甩手掌柜，但也不能自己动手硬做，就是做法先劝阻，不行就上报。
1: 对，小区的公共用地那就是大家共有的，
0: 是的，
1: 私自的进行占有肯定是不行。
0: 对，那你看啊，那你像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个80多岁的是吧，那菜被拔了，那能不能要求赔偿？
1: 哎，那我菜能不能还给我？
0: 一般不能，菜你可以把你可以拿走，但是说你说赔偿，那就是你像说我种点苞米，我这边苞米我还没弄熟呢，
1: 苞米盖子我能拿回去吗？
0: 苞米吃不了，那不高兴吗？那你给我赔，你赔我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心血是吧？首先来讲呢，因为啥不能呢？因为你种菜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法律不保护违法行为产生的损失，你花再多的心血，投入再多的成本，法院也不会支持你要求赔偿，除非呢，物业在清理过程中造成了你私有财产的额外损失啊，这个像什么呢？比如把你家合法的花盆炸了、弄坏了，这部分可以主张赔偿。但是
1: 差点事还给炸了，
0: 栅栏
1: 啊，我听个炸了，还想种个菜，还把我家给炸了。
0: 您说是栅栏
1: 啊？栅栏
0: 对，
1: 嗯，栅栏。
0: 但是这个菜本身呢它就是赔不了的啊，那我们也应该知道是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啊还是比较喜欢自己种菜的，都说自己种的是绿色的嘛是吧，这个想种菜呢是个好事，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在哪儿种，你不能把这个公共绿地当自家菜地。你想种菜的话，现在呢就是合法途径，要么在自家阳台上用花盆种，要么呢就是提议开业主大会，大家一起商量划定一块公共区域作为共享菜园，让大家一起种。就是咱之前也说的那种小区同意的这种，
1: 对，
0: 哎，共享菜园。但是呢，
1: 实在没招了，物业也同意吧，
0: 对，
1: 大家找个地方种吧，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自己偷左一块右一块的，是吧？
1: 肯定不行。
0: 这个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小区里边不让你这块种那块种的，看起来真的是很难看，它就是类似于像小区的牛皮癣的这种的。
1: 哎，差不多啊。这如果说种的这个蔬菜的种类可能说五花八门，这也不美观啊。对小区环境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0: 对，所以就是说今天跟大家来说这个啊，就知道，因为我知道现在呢已经开始这个菜呢有的都已经长出来了啊，那如果是说你们小区你种的是你，因为咱们有的小区像一楼来讲呢，人家后边是有园子的，你是可以自己来去种
1: 的，
0: 对，那你要说你这个小区它就没有这块地方，那你还要非得要种的话
1: 怎么办？
0: 你要是说人家已经给你下通知了，那你最好呢尽快的把你自己的清理了，你或者说你找个花盆儿，哎，你一屋里了，是不是？别到最后呢自己弄的是鸡飞蛋打的，然后你的心血呀也都白费了，那他弄得挺上火的，最后呢可能说再跟人吵吵把火再干起来，
1: 犯不上，
0: 哎，
1: 以后没多点地，
0: 对，而且呢，
1: 种不了啥玩意儿，
0: 而且呢，我就是想这么来就说吧，就是你花在种菜上的这个精力以及。钱可能你花钱买也不至于这些，你买菜籽儿或者是买秧苗，然后呢你还得什么这个就是整地是吧，整地备垄
1: 整肥
0: 啊，对，然后之后了那化肥又药，然后你还得每天得去浇水，这水的话它不可能说那个你自己再打个井吧，咱现在你打井打不了，你不得说你家自来水啊，你自来水不也是花钱的吗？啊，你每天浇着，就是不下雨的话你得浇水，
1: 付出的精力更多，
0: 对，你然后呢一天就搬个凳子就在那一坐，哪儿也不去，我就看着看它长没长，长了之后有没有人偷。这个成本啊，这个成本还是挺大的。所以呢咱们作为老年朋友来讲，如果你的小区不允许你来去种的话，那咱们就别硬顶着来去杠了，像我刚才所说这几点，你想一下，你说劳民伤财的，到最后嘛人家让你清了，你不清，你再出现说强制给你清除的话，你再上股火，犯不上
1: 了，那肯定心疼啊，
0: 哎，那对呀，你自己从这个一点儿点儿的一粒种子长到说哎呀咱不能说是参天大树吧，最起码小苗已经开花了要结果了，正打算说等着说那个也告诉亲戚朋友了，我这个来好了之后你过来吃了啊，然后给你薅了，那心情是很确实是很不好的啊，所以就是咱们可以自己我当时在网上买了两个这样的花盆啊，网上就有卖的，
1: 你想种啥呀？

0: 啥也没种出来。
1: 就是想法想种点啥，最开始
0: 想种草莓
1: 啊、哦、草莓、嗯、
0: 然后种了满盆的草出来。
1: 没了草莓了。
0: 然后后来呢，我想种点生菜
1: 啊、哦、生菜是怎么样，
0: 长点小苗，长点小苗出来都干死了
1: 啊、哦、那估计应该是换土换盆的。
0: 没有，我买的都是籽儿
1: 啊。你应该换土换盆的。嗯，
0: 盆儿没啥问题。
1: 分析
0: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问题。
1: 这个自己家里边可能能种的吧，或者说能养的，就是比如说什么蒜苗啊，这种好像比较简单一些。
0: 因为当时为什么我是要去买这个生菜籽儿呢、
1: 嗯、
0: 是我妈跟我说的，说这个那个生菜老就是特别特别好养，你把籽儿撒进去、
1: 嗯、
0: 然后之后它自己就长了、
1: 嗯嗯、
0: 因为我还是比较愿意吃生菜的嘛，冬天夏天我都比较爱吃嘛。她、
1: 嗯、
0: 说的，那你就是你这没事你想吃你就薅一颗不行。
1: 哎，
0: 就是到最后就是我也没舍得薅，因为太细了。
1: 我分析就是盆儿太小。
0: 还有一个也确确实实也是不会做这个东西啊、
1: 嗯、
0: 也没有这个跟家里人来去系统的学过，然后呢自己呢也没有说上网呢去好好的来去学这些东西，就是、
1: 嗯、
0: 就是
1: 很正常，
0: 真的真的就像人家说的一拍脑门，哎，我就想做这个事情。
1: 你也不是从事这个职业，就是爱好乐趣。
0: 可能有一种可能，就是等到我退休之后了，我可能会下心思来去好好学学如何种地，是吧？
1: 学一学啊，对对对，这里边学问很多呀，
0: 还真的是挺多的啊。
1: 对，
0: 就是
1: 包括说，就是在地里边种东西，跟你在花盆里种东西，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嗯，对呀、啊。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我爸妈那儿，人家就不是问题。
1: 他就懂种地呗。
0: 人家是在哪儿种，人家都能种出来。
1: 那人家懂呗。
0: 对，然后我是怎么样我都种不出来。
1: 做一些自己擅长的事儿。
0: 那就只有睡觉了。
1: 啊、
0: 那就只有睡觉了。
1: 人家种你吃吗？
0: 那个睡醒了再吃。真的就是对于说养殖这些啊，反正说我是非常没有经验也没有发言权的啊、
1: 哎、
0: 但是我们也还是说呢，跟咱们呢比较喜欢来去种植一些就是花草啊，或者是说咱们的这个菜的蔬菜类的，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去说一下、
1: 嗯、
0: 毕竟是刚才跟大家说了那么多了，自己的心血别白费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到时候呢你弄的就是人家还给你下通知，旁边邻居还说啊，他这都让他占了，整的邻里关系也不和睦，到最后呢
1: 对对对对
0: 自己还弄的是身心俱疲的，真的就挺没劲了、
1: 哎、其实这个事儿吧，就是在小区里边种菜跟咱们在楼道里边放东西
0: 放酸菜缸、
1: 哎、对，其实都差不多少。就是公共区域我们个人不能私自的进行占用。
0: 嗯，
1: 有的人感觉说反正也没人用那我就用呗，这也不行啊，这会影响小区的整体环境，谁也不想就是别人一提到这小区就说哎那环境老差了，咱都想说这咱家的小区这环境好是吧，
0: 对呀、
1: 啊、房价高
0: 是
1: 吧，是
0: 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一类人，
1: 嗯，
0: 他就觉得哎就没有事儿。因为我前一阶段我去了咱们一个同事的家、哦、然后呢他家这个小区呢是咱们的一个也是经过老旧小区改造的啊、
1: 嗯、
0: 然后呢是那种对、
1: 啊、
0: 是那种就是一梯多户的这种
1: 啊，筒子楼那种。
0: 筒子楼，对，
1: 哦、
0: 不是电梯楼，它是呢，
1: 哦、
0: 就是说，就是这个楼梯上去了，这一趟的话，可能得有个七八家的这种的。哦、然后
1: 大概什么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再上去再往上走的时候，基本走每一层，我都会觉得有一点这个担心，因为左右啊，真的就是栏杆，栏杆上也是东西，门口也是东西、
1: 哦，
0: 拐弯也是东西，哎，所有人家都很怕说我少占一点儿、
1: 嗯，
0: 哎，我就吃亏了。
1: 嗯嗯、哎，就是。有一些老的小区可能是属于这种，还有这种陋习是吧，大家都感觉哎这地方反正也没人占是吧，这他家占我家也得占。
0: 但是有没有想到一点，如果真的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出现了一些火灾，或者说出现一些什么情况，或者家里有老人需要急救的时候，你的这些东西它就非常容易影响人家的施救。
1: 哎，没错啊，最起码你拿点什么东西上楼感觉都费劲。
0: 嗯，我没拿东西，我走路的话我都在担心。对，行吧啊，看看时间吧，咱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哈，每天开车的时候呢，在车里开着空调，哎，然后听着歌曲。这一路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享受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你的脑子里边会思绪翻飞，想一些很多事情。吧，是遗忘也好啊，或者是放下来也好，但是终究心底会有一些很怀念的东西哈、啊。节目开始的第一首歌，我怀念的，送给大家。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说有一天呢，小明呢去书店买书，看到了一本《如何提高记忆力》这本书啊，名叫《如何提高记忆力》，果断买下来了，就寻思回家看看哈，咋能记住事儿呢？回到家之后啊，他迫不及待的准备要开读了，结果发现就咋也想不起来买这本书放哪儿了。

有一天呢，老师给同学们看了一张图片啊，这图片上呢有两只鸟，老师就问大家啊，说你们能分清这两只鸟哪只是燕子哪只是麻雀吗？然后同学们都摇摇头，然后有个学生说，说老师啊，我指不出来哪个是，但是我能说出来。然后老师说，那你说说看。这个学生就非常淡定地回答啊，说燕子旁边是麻雀，麻雀旁边是燕子。说的没毛病。

一天呢，小区门口有一对男女在吵架，小明呢刚好路过，那男的哈就一把抓住了小明的衣领，完就跟那女的说：“哎，说你再给我俩吵吵，你信不信我揍他？我揍完他，他要是报警哈，最起码得罚我500块钱。你说这500块钱是不是能换你一堆零食？”当时那女的一听哈，就张张嘴，欲言又止，竟然沉默了。后来这男的松开了小明的衣领，他俩回家了。就有些那单儿吧哈，咱别瞎卖，卖不好容易成为当事人。

虽然这老公和他老婆结婚已经十多年了啊，就浪漫的时候呢已经挺久远的了。有一天呢，她老公就心血来潮对他媳妇儿说的这么的，咱俩再谈一次恋爱呗，就是你假装不认识我。这时候他媳妇儿说行啊，说行，再来一遍。然后那个她老公就对他媳妇儿说，哎美女。这个时候他媳妇儿站起来夸一耳光，嘴里还说，你敢骚扰我姑奶，你活腻了是不是你啊？多恨当时的遇见。

老师说啊，问同学们，说你们来说说啊，你们的理想是什么？有一个小学生站起来说了，说我的理想是吃得好、穿得好、过得好。然后老师说，你的理想能不能更高些呢？小学生寻思寻思，更高些，更高些啥意思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天晚上宿舍熄灯了之后，就整个楼都特别安静。这个时候啊，有一个舍友就举起手机了，就大喊说：“把你们的手机都举起来，让我能看到你们。”上铺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的呐喊。左边右边的朋友们，跟我一起嗨起来。然后啊、嗯，然后他就被那个舍管阿姨拖出去，在走廊里罚站到了半夜12点。

儿园的小朋友啊，问那个新换来的老师，说那个老师，我黄老师怎么不见了？然后呢，新来的老师就跟他说，说你们黄老师被调走了。当时这小家伙就愣在原地了，就搁那块寻思了半天呢，没动地方。然后他说，非常非常认真的说，老师，那黄老师是鱼吗？

有一天哈，我嫂子在书房训我侄子呢，我哥哈真的没见过他那样事儿的，就赶紧过来献殷勤哈，就一边给我嫂子倒水果汁儿啊，一边就是花式吹捧他教子有方啊。哎呀，说你媳妇儿你说的对呀，你看你这孩子你教育的多好啊，啊一边倒果汁儿一边说，顺带子还得数了数了我侄子，说你咋看你咋这么不懂事呢，你瞅给你妈气的，正搁那滔滔不绝的嘚瑟呢，一不小心这果汁儿哈就泼在我嫂子新买的裙子上了。这个时候我嫂子就当场暴怒了，立马就真的就开始跟我哥算账了。这时候哈，我搁门口，我悄悄地招呼我侄子说，快来快来来来来。我俩就出去了，我就把书房门关上了。后来咋回事你就大家你想吧啊，给你们留个悬念。

小明的姐姐啊，30岁了还单身呢。今天啊，他姐刚回到他妈那儿，啊，就是刚回家，他妈又开始了。哎呀，然后他姐姐啊就不耐烦的就嘟囔他妈说：“妈呀，你都说多少次了，我是花钱大手大脚的，没钱我不嫁，我不能坑人。”啊，对不对？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完他如果他没钱，我就不嫁给他呗。这个时候，小明听不下去了，就插话。小明就说：“哎呀妈呀，你这不活脱脱是拜金女吗？你嫁不出去，我告诉你，你这么拜金。”这时候，小明他妈一听这话，转身就跟小明说：“你把嘴闭上！你一个穷小子，有什么资格取笑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啥也不是，你还吱声。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播出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个大龄剩女啊，然后呢就是一到家庭聚餐的时候哈、啊、一到家里聚会的时候，大家就会跟她说结婚催婚啊，就是你得结婚呐、啊、你看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单着了，年龄越来越大了，越来越不好找了。然后呢就是那天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席间父母又开始念叨这个事儿了，这个时候这个大龄剩女就有点烦躁了，顶嘴了啊，这么说的，同龄人大多都已婚了，剩下的不是歪瓜裂枣就是有问题的，根本就不好找。话音刚落下啊，哥哥和嫂子没吱声，他爸他妈把头低下沉默了。小孩实在，小孩不撒谎。他小侄子弱弱地开口了，说姑啊，你别这么说自己。

有一个仆人呢，一不小心呢，就给他主人的一非常珍贵的一只盘子打碎了。然后主人看见碎片了，就问说谁打碎的，然后那个仆人就说了，说我打碎的。然后主人就问说你怎么打碎的呢？完这个仆人吧，你说这一时就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也没找到合适的语言，就是怎么去复述。然后他就着急的把另一只盘子用胳膊碰掉地上了。然后仆人就说，说主人，我就是这么打碎的。

有一天和女朋友逛街，然后女朋友突然就问那个她男朋友说，你有我这样的女友是不是很幸福，我让你这几年是不是成熟了许多呢？男朋友想一想哈，说的确是这样事的。哎呀，就是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吧哈，还不会洗衣服煮饭洗碗拖地啥的呢，就自从跟她在一起之后这些都会了。

0: 有一天我这打车哈，然后这乘客就问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请问我能吸烟吗？司机说不能。完乘客就说，那烟灰缸里的烟头是从哪儿来的呀？司机说，都是那些没问的那些人的。
1: 嗯。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平凡之路》。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韵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报，条条都有的。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天才不歇见力，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卖夏利。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梦在这晚星。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

不只是老旧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

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斯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

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是每天在一点的时间呢，陪伴大家在收音机前啊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给我们讲述。

0: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啊，咱们呢，我今天啊，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可能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都遇见过，就是在行车的时候有一些不规范或者是危险不文明的行为
1: 啊，危险驾驶行为呗。
0: 哎，对对对，有的呢，它反而不是那种就是属于说是违规啦，或者是说违反这个交通规章制度啦，有的可能它单纯的只是一些不文明行为，
1: 不文明行为，
0: 哎、对，
1: 很让人讨厌。
0: 对对对，就是让人烦。
1: 对，真的很讨厌。
0: 对，就是咱们。哎
1: 那个你遇不你说不文明行为，你说在车上吐痰是不是不文明行为呢？
0: 不，哎呀，那这太不文明了吧。
1: 很讨厌。
0: 我觉得啊，
1: 我怕他吐到我车上、
0: 就是哎、你都说吐痰，我觉得说在车窗抛物啊扔东西啊、都已经算作是非常不文明了、或者是说随意的说是这个变道啊穿插呀、这都不文明了，你整个吐痰真是太不文明了，是不是、啊、
1: 有一天这个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在我们家小区那儿啊，然后就我就开车呢，开车往家小区走的时候啊，然后我就听到旁边车，那时候是去年的夏天的时候吧，就车上都摇下来的嘛、降下来的时候，我就听旁边那个人居然卡痰的声音，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很近，就是
0: 还
1: 错车，对、
0: 哎、
1: 错车嘛，然后他是对向来车，我这么走，我们很近很近，然后这时候我就默默地把手放在了车窗，我要摇下来，我就很真的，我当时的心情，然后我觉得这人真恶心，
0: 别整我，别整我车，
1: 然后
0: 别整我车上。
1: 后来怎么样啊？因为他是我朋友，然后他就故意的，知道吗？哎，我一回头，我都没看他，因为我看他之后，我真的是
0: 就觉得当时内心想法就是啥人呢？是不是？
1: 我不想看他长什么样。后来挺好，他是故意的这种。他说我都看出来，我说你能不能不这么恶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属于说不文明行为了，他不触碰到说什么没有这个影响什么交通不规范交通啊，或者是说需要受到什么处罚，他不触及到这个。
1: 对，
0: 但是呢，就确实是让人感觉心里又犯膈应，是不是？又难受的，真的谁会去想说大夏天的，你说你真整口痰你吐我车上了是吧？
1: 我这。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啊，因为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经常能遇到，我想很多人都这样。
0: 说随地吐痰、是吧？哎，这个行为不是很好。你何况说开车呢，就走路的时候随地吐痰这事儿都不是很好。就我看到过有一些，就是咱们这儿不是有早市嘛、有的时候早上我确实之前就是
1: 愿意去，
0: 对，愿意跟妈妈啊俩去吃好吃的去、早市好吃的多呀。你真的能看到啊，就是那人来人往的，几乎没有车，全都是人。你就指不定是听你身边的。哪个声儿，你真的就是想赶紧
1: 我脑补了都已经，
0: 我去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我离它远点儿，会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随地吐痰，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这个行为。但是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啊，比如说像我说的这种车窗抛物，咱们这个车窗抛物啊，它已经列入到就是不规范行为当中，如果真的影响了严重的这个交通情况的话，它是会对你做出处罚的，
1: 肯定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车窗抛物这个现象，你看啊，在无论是在市区内也好，还在高速上，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就是市区内常见的就是把车里面的一些垃圾就扔出来了。
1: 就是发现没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之前可能和大家来聊过的时候是什么样，说很多人说环卫工人会在马路中间来回走，但是你想没想他为什么会站在道路中间呢？他不站在旁边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行驶在道上的时候摆什么纸巾呐、用的
0: 纸袋啊，
1: 对，然后或者是果皮呀、
0: 哎、
1: 或者是矿泉水瓶啊，他抛出来，有的时候有风呢可能会带走，没有风的时候可能就原地不动。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环卫工人可能就来了。
0: 对，
1: 就影响了很多的一个安全问题。
0: 对，有些人说那他不能等没有车的时候来扫吗？或者什么情况的？这个啊，就是他环卫工人呢，他也是分片的，他不可能说多长时间我一直就在这待着，是不是？我就在这等着我啊，等到没有车了我再去扫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他们也是像我知道的，他们也是有检查的。
1: 对呀，
0: 就如果要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检查的来了，发现他这个区域没有清理干净，是要罚他钱的，
1: 对，
0: 是要扣款的。换句话来讲，一天他们能挣多少钱？是不是？
1: 你说哈，说那你这个等的人没有车的时候你再让，那你换过来想一下，那你为什么要把抛出去呢？这些垃圾要抛出去呢？你觉得你车里干净了，然后外面环境是什么样呢？其实我还不是说你车里，其实我车里就很脏。
0: 反正我脏自己了，我没有污染大环境，是吧？
1: 是什么？有的时候真的是啊，纸巾呢、放在这儿啊，还有什么我会放在这儿，然后有的时候下车就忘了。

0: 忘了，总忘，我就不要抛出去。
1: 嗯，
0: 其实但是呢，车里的确是可能是不太好啊，可能坐车的人的感觉不太好，很脏。你说你看。感觉人挺干净的，为什么车这个样子？但是我说，那你知道他是为我们服务的嘛？
1: 嗯，
0: 就真的是可能是说没有必要说把这些东西带给别人的一些烦恼，你就抛出去了，你自己是干净了。
1: 嗯嗯。
0: 但是想没想后续啊？你这个纸巾抛去放到吹到了风挡玻璃，后车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危险呢？
1: 对，就是车窗抛物啊，它还是有很大的一定的安全隐患。有的人说，我就扔一块纸，我就扔一个矿泉水瓶，它能有
0: 对。
1: 是吧，能有多大的安全隐患你要知道啊，矿泉水瓶这个东西呢，你扔出来它要是不带水，那可能说砸到后车的挡风玻璃上，砸了一下就拉倒了。你要是带水的情况，再加上车的速度的情况，有可能一个寸劲儿，它的那个矿泉水瓶的那个盖儿，哎，就撞到后这个车的这个挡风玻璃上，指不定哪个点也真的容易把车就是撞个裂纹什么的。
0: 都是有可能的。
1: 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些大车在这个高速上啊，在市区里行车呀，它需要是用一块扇布给它扇住，就是因为防止呢车上有一些掉落的东西，一是影响咱们市容，第二呢也会影响咱们道路的通行条件，第三还会影响后车的一个行车安全。
0: 对，
1: 有我看到好多啊，就是掉下来一块小小小小的石头子儿，小碎粒儿，真的就把后车的挡风玻璃给砸碎了。
0: 其实这个你没发现，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啊，这个风速也好啊，速度也好啊，它就会灌。有的时候你这小小碎粒儿怎么能把咱车窗啊，咱车窗车玻璃上风挡玻璃，其实真的是，
1: 很脆弱，我感觉。
0: 对，有的时候你在高速上跑，有时候不故意的碰点什么，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小的裂痕呐、啊都会有这样一个出现的。
1: 对，
0: 我们经常开车的可能会。能避免咱们尽量都去避免，但是前车抛物的话我们怎么去避免？
1: 对，你这个东西就像是你没办法说他要卡痰你把手给他捂住嘴上，
0: 对、
1: 啊、是不是？那我还怕他吐我手里呢。
0: 不是咱这个所以画面感出来得多恶心的。
1: 所以啊，咱就是说，就是我没办法去控制别人车窗抛不抛物这个事儿、但是呢，作为说咱们当驾驶员，你就控制自己不要车窗抛物。有的人呢会习惯性说在车里面啊去放那种就是买那种一次性的垃圾袋，然后呢会发现什么呢，他这垃圾袋啊他不咋用，
0: 一起撇出去吗？
1: 啊，就是不怎么用，然后车里面该脏还是脏。我其实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每天上车你一定有下车的时候，
0: 对
1: 吧，你下车的时候就把你所有的这个垃圾一次性就带走。咱们一般小区里面家楼下不都是有那种公共的那种垃圾桶吗？就把这些垃圾直接扔到垃圾桶里就可以了。你说我停道边，有的咱们道边现在就是马路上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吧，
0: 很多。
1: 哎，对，你好像是走大概多少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几百米就能遇到一个。反正我觉得垃圾桶还是随处可见的。你就是说我停到道边了，我拿着这个东西我直接扔一下也可以，是不是？你说呢？你上班早上这个我在车里面我赶通勤是吧，我吃包子了，我喝点豆浆，哎，我这是不是产生垃圾了吗？你到单位楼下了，你直接拎着这些东西这个下车，单位也都有垃圾桶吧？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举手之劳的事儿。
1: 对，
0: 哎，不是说这个东西我非得说在我车里我就有那种可能是真的是有强迫症好，还是洁癖也好，可能说我车里一点垃圾都没有，一点都不行。那你其实说实话啊，你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或多或少身上肯定会存在点垃圾的，对吧？你掉这个头发可能也算是垃圾了吗？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没有必要说非得。但是有的人真的是啊，顺手这个纸巾拿出来或者什么，顺手他就开窗扔出去了。然后就觉得是习惯了，但是这习惯还是应该要改。像刚才说了，我们下车的时候，可能你第一回，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下车就忘记了，着急就忘记了。那你不可能说你就是今天一天就开一回车或怎么样，你下回再开车的时候还会再记住的。
1: 你实在忘，就把这东西就忘到你车斗里了，你就实在忘，你总有
0: 洗车也能给你收拾了。
1: 哎，你总有刷车那一天吧？是不是？你刷车那。一天你就是自己不想扔，你跟刷车刷车厂这个跟人说一声，你说你把我副驾驶那个或者是什么主驾驶门口里头的那些垃圾你帮我撇一下，人家不也能帮你整吗？
0: 刷车
1: 你没至于说非得开车的时候往道上撇呀。
0: 刷车的人想，哎呦我天哪，
1: 一看这玩意长毛了，
0: 那得多懒呢。
1: 你多长时间不收拾车？是不是
0: 吃桃胡吗？
1: 啊，你多长时间你不刷车是吧？
0: 那得最少不得半个月，夏天的话得半个月。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啊，这个东西呢就是看人，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惯。
0: 对，
1: 我的习惯吧，就可能我也是因为有的时候

0: 有这个鼻炎的影响、
1: 嗯、
0: 然后呢一般车里面我最多的产生的垃圾就是卫生纸，
1: 对，就是纸，
0: 就是擤鼻涕的这个纸、
1: 嗯、
0: 然后呢一般这个纸啊我擤完之后呢放到车面上或者是你这个副驾驶和主驾驶中间放水杯的这地方，
1: 我都放在那儿了、
0: 啊、我不放在那儿，我觉得放在那儿还挺脏的感觉，
1: 我都放在，
0: 我都放到我主驾驶车门下面，不都是有个斗吗、
1: 嗯、
0: 我放
1: 那个更难被发现你不知道吗？
0: 但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放里面之后、嗯、每次我开车门我不也得瞅着车门下车吗，一下我就能看见、
1: 嗯、
0: 顺手捞起来直接小区楼下就有这个垃圾桶，直接就扔到垃圾桶里了、
1: 嗯、
0: 这是每天我的习惯，反正就是在车上我如果真的产生了擤鼻涕的鼻涕纸、
1: 嗯、
0: 下车我也直接就都这个带走了、
1: 嗯、
0: 如果说最近哎，我的这个鼻子这个状况跟咱们的这个天气也就是没有什么灰尘没有什么粉尘、
1: 嗯、
0: 没有什么花粉啊，没怎么过敏，我没有产生这种垃圾那就不用扔了是吧、
1: 嗯，
0: 这个其实是个人的习惯问题，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要清楚车窗抛物，可能你现在抛的是这样的一个小件儿，那样的一个小件儿，纸啊垃圾袋儿啊食品的外包装袋儿啊这些都行、
1: 嗯、
0: 如果当它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啥东西你都往车外面撇，
1: 啥东西电话你也撇去吧
0: 只要你觉得跟这个车没有关系的，你只要觉得说它是产生了形成一种垃圾的这种存在的，你就往车外面撇，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严重的事情发生的。
1: 这个真的是养成习惯了，无论你干嘛，这个东西可能顺手你就丢掉了。
0: 对，
1: 车窗一开，哎，无论哪一个季节你就会丢掉，吃的什么果皮啊什么，这个时候很多人，还有一部分人怎么样，边开车边嗑瓜子儿。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那瓜子皮可能顺便顺窗就丢掉了。
0: 那他这就是危险驾驶，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你这边嗑瓜子儿，你一定是有一个手一直在瓜子儿和嘴之间来回活动的，那就是永远有一个手在开车握方向盘。咱大家都知道，开车需要双手握住方向盘的。
1: 你几个手握？
0: 我也是双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我们都是要双手
1: 握，对对，双手握，
0: 我们都是要双手握着方向盘，这是保证你安全开车的前提，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有些时候啊，咱们还是需要清楚，对于说开车安全驾驶这一块，不是说我认为没有毛病、没有事儿就行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什么情况啊、
1: 嗯、
0: 我看到过那种，就是咱不知道这车的司机是有多着急啊、
1: 嗯、
0: 这个家里面可能是朋友啊也可能是亲戚下车、嗯、就是人下来了门还没关上呢他就开始准备起步了
1: 这个
0: 你看见过吗？
1: 我今天早上遇到过一回、
0: 哎、
1: 我这么想
0: 你说这事巧不巧，是不是？
1: 你这什么样嘛、
0: 嗯、
1: 早上送孩子嘛，我就比较着急、
0: 嗯、
1: 早上状态吧，就是因为这个早上状态总是晕晕的一个感觉
0: 啊、嗯，就是没睡醒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少很少发生啊、
0: 嗯、
1: 今天也是第一回发生，我不是你说的这个情况，是人还没等上来呢我就要开车走了，然后
0: 你去学校了你们那姑娘扔家了
1: 然后呢
0: 到学校你准备姑娘下车呀、嗯、一瞅姑娘没拉着
1: 书包来了书包来了、嗯、没事只要有知识到就行吧然后真的是啊，完我自己也很无奈，我说那其实我在想那你快点上来不就完事儿了吗，这时间紧、
0: 嗯、
1: 这么紧、
0: 啊、时间紧任务重、啊、
1: 对呀、啊、这时间这么紧，后来在想啊我应该看一眼，
0: 嗯，
1: 其实这个行为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疏忽嘛，然后就没看，然后呢的确是车门也开着呢，那是半唱的一个状态，但还好我起步慢
0: 啊，就还好，要不然真的起步太快直接就容易给带倒了。
1: 嗯，
0: 这个呢也真的它是一种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也注意啊，这个其实更多的容易发生在咱们营运车辆的身上。
1: 哦对，
0: 哎是吧，可能说乘客这边下车了，然后没来得及关车门呢，或者是刚要关他这边要起步了，
1: 嗯，
0: 也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这个不安全的行车方式呢，或者是妨碍了一些行车方式，就是我们之前说过车里面如果太杂乱的情况下，哎，就是东西太多了，再有什么挡风玻璃啊，你挂的这些挂件什么的、
1: 嗯、
0: 太大了太沉了是不是、
1: 嗯、
0: 太尖锐了，这些东西也都影响咱们的这个安全啊。还有一个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会发生在咱们老司机身上会容易多一些、
1: 嗯、那可能就不能发生在咱俩身上了
0: 为什么说是老司机呢啊，就是这个呢是像有很多的一些手动挡的车啊，
1: 嗯，
0: 像咱们自动挡现在一般行车的时候都是挂在 D 档前进档，
1: 嗯，
0: 但是呢像一些手动挡的车呢，它在驾驶的时候档位是随便拨楞的嘛、
1: 嗯、
0: 不是，然后呢有一些司机他会习惯性的在坡路的时候选择空档 滑车、
1: 哦、对，
0: 哎，就是以这种溜的这种方式、
1: 嗯、
0: 省油了是不是、
1: 嗯
0: 哎、有的说什么省油了，然后有的说这个省劲儿了干嘛的，其实这样的这个行为它更加容易去增加一些这个风险事故吧，就是你真的要是来不及换档位或者干嘛，或者是说它由于跨空档时间长了，真的要是往这个什么一档二档里挂，有点挂不上去的时候，还真的容易发生危险、
1: 嗯、
0: 这个呢也是一定的影响。还有呢就是我们提醒啊，就是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骑手小哥
1: 啊、哦、外卖小哥了，
0: 外卖小哥、
1: 嗯、
0: 哎，骑的这个送外卖的这个车啊，有的呢比较喜欢装饰一下这个车，
1: 嗯，
0: 大低音炮叮了当了叮了当了的哈，
1: 这个是有，
0: 然后车上有的还挂这样那样的一些这个摆件啊，或者是说挂一些这个挂的东西，或者车把上有那种挂的穗儿，
1: 对，
0: 你看到过没？
1: 我看到过，其实我真的是可能是我的审美也有问题哈，然后我真的是没觉得它挂上去有多么的帅气是吧、
0: 嗯嗯、
1: 就可能他们男的多嘛，就觉得很帅啊很酷啊这种感觉，我真的没觉得有多，我只是觉得挺囤
0: 他这个呢就是好看与否看每个人审美、
1: 哦、
0: 咱们欣赏不了，
1: 对，
0: 但是他们认为挺好看的。但是呢你要知道好看和这个影响你开车它有一定的关联的时候，好看这个东西就得舍弃一下，
1: 那肯定
0: 你想你挂的这些东西啊，车把上的这些穗儿什么的、啊、它非常容易就是影响你，比如说
1: 它也容易搅到这个轮子里，
0: 哎，对，就是太长的话、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它这些呢都是容易影响就是你驾驶的这个稳定性以及说它的控制力的、
1: 你可能是速度够快它会飘起来、
0: 嗯、
1: 哎，这个飘扬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速度降下来它就落下来了，
0: 对
1: 落下来的时候很长的话你想搅到轮子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其次呢就是这东西你有没有可能说在车多人多需要说这个排队一起等这个红灯，一开灯一这个灯绿了之后你再往前走，你这穗儿再刮到谁包上，刮到哪儿，刮到什么的地方都不安全，
1: 你是把包给带走还是把你穗儿留下
0: 这些都是，是不是？还有说啊，就是在这些就是车上加载那些音箱，
1: 嗯，
0: 哎，各种就是反正一到夏天呢、啊、我听到过好多晚上离老远了我就知道我卖外卖来了、
1: 嗯、
0: 为啥呢？我听着这声了就
1: 有
0: 这种感觉，
1: 是
0: 吧，
1: 真的是这个你可能说没看到他那人呢，他的声先来了，
0: 嗯，但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市区当中我们行车是禁止鸣笛吗？它是因为噪音扰民、
1: 嗯、
0: 那这种音箱这种说这个低音炮这种声这种歌曲它是不是也同时造成了扰民的一个效果？
1: 它那个比鸣笛还要扰民，
0: 尤其你是送外卖，是有的时候是需要往各个小区里面去的，那你要往小区里面去有没有一种情况也影响咱们这小区居民呢？是不是哎，
1: 他们考虑不到这么多，他觉得可能说自己啊、这个听的音乐呀、这干起活来更有劲
0: 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其实声音过大的话你容易忽略掉你耳边的一些声音。
1: 对，其实这个也提醒到我们什么，特别是我们开车的司机，有很多人开车的时候啊，其实把这个咱们的音乐放得很大声，
0: 嗯，
1: 可能有一些音乐吧真的是啊这个听起来非常的欢快啊， DJ 的真的是啊听起来动感很好，然后呢对于开车来说跟着音乐走可能你越聊越快了感觉但是呢有的时候突发的一些紧急情况你听不到，
0: 嗯，
1: 咱们现在很多车辆其实这个封闭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对对，
1: 然后呢你这边在听的音乐就无论我们封闭好不好，你这边听的很大声的音乐，你外面鸣笛也好啊，但是或者是有各种特殊的情况的时候你往往是还是封闭在自己的那个空间里，
0: 对对，
1: 然后危险性有吗？的确是有、
0: 嗯、
1: 因为我之前听歌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大声，但是我家里人说你告诉我说你尽量小点声，
0: 嗯嗯，
1: 然后呢可能说刚开始觉得我这一路走也不一定有什么事儿嘛，然后你说、
0: 嗯、
1: 说你看外面要是真的是后面有鸣笛你听不到，
0: 嗯，
1: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对，
1: 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发生是危险也好啊还是警示你也好啊，你都不知道，你该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
0: 对对，就是它容易这个声音过大呀让你忽略了外界的一些情况，
1: 对，
0: 有可能后方车辆鸣笛了你没听见，或者是说呢你身边好像有什么声音，或者你自己的车本身有了一些异常有了一些异响、
1: 嗯、
0: 你都听不见，
1: 对，这肯定听不见，
0: 对、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习惯性开车的时候呢也爱就是听听广播或者是放 放放歌，
1: 嗯，
0: 但是我的这个声音特别小，就是嗯，反正有的时候我家里人坐车啊，他都会说你这声太小了，
1: 嗯，
0: 就我坐别人的车，就是他放的音乐过大，我都觉得是一种噪音，就是可能让我觉得挺受不了的，因为我听不到外界的一些声音。

0: 声音了，
1: 你看这就是驾驶习惯哈、啊，
0: 对，
1: 就感觉可能说我有个声就行，然后呢、
0: 嗯，
1: 稍微我自己能听得到就行，
0: 嗯，
1: 然后呢，我要观察一下我自己车辆啊，这个发动机声音呢、啊，咱可能说这更专业，咱们倒不一定能做到、
0: 嗯，
1: 但是可能车辆突发的有些什么异响，咱们还能分辨出来的。
0: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很多次啊，就是我夏天开车开着车窗，然后呢有这个放的这个歌，
1: 嗯，
0: 反而就是我分析到，就是你一开车窗之后，外界的这个杂。这个
1: 噪音呐
0: 、啊，对，就是杂音呐、啊，大了一些之后，你车内的歌反而声音不就变小了吗？
1: 对，更小了。
0: 有很多人就我再把歌放大一点，
1: 对对对，
0: 哎，我就是我为了清晰的听到我这个歌、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我之前也真的遇到过，就是因为我歌的声音放的小，然后再加上开上车窗，在我忽略掉就是没有注意到就是我边上有车的时候，结果边上这个电动车它自己本身发出的声音让我听到了，
1: 嗯。
0: 我就发现啊，我旁边有车，那个时候真的是想就是并个道、
1: 嗯、
0: 有的时候也虽然说一直开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容易在并道的时候就我相信就是也会有人说忽略了，我就忘瞅这个倒车镜了，哎，我就
1: 很多情况会
0: 是吧，
1: 就是咱们觉得咱们这条路上旁边不能来车也不能来人、
0: 嗯、或者
1: 就会忽略，
0: 对，或者是你
1: 他有盲区他也会咱们也会忽略一
0: 点，对，可能说你头一分钟你已经看好倒车镜了、
1: 嗯、
0: 你发现没有车了、
1: 嗯嗯、
0: 然后你再想要去变道的时候没过多长时间，可能你就忽略了再瞅一眼倒车镜的这个习惯、
1: 嗯、
0: 哎，也容易发生这种情况。但你要是说车内的一些这个杂音要是小一些的话，它有可能会帮助你能听到外面的一些声音，也能减少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对，其实你看啊，可能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也不分吧，听音乐可能一年四季都可以，是吧？
0: 嗯、
1: 有的车啊，
0: 嗯、
1: 咱们在外面走，然后你会发现过了一辆车，声音很大，
0: 嗯。
1: 就是我在外面他车窗都是摇上的，我都能听到很大的声音，你说他在里面，我觉得他的耳朵肯定都会被震聋的感觉。
0: 他就是体验了一次在这种就是歌厅的这种就是混响是吗？混响。
1: 你说咱们说上 KTV 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他这种感觉应该是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也没有说那么大噪音啊可能什么样。但是他那个声音我就觉得，我说哎他自己不震听吗，在一个人在车里还觉得挺好呢。
0: 你看这就是每个人的习惯问题、
1: 嗯、
0: 但是呢有的习惯不是很好，大家呢咱们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呗，
1: 对
0: 不 对不是好的习惯我们就给它忽略掉屏蔽掉、
1: 嗯、
0: 好的习惯呢咱继续保持继续坚持是吧，这些啊其实都是容易影响到咱们在开车路上遇到的一些跟安全挂钩的这些事儿。然后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为，让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广告啊，广告过后回来继续咱们来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

0: 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信息，也是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啊，咱们五平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小型堵塞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咱们经常拥堵的这个属于是咱们基督教堂的胡同内啊，基督教堂门前的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以上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算是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啊。咱们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聊。咱之前不是说了吗？一些在路面上行车影响的这个安全比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妨碍行车安全的一些行为。
1: 对，
0: 哎，咱们也说了哈，又这个什么挂东西，又这又那的哈，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啊，比如说在这个禁止鸣笛的路段，有鸣笛的这种情况，哎，像这种情况，有的人说了，处罚不呀？
1: 处罚应该是处罚的。
0: 啊、我摁喇叭，这个他是不让鸣笛，我就摁了，能怎么的呢？
1: 也不能怎么的，加点罚款吧
0: 。如果说吧，咱说要是周围没有交警的情况下，有可能说你摁了就摁了，摁完之后了，反正你也开走了哈。但是如果要是周围有交警的情况下，拦下你罚款50块钱，这个是没毛病的。
1: 对，就是有交警咱们就别按了
0: 这喇叭是给交警按的是吧
1: 但是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路上啊就莫名其妙，前面停的车，我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出去办了点事儿，然后办点事儿的时候回来走到咱们这个往这个半岛这儿走，这个红绿灯这儿，然后就是走到这红绿灯这儿什么呀，前面是放灯了都，前面有车，我们都往前走了，跟随嘛，往前跟随一段的时候，一半的时候啊，这个是20来秒吧，走到一半的时候，前面车不动了，
0: 咋回事呢？
1: 不知道啊，也没有过行人的，也没有看，因为过行人能走过来的时候，关键走不动了。后来我真的是在鸣笛，不鸣笛过不去了这灯。后来之后，
0: 鸣笛了，动了吗？
1: 鸣笛了之后，后来慢慢动了啊，动了。我以为前面有啥特殊情况，完了都走过去的时候没有，也没看见行人，也没看见有什么车辆影响他的行驶啊。反正他那个时候在干什么，还真不知道。
0: 啊，但是就是说白了，未解之谜，到底为啥不
1: 动了？
0: 停了能
1: 有停了能有这个6-7秒吧，就是在没动，一动不动。我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哈，你说路上遇到这种情况，不鸣笛吧，真的是在这等吧。我们都觉得你说我们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儿，但是呢，说要鸣笛吧，其实这种行为也挺不好。
0: 但是可能对于说前车来讲，因为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说他为什么停
1: 啊、然后后面那个车子他也一直也在等，我也是觉得。这个也是挺有耐心的，
0: 也有可能说就是什么情况呢？有可能是他作为头车来讲，作为说第一个车来讲，他能视线所看到的一些情况，有可能导致让他停下来了，有可能咱们后面看不着。
1: 关键他还不是头车
0: 啊、
1: 是已经走一半了。因为我站的那个位置是比较靠后的，都走到一半一边的跟随的时候，跟随到中间马上就要过到红绿灯的时候，我前面只有3台车的时候，然后他就停下来了。
0: 他是左转
1: 直行，我们都是直行，对，我们都是直行、
0: 反正哎呀，那这种情况还真的挺迷的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可能说不定要过行人了，他想让人家先走，
1: 但是我看了我以为是这样，刚开始我以为
0: 没有行人，
1: 对，我以为你要过行人肯定了别说他就每个人都会让一下嘛。
0: 哎呀，我知道这事该咋整、你当时就不用鸣笛，你下车你敲他车窗当当当，你问他你干啥呢，
1: 起来吧起来吧，别做梦了
0: 这你干啥呢，为啥不走啊
1: 那我在那后面也行，我这离3台车呢，我这去再回来就不赶趟了，
0: 小跑过去没事跑两步无论什么情况啊，可能咱们在路面上行车呢，都容易说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情况。可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也可能是说呢，哎，这个情况发生之后，我知道说前方咋回事了，我等一等怎么样的。但无论说白了啊，无论是哪种情况吧，还是那句话，咱们得，情绪稳定一些，你不能真说你下车是吧？敲敲车窗，
1: 那不能，
0: 对，
1: 这个倒不能啊。
0: 对，其实还有一些咱们平时开车的坏习惯，哎，这个习惯其实不太好。我相信这些习惯呢，有一些新手朋友吧，就是刚开车没多长时间的，容易会出现这种问题。
1: 那什么样呢？
0: 转弯啊，变道啊，挑头啊，不看后方来车，
1: 还不打转向，
0: 不往后瞅，不打转向，哎，这就是说拐就拐了。
1: 啊、
0: 有的有的就打转向，但是也说拐就拐了，就没有让后车能尽早的去知道你到底要干啥。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新手啊，根本就是，我觉得是觉得我就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0: 本来坐车上又方向盘、
1: 啊、
0: 又挡、
1: 啊、他考虑不了那么多，
0: 又这又等又那的、啊、已经让他很懵了。
1: 你看咱们现在可能说要挑头啊转弯的时候咱们看后视镜，
0: 嗯，
1: 对吧，首先来看一下后视镜这个条件允不允许，够不够用，然后咱们再转、
0: 嗯、
1: 不够用咱们再跟随一会儿或者咱怎么样。但是他们新手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位置我就应该现在马上转，不转的话一会儿我就转不过去了。
0: 是我曾经吧，我带过两个新手，就是他们拿完票之后、
1: 嗯、
0: 然后呢我坐副驾驶、
1: 嗯、
0: 他们坐主驾驶、
1: 嗯、
0: 就是在路上开、
1: 嗯、
0: 然后就算带着他们呗哈，我带过两个人、
1: 嗯、
0: 给我一个共同，他们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比如说要变道或者要转弯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跟他说，我说带脚刹车打转向灯然后慢慢转方向盘、
1: 嗯、
0: 我就这三句话他不是重复了让他指令的三个动作吗？
1: 哎呀你太专业了
0: 先踩刹车、
1: 啊、
0: 再打转向灯、
1: 啊、
0: 然后慢拐方向盘嘛、
1: 啊啊、
0: 这不是其实相当于对于咱们现在来讲
1: 其实是一下子嘛
0: 是同时进行的事儿。
1: 那怎么还分开吗？
0: 我得给他们分开说呀，我不可能说现在要转弯了你所有该做的三个事儿你赶紧马上做，他都不知道是啥嘛，对吧、
1: 啊、先把转向打开、
0: 啊、我
1: 带刹车也可以，
0: 对，我说你带着点刹车、
1: 嗯、
0: 然后赶紧打转向，然后这时候就转弯了、
1: 嗯，
0: 我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你说的这三句话，话没有太多，但你说的这三句话已经足够让他懵了。
1: 到底我该怎么做？我是先踩刹车，
0: 就是他只能听到什么呢？他只能听到踩刹车啊，踩完刹车，你这话都说完了，他会问你完了呢？
1: 完，
0: 我说完了，我说完了，打转向，然后你就慢慢拐啊，转向打上来，完了呢？又问你吧，就是有的时候我能理解，因为他们是新手，这个时候他脑子是非常懵，并且紧张，然后就生怕说我撞到别人，别人撞到我，然后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去试想一下，当你去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并且很紧张的时候，旁边有人跟你嘟嘟嘟嘟嘟嘟嘟，你会感觉脑袋懵懵的，
1: 对对，听不进去，
0: 听不进去，
1: 他不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
0: 对，就是懵、
1: 嗯，
0: 就这时候听不进去你说话了。
1: 这个真是因为我在刚开车的时候啊，你知道我。就是咱们这个伊势县那一趟嘛，
0: 嗯嗯，
1: 伊势县这边这一趟的时候，就是没到伊势县就直行，它不单行道嘛，
0: 嗯，
1: 这道我就把车停到那儿上街，
0: 嗯，
1: 找这个车位停到那儿，停到那儿之后是什么样？赶上放学的时间，
0: 嗯，
1: 你一说这个懵，我就想第一回开车赶上车流量这么多，
0: 嗯，
1: 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那个时间去走那儿，
0: 嗯，
1: 走到那儿之后我就几点？我记得是3:30多的时候，就是、
0: 嗯、
1: 我逛完街回来出来上车了。哎，那一趟都是堵得死死的。我这一说，大家都有画面。其实天天都要堵得死死，我怎么办？我不得出来吗？
0: 对，
1: 对吧？我这新手啊，这可真是那个时候。然后出来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我怎么出来呢？
0: 嗯，
1: 哎呀，给我爸打电话吧。然后
0: 自己就试都不试就放弃了，
1: 不
0: 是
1: 我试了出不来，
0: 啊、
1: 没有人要。然后后来怎么办呢？我你知道我出来那时候多难吗？刚开始真的是。
0: 嗯、
1: 然后其实吧，我要现在的状况，我就能往出开，他也能让一下。但我开
0: 那个时候不敢，
1: 对，我不敢使劲说，我跟他去抢。
0: 嗯、
1: 其实这个就是和抢差不多。
0: 对对对。
1: 然后怎么办？我说这不行，我说不行就打电话呗。后来让来，后来再试试吧，对吧？
0: 嗯、
1: 我先再试试。我试了半个小时才出来。这个真的是
0: 纯新手啊，
1: 这个真的是在我开车生涯当中真的是最搞笑的一件事了。
0: 半个小时才出来，
1: 半个小时才出来，哎，还好出来了。出来了之后呢怎么样呢？哎，我就知道怎么慢慢走慢慢走，下回我就有经验了。
0: 哎，我这一说啊，我给你讲过一个我听过的，咱们不知道这是笑话还是真事儿啊、
1: 嗯、
0: 就是讲这么一个故事，大家收音机前听众咱也当听个乐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在这昏昏欲睡的下午咱高兴高兴啊，
1: 乐一乐啊。
0: 说啊，什么事儿呢？说是在，不是在咱们城市，是在长春、
1: 嗯嗯、
0: 然后呢长春的一个转盘道，
1: 嗯，
0: 这转盘道好像是挺大的那种，
1: 嗯，
0: 具体应该是人民大街上，然后哪个转盘道，我还真的就是有点这个记不住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就说是赶在早高峰期间，
1: 嗯，那车流量太大了，
0: 它的这个出车口、进车口太多了，就是
1: 一整就弄不明白，
0: 哎，就可能五六个、六七个那种出口、进口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大家都在环岛上去环，
1: 嗯，
0: 然后啊，就是这个事儿，说是一名司机。在环岛里面环着环着环着吧，就环到里圈去了
1: 啊。那这个就出来很麻烦。
0: 然后呢，他就在里圈往外出啊。他毕竟他得有他出的口啊。
1: 对对对，嗯，
0: 在这个口没出去，又转一圈，转一圈又到这口了。哎，又没憋出去，又转一圈。
1: 他转几圈？
0: 又转一圈之后，他我不知道他转了几圈，但是说他在这磨了半个小时，也是半个多小时
1: 在转
0: 没出去。 然后他把车停到了环岛里面，就是最里的里面那趟线啊，
1: 嗯、
0: 就停那儿了、
1: 嗯。
0: 干脆就是我后边车你也别想走了、
1: 嗯、
0: 啊，我也不管了，就那么堵的情况下我就停那儿了。然后呢，因为是早高峰期间呢，
1: 嗯、
0: 也有这个
1: 交警过来，
0: 对，在这个周边嘛、
1: 嗯，
0: 说他去找交警了，然后。
1: 他去找交警去，挺有理啊，
0: 满眼泪痕的哭着跟交警说
1: 我出不来了，
0: 我真出不来了，我在这转都半小时40多分钟，我上班打卡都迟到了，能不能帮我把车开出来呀、啊、
1: 交警原谅了他
0: 不原谅还能怎么办呢
1: 满眼泪。不是就是上长春嘛，走这环岛，我走过一回这个，就是错过口了，
0: 嗯，
1: 完我就转一圈回来再到这一口，
0: 嗯，
1: 我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对于我们就是到陌生的城市啊，像环岛这样，我不会走里圈我就走最外圈，
0: 他不是陌生，他本地的其实啊就是这么笑啊，其实那是新手，咱们可能就是说能理
1: 解理
0: 解，
1: 这真理解、
0: 嗯、但是咱不知道这事是笑话还是一个真事啊就是说最后哭着去找交警叔叔了，说交警叔叔帮我把车开出来，然后呢也帮他把车开出来了、
1: 嗯、
0: 咱就是说这个事儿，就确实是在车比较多的时候，哎，像环岛啊，或者是说像咱们说这种一时间，就是车一个排队这种、
1: 嗯、
0: 对于新手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天大的麻烦了，
1: 它是个考验考验你以后开车的生涯到底该怎么开，
0: 考验我继续接下来我是能开还是不能开，是吗？
1: 考验一下啊，
0: 真的、
1: 嗯、
0: 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已经很崩溃了，这么多车我都不敢往后踩油门，我不敢往后挤，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能理解说这个上环岛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家依次排队的时候，就是你这车把行你挤过去了你就过去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理解就是遇到说这种情况，但是呢你说你不看转向灯，你不看什么不看什么倒车镜，
1: 嗯，
0: 说随意掉头随意挑头，这种就是新手容易发生的这个错误，其实该避免，
1: 肯定是要避免的。你这个时候其实当吃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0: 对，
1: 但是很，你像你刚才说很慌乱，可能这时候你转弯的时候你就看一眼，或者是你都没看、
0: 嗯，
1: 然后你觉得我却应该这么走，那道上不可能是你自己呀，
0: 对，
1: 后面还会有车的时候，
0: 对，我们理解就是说你车这么多，然后呢、
1: 嗯、
0: 我各种倒车镜也好什么我都看了，但是我挤不过去，我们理解这种行为、
1: 嗯、
0: 但是不能去理解说上路开车你说掉头就掉头，
1: 对
0: 啊，你说想转弯就转弯，就是像马路像你家开的似的，没有其他车，你说想咋开就咋开，
1: 对，
0: 这个在新手身上容易发生这样的毛病啊，咱们就是这个坏习惯就不要有，不要产生。还有什么坏习惯呢？其实容易发生在就是有一些车啊，他对这个地方或者是他新来到这个城市、
1: 嗯、
0: 他陌生不熟悉、
1: 嗯、
0: 然后呢明明该前方应该去这个直行，结果他走到了转弯的车道，
1: 嗯，对，
0: 临了要到这个红绿灯这个停止线这儿了，他硬往里并，
1: 你这个就别并了，
0: 将错误进行下去，
1: 对，真的是有的时候咱再掉头呗，
0: 对、
1: 嗯、
0: 但是有的车呢就是他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陌生城市我转弯我不知道转哪儿去了，是不是我就硬往里并吧，其实这种情况呢，第一它增加了行车的危险性，第二你这辆车也会有违章，
1: 就是这种行为我建议大家不要去考虑我前方能走到多远去掉头，或者我路咱们不行还有路线重新规划，
0: 嗯，
1: 完全是可以走到你的目的地，
0: 对，这导航现在就是多清晰明了啊、
1: 嗯、你可以不听他话，但他必须要给你指明路、
0: 哎、是他告诉你10分钟到，你都不带提前5分钟的，
1: 对呀、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啊，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7: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段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其实啊，就是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说一些不安全的这个行车方式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呢，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就是天气越来越暖和以后啊，就是路面上各种各样的车的类型多了起来之后，反而说呢有一些交通事故也频发了。
1: 对，
0: 嗯，就你能明显发现啊，就是骑这个电动自行车，骑摩托车，它也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
1: 是的，
0: 哎，
1: 他们也是占现在来说的话占最主要的一部分了。
0: 对、
1: 嗯、
0: 你说我们四个轮的，是不是说有的时候啊
1: 有约束呢？
0: 对，有约束不说，但有的时候呢 你看即使是约束很多的时候，依旧会有一些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会出现。
1: 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何况是说现在对于说两个轮的车约束还没有四个轮这么大的时候，有很多不安全的行车方式也都能看得到。我就打个最简单最简单的比方啊，就是你看抓的严的时候，大家这个安全头盔呀、啊、戴着，
1: 嗯，
0: 哎，或者是说在车上戴着；抓的不严的时候，你几乎满大道，咱们刨除咱们的这个骑手小哥们，一般骑手小哥们还是比较遵守的，
1: 对，
0: 因为公司要求可能是啊，对，你剩下的你就说咱们个人行为来讲的话，有多少个真正能说我主观意识上我把安全头盔牢牢地焊在脑袋上的，
1: 这个还真没有哈，
0: 也几乎很少，是不是？所以这一些其实它都是不安全行车的方式，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一些因素。
1: 嗯，对，
0: 这些因素导致了咱们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了一些事故有可能很简单的轻微伤变成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这个重伤，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的安全呢，我们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吧？
1: 不能说交给别人。其实现在好多人就是总觉得、开的车也好，或者是骑电瓶车的这些人也认为他们都能看得到我，然后就像你刚才说了，咱们的安全就靠别人能不能看见我们。
0: 嗯，昨天呢这个我是右转弯，在咱们这个南门加油站这儿啊，然后呢我当时右转过来之后，正好是碰上了直行过来的这个车。
1: 嗯嗯，
0: 有一批吧，可以说一批电动自行车过来了。当时里面就真的就是有人家很多人就是他会往右后方看
1: 看一眼
0: 有没
1: 有
0: 车、
1: 啊、
0: 然后没有车我往道边捋着开，开到道边去，是不是骑到道边去。有的车真的就是头也不回，
1: 他不
0: 嘎就大斜线。
1: 因为这个我经常会遇得到这种、
0: 嗯、我就在想啊，真的后面车人家就是
1: 他看到你车来了他也敢过。因为我在昨天开车的时候就是这样，他看你来了，
0: 嗯, 嗯，
1: 我们俩几乎是同步，他
0: 并不在意，
1: 他应该正常就是走直行不用斜穿过来，但是他看见我来他也斜穿过来，他不害怕。
0: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安全呢、啊、你要掌握，把它放到别人的手中，我觉得这个第一很不负责任，第二我真的觉得就是对对方他也是一种困扰，
1: 是
0: 不是
1: 威胁？我觉得
0: 好的，看看时间吧，说了这么多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的时候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就是电影里边都看过那种超级英雄不？
1: 看过呀，
0: 就是那些个超人能飞天遁地的，
1: 老厉害，
0: 无所不能的样子
1: 啊！对对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特别的羡慕，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幻想，人类是否真的有一天也能像那些超人一样，进化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超能力？
1: 你别告诉我，今天我就有这项能力了。
0: 你不一定有，但是有人，你别说，他有可能还就真有。
1: 我天哪，潜在的这个蜘蛛侠，潜在的钢铁侠，
0: 就是咱们可以说他是基因突变，
1: 哟呵，
0: 对吧？哎，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存在了
1: 啊！
0: 哎，
1: 谁呀？
0: 基因突变进化出了这种假的超能力。
1: 啊，比如呢，
0: 但是就是指定比咱们要厉害的多啊，
1: 就是吞火了，吐水了，
0: 那葫芦娃呀，
1: 啊，隐身了，
0: 进化成葫芦娃呀，
1: 隐身了，通电了，放电了，夸夸，
0: 就是那种飞檐走壁，
1: 飞檐走壁这我见过，
0: 对吧？这唰飞起来，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哎呀，这我见过，
0: 然后能一个大跳跳出去，就是半个地球。对吧，你这都见过是不是？
1: 我天，牛顿说真厉害。
0: 哎，就在我们印象当中，这基因突变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这种代名词哈，尤其是放在咱们人类身上，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那些个诡异的都市传说一样哈。
1: 对，
0: 和那些个长得奇形怪状的这人类婴儿啥的有点相似啊，这四个字是不是？
1: 对，
0: 但其实啊，什么事儿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基因突变在我们印象当中，大部分觉得好像基因突变就变成这个就是负面的了，不好的了，造成我们人体的缺陷了。但是还有少数的情况实际上是促进人类的正常进化的，让人类比如说变得更强，变成小说里边那种就是变种人的基因突变
1: Super Star。
0: 对呀，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就是说到这个基因突变，咱来看看就是现存的一些人类当中有哪些个基因突变了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好吧？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叫做超级视觉。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色盲实际上对于就是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类的体内的一种叫做基因缺陷的一个病症。
1: 对，
0: 对吧？哎，人类分辨颜色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眼睛当中的一种，这个眼睛当中有三种视维细胞。
1: 是，
0: 哎，然后呢，这三种细胞呢会将摄入到眼睛当中的光线，然后这种信息制作成表达颜色的一些信号，传到大脑当中。
1: 嗯，
0: 然后让我们人类能够准确的分辨出这是啥色，是吧？
1: 哦，
0: 比如红色。
1: 嗯。
0: 绿色儿，
1: 绿的，
0: 黄的，
1: 哎，
0: 蓝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认识几种颜色？
1: 我好多种。
0: 你能认识好好多种？
1: 赤橙黄绿青蓝紫都认识
0: 啊。
1: 嗯，不认识的你可以这个拿出来让我认识认识
0: 啊。但是呢，这三种这个细胞所观察到的颜色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红黄蓝，
1: 嗯，
0: 而是感知红光、绿光和蓝光。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会有色盲症，就是因为基因缺陷导致的这个细胞缺少了某一个或者是丧失了某个功能，就导致他们不能够完整的感知这三类光，因此就有了这个色盲的产生。但是这种基因突变这是负面的，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咱们说了什么事两方面看，那你有负面的就指定有正面的。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就是超级视觉，也就是色盲基因突变的一个正向表现。
1: 嗯，
0: 它不光能够完整的看到我们上面说的这三种光，甚至还可以就是多感知一种颜色的光。
1: 嗯，
0: 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说正常人拥有这个三种视觉细胞就足已经感就是你会感知到很多的颜色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多一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吧。
1: 嗯嗯嗯，
0: 但是根据数据的统计啊，普通人能感知的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哦，
0: 就是你这个缤纷的世界，多彩的世界，
1: 花里胡哨的世界，
0: 哎，你能感受到这个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嗯，
0: 如果你多一种这个细胞的话，就意味着你观察到的颜色是寻常人的100倍。就是你可以感知出的颜色出现这种指数级的增长，你觉得可不可不？
1: 可不，不可不。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问他可不可怕。
0: 恐怖不？
1: 一般。
0: 可怕恐怖不？
1: 有点其实。
0: 就是你觉得你能比常人你能翻他100倍认识颜色，这些个颜色
1: 有啥用啊？我又不是美术生。
0: 是这个。
1: 我要是个学美术的，我
0: 对呀、啊。那如果你要是有这种视觉的，就是基因突变的话，
1: 我就可以去学美术了。
0: 对呀、啊，那为啥不从事一些艺术行业呀、啊？
1: 开辟了一项新的功能。
0: 所以说，你这时候你要从事一些艺术行业，那不有优势吗？
1: 对
0: 吧？对，你能够更加准确的分辨出颜色的一些变化，能够以不同的角度去创作一些艺术作品。
1: 是的，
0: 而。

0: 而且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视觉的基因的突变主要体现在 X 染色体上
1: 啊，
0: 哎，而且必须是拥有两条 X 染色体，那就意味着四色视觉的持有者一定是女性，
1: 哦，
0: 一定得是女的。
1: 你说你会不会是那个幸运鹅？
0: 我不会，因为我的眼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颜色，
1: 眼里没光啊。
0: 拥有四色视觉基因突变的女性比这个她的比例是高达12%。
1: 嗯，
0: 所以说原来每次自己的老婆询问说红两件红色的衣服哪个红色更好看，是因为她拥有了四个视觉。对吧，她拥有的是四色视觉。哎，可能 你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我跟你讲， 你要知道他可能眼里的这个颜色和你眼里的颜色还真就不一样啊。虽然女性拥有的四色的视觉，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因为四色视觉将色彩缤纷的这些个颜色收集到眼球当中再反馈给大脑，但是大脑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哎，因此你眼球再强，大脑这个处理器它转不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们并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这个概念出来以后，截止到2010年，只有一位女性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她能够感知到1亿种色彩。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她是变种人一点都不为过。
1: 那她是不是就是未来在她的这个领域可以大放异彩？
0: 那咱不说异不异彩，她指定是区别于我们常人了。
1: 是是是，
0: 哎，而且还被发现了。哎，第二个我们要说说这个黄金血液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一共有四种血型，大家都知道 A 型、B 型、AB 型、
1: C 型。
0: 你是 C 型啊？
1: 我不是，我是 A 型。
0: 还 B 型？你告诉我，就是四种血型都有啥
1: ？ABO 和 AB。
0: 哎，吓死我了！我以为他不知道呢，还 C 型，
1: 没 C，
0: 还 D 型，
1: 自创的。
0: 哎，可是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血液，全球就整个世界，就咱们全球只有43个人拥有它。
1: 嗯，
0: 被称之为叫做黄金血型，
1: 是 Rh 什么阴性血？
0: 不是，不是。
1: 我还真认识一个 I 是阴性血，
0: 所以你这个确实是稀有的一个血型。
1: 对，
0: 但是呢不是那么的稀有了，现在已经。
1: 哎呦呵，
0: 但是这个黄金血液呢就是非常稀有。你知道 A 型、B 型、AB 型、O 型这四种就是血型为什么叫这个名吗？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哈。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不能输入其他的血型，是因为他们四个之间叫相互排斥，是吧？
1: 是 是。
0: 以 A 型血为例 ，A 型血的这个就是血型当中带有叫做 A 型的抗原，他们的血清当中会产生与 B 型这个血型抗原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抗体。
1: 嗯，
0: 所以说就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办法输血。
1: 嗯，
0: 哎，而我们经常提到的熊猫血，其实它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 Rh 血型，对吧？
1: 嗯。
0: 什么 Rh 阴性
1: 血，
0: 对。
1: 嗯，
0: 那它其实是基于另一种血型系统的一个分类，而这种血型分类系统当中有47种不同的抗原分类。
1: 哦，
0: 而这47种抗原也有主次之分，其中你比如说像 D、C、C、E、E 这5种抗原是为主的，在这47种里面，有点太深奥了，是不？
1: 是，
0: 有关于血型的哈。
1: 对对对。
0: 而这个熊猫血，则是在这种红血球当中检测不到 D 抗原的一种血型。
1: 嗯。
0: 而比熊猫血更加稀有的，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叫做黄金血型。
1: 嗯。
0: 哎，在它的这个血红细胞当中检测不到任何的 Rh 抗原。
1: 嗯。
0: 这种血型可以供给给全世界所有熊猫血持有者去使用。
1: 哦，
0: 就这个血型，
1: 就是
0: 你正常那个
1: 很通用呗。
0: 对呀、啊，很通用啊。
1: 这个人你一定很随和，你看他连他的血型都那么随和。
0: 而且在近50年的历史当中，全世界也仅发现了43人拥有这样的黄金血液。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 O 型血的话，那么你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比如说、哦、就是比如说拥有黄金血液的这个人，他是 O 型血的话、
1: 嗯，
0: 那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全世界仅仅有9人拥有这样的全能血型。

0: 天哪，
1: 神不神奇？
0: 神奇。
2: 其实对于这种这个就是血液的持有者，其实这没啥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这个、嗯、就是与其说是祝福，更像是一种诅咒。
0: 怎么的呢？
2: 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接受就是一次的输血。
0: 哦，
2: 因为你这个血液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0: 反正也是哈、啊，
2: 对吧？你
0: 像那种满大街跑的都是 A B A B O 的，
2: 关键是你就想想，你可以给别人输血，别人给你输不了。
0: 也是哈、啊，
2: 对不对？哎，你这，而且他这个就这个血型呢，只能给别人输一次，一旦输入其他就是血液了之后，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在第二次输血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一些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
0: 哎呀，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啥来了吗？
2: 啊、
0: 就是看那个小说，霸道总裁说你
2: 咋的了？
0: 因为你的血型特殊，
2: 啊，
0: 所以说你我要跟你结婚。
2: 哎呦我天哪！
0: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耐上了他。
2: 你看，这也是一种人类基因的，就是变形。
0: 人跟你说小说，你在这跟我说变形。
2: 那我对你这个小说不太感兴趣，
0: 确实不看这类型。
2: 就是你那个这个不是《杉杉来了》里边的情节吗？
0: 哎，还真是哎，
2: 是不是？
0: 哎，
2: 这都多少年前的，
0: 不火了是吗？现在、哎、
2: 咱说完血液，咱再说说就是有一些基因突变，比如说金刚骨骼。
0: 呀。
2: 嗯，
0: 怎么的？
2: 向往
0: 金钟罩铁布衫。
2: 哎，你看啊，就是咱们一些向往的超能力，比如说记忆的超能力，对吧、
0: 嗯、
2: 哎，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记忆的超能力好像也不够劲儿，
0: 过目不忘、
2: 哎、因为你这个想象中的一些超级英雄什么的，超级人类，就是能那种飞天遁地的，是不是？你光就有个超级记忆啥的，你也做不到飞天遁地啊。
0: 实在不行你当后勤吧，你记性好。
2: 哎，你就只能
0: 搬酷啥，
2: 哎，就只能就是当到后勤了啊。那咱接下来说的这种基因突变就和咱们想象中的超人能够沾上一点边了、
0: 嗯、
2: 因为他们的身体可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金刚不坏。
0: 呀哈，
2: 应有金刚不坏之身，
0: 金钟罩铁布衫
2: 啊！就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骨质叫疏松是不是不太好治啊？
0: 哎呀
2: 啊，随着年龄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就导致我们的骨骼变得极其的脆弱。
0: 是，
2: 那么决定这个骨质它要是疏松的这个基因就被称作为叫做 LIP5 基因。
0: 嗯，
2: 这种基因的负面变化就会导致你骨头就酥了。
0: 嗯
2: 啊，而它的正向变化就会让你的骨头变得坚硬无比。
0: 我天，
2: 就在外国就有这样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基因突变，他们甚至连皮肤都难以老化。我的天哪，省多
0: 长生不老，
2: 这省多少保养品呢？这是啊，
0: 长生不老，
2: 而且他们的骨密度是寻常人的数倍，老结实了那骨头。
0: 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2: 哎，是吧？
0: 对，
2: 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骨密度没有一个概念啊。就据科学家的推测，这一家庭啊，就这一户人家，就算是遭遇到车祸了，他们的骨头都不会骨折。
0: 天哪，来
2: 什么神奇？
0: 什么意思？就来，你再撞下来。
2: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骨头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对吧？但是超能力也是有一些负面的症状的。你比如说，就是由于他们的骨密度实在太大，就会压迫到大脑，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失聪。
0: 嗯，
2: 而且由于他们的骨头太过于坚硬，一旦有什么有关于骨头的手术，都没办法进行。
0: 这有一利还是有一弊的。
2: 对呀、啊、你这个就是什么神奇啊。所以说你还向往那种能够变成超人的，
0: 真是有一利有一弊啊。
2: 对，所以说基因突变呢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人类身上发生着。未来的你会变成什么样，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基因又变成什么样，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0: 没错，
2: 哎，有很多数量繁多的基因突变让我们人类一直处于一个进化的一个状态，说不定哈，在未来的这个某一天，咱人类还真就可以变成超人，比如说飞天遁地。
0: 你选，你要是你选，你想要啥的超能力？
2: 我想要记忆力。
0: 看得出来了，记性特别不好，是不是？
2: 哎，就是想要记忆力稍微好一点。
0: 要是我的话，我想花不完的名儿。
2: 你这不是能力，
0: 就是能变钱出来，点石成金。这不是能力，这是魔法。
2: 就是啊，你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呀，这是。
0: 那就是看色儿的，
2: 是吧？你这基因突变，你不能，你只能变你自己，你不能把石头都给变了呀。你这不是有点扯吗？
0: 商量商量。 你下次你跟商商量，看看能不
2: 能。你跟石头商量吧。你跟他商量吧。
0: 石头说：“这现在不是你变异，你现在是指望着我变异呀。”

0: 德文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哈，你只要一打开手机啥玩意儿的，看看微信公众号啊，刷刷小微博啊，看看新闻 APP 呀、啊，像那些系统设置的菜单啊，几乎清一色的它都是黑体字啊。但是奇怪的是呢，你翻开纸质书，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纸质书采用的是宋体字儿，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1: 没有注意。
0: 是没怎么太看过纸质书是吗？
1: 主要是不太了解宋体字
0: 啊。看一看你平时就不做表，不打字儿，
1: 你平时做表是吗？
0: 平时不做表，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电脑打字啊，就写一篇论文啥玩意儿的，确实是要求我们经常用宋体字。
1: 然后呢？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为什么纸质书用黑体字比较多，而这些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纸质书是说反了，纸质书用宋体比较多，然后呢，咱们在这个手机上看到的黑体比较多，难道是因为电子和纸质水火不容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1: 就是为啥手机和书上的字体不一样，是不是？
0: 哎，对，
1: 哎，你就简单的说，明了点说。

0: 就瞅得有点模糊了。
1: 哎，如果多多少少这个眼睛可能说有点近视远视啥的，就更难看清了啊。那么呢，有研究者啊，就实验测试了这个黑体、宋体、楷体、隶书，哎，这四种字体的这个辨认的这个阀值啊，也就是说呢，字缩到多小才能够认出来？结果发现呢，可辨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黑体、宋体、楷体，还有就是隶书啊，黑体赢的是干净利落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平时刷这个手机的时候经常用黑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在另外一项测试汉字辨认速度的实验当中呢，被测字体中最容易辨认的黑体比最难辨认的宋体啊，这个快了将近33%，差距呢也是尤其显著的啊。要是单论认字这件事呢，黑体的优势也是真实存在的，绝非是刚才咱们说的玄学啊。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黑体字有点难读呢？
0: 啊，
1: 对呀，就觉得怎么看就怎么不得劲儿啊。
0: 那看哪个能得劲儿呢？
1: 就不看，看图刷视频，咱们
0: 说的特别有道理。
1: 还少看字儿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啊，我们日常当中做任务可不只是认字儿啊，而是阅读嘛，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阅读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是完全集中的，是那种片区式的读，而不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揪着字儿去读啊。如果大脑呢真的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扫描的话，那么读一段500字的文章呢，眼睛就要精准的停顿500次，这效率就特别低了啊。
0: 哦，
1: 实际上呢，眼球在阅读的时候是在做一连串的短促的跳跃和停顿啊，每次停顿呢约持续200到250毫秒，而每次停顿时呢，眼睛在中间视野里能够看清这个细节的范围其实很小，只有2到3个汉字，但是视野周边区域呢也会同步去提取周围的信息，为下一步跳跃去做一个预判啊。那么大脑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不是逐字解码，而是把就是很多很多的字符打包成信息块去处理啊。那么这个说一个比较文绉绉学究究啊，
0: 学究究
1: 学学究比较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0: 哦，
1: 那么在认知学当中呢，这个机制啊被称为分块啊。研究者呢就是这个曾经通过眼动实验测试了这个中文读者的一个感知广度啊，发现简体中文读者呢每次注视大约能看4个汉字啊，因此研究表明呢，汉字的序顺并不一定能够影响阅读啊。比如说当你这个看完一段话了以后呢，你可能才会发现里面的字是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给你发的这一段话呢，你仔细看可能就是不太正确啊，或者语序都是乱的，但是你的大脑能够自动把它编辑成一段你能够读懂的汉字。
0: 这个在网上有啊，有很多这样的图片啊，
1: 是
0: 就是这些个字儿什么的，有的还会把一些字儿给它拆开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就是别字儿，它不加个立刀，
1: 哎，
0: 然后呢，再和别的字儿什么的都组在一起，然后你大脑就会自动分辨出这是一句什么话。
1: 是啊，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咱们大脑它本身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打字的时候总愿意丢字落字，但是咱们通过它的表述，咱们也能够看出来它究竟表述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能给它完整化。
1: 哎，对啊，那么呢，在排版当中啊，可辨认度和可读性也是两码事儿啊。可辨认度呢，指的是字体呢。能不能被识别，比如说手写体是可辨认度里面相对最低的，而可读性呢指的是连续读一大段文字整体是否流畅省力不容易疲劳啊。一个字体的可辨认度高呢，排出来的文章却不一样好读，不一定好读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假如说行距太窄，眼球从行末跳到下一行开头的时候就容易读寸行。我小的时候读那些就是那种巨厚巨厚的那种小说，但是字巨小巨小的那种小说，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
0: 我小的时候就学习不看小说，
1: 我就看过那种啊，上学的时候不听课啊，跟同桌两个人分着看，
0: 完了看小说，
1: 对，怕被老师发现，撕成一篇一篇看。
0: 哎呀，
1: 无所不用其极啊，
0: 这就是上有对策下有对策。
1: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眼睛就是打小也不太好，也戴眼镜啊，就是看小说看的。那个小说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字儿贼小，你上课看的时候你都得眯缝眼睛看，就怕看错行，看错行你还拿手鼻着或者拿胳肢鼻着看，就那个时候就老好看老爱看老爱看的了。那么如果要是说像出现了我刚才上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的分块节奏就会被打断啊，这样可读性就不是很高。但是

0: 说字间距过松呢，本该整体识别的字组呢就会被视觉拆开，大脑需要额外步骤来拼合，这样也不行。此外呢，每行字数太多也会导致换行的时候呢，这个视线回归距离太长，精确度太低，容易重读同一行或者跳行。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参考我刚才说的，上学的时候看小说看错行。那么这些排版啊，是影响权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高于字体和黑体，是黑体还是宋体的，会让你头昏眼花，阅读困难啊。以上这些情况都需要去参考啊。所以说，为什么这回我知道了，有些人说我看书啊或者看手机的时候容易头昏眼花，最后我知道了，不是手机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写文章那个人的排版的事儿。我就不适合看这些什么文文字啊，这个就是文字啊，咬文嚼字这些东西，我就适合多刷点短视频，我就适合看图，
1: 行吧，
0: 太方便了有点。哎，那么另外呢，这个电子阅读材料呢，往往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做自适性呢，很多原本的网页或者电脑端的内容在手机上打开的时候并没有做相对应的这个排版适配啊，会导致字极小，密密麻麻，在这种情况下呢，阅读体验感也是很不好的。这又跟字体是黑和宋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在物理上你就是看不清啊。这也是这个比如说你在电脑上，有很多人说我在电脑上去这个看文字会稍微清晰一点，但是在手机上因为屏太小了，可能看着就不是特别舒服啊，这也是这个有一定关系的啊。这个所以说啊，就综上所述，白回来这么一大堆，
1: 总结一下吧。
0: 总结一下就是咱以后还是刷视频吧，别看小说。
1: 仅代表你个人的想法。
0: 你平时的话看小说吗？
1: 我现在不咋看了，
0: 现在不咋看，以前
1: 毕竟已经把眼睛快看瞎了。我想保护保护我的眼睛。
0: 以前这个安琪是一个小说的狂热爱好者，
1: 那没出短剧之前，
0: 哎，但是现在
1: 就是因为我爱看书，我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小说。
0: 就是历史方面的呀，物
1: 历史我看不了，容易睡着。
0: 物理方面，
1: 物理
0: 数学方面，
1: 你就是跟学习这一块别搭边儿。
0: 行，但是现在的一些看书软件的话，它很贴心的，它会给你设计很多，就是比如说那种这个就是有点发黄的那种页面的质感啊。
1: 对，
0: 然后字体呢你也可以随意调节，
1: 是
0: 甚至贴心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去给它选中某一个段落，你喜欢它，你可以给它积累下来啊，比如说某一个霸道总裁说了某句话，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
1: 这个积累它干啥呢？
0: 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啊、
1: 我觉得积累的特别鸡肋，
0: 你可以用在未来你的女朋友的身上。
1: 算了，我不会有女朋友的。
0: 男朋友的身上，
1: 毕竟我又不能给我的男朋友来个壁咚，对吧？
0: 你给他来一个腿咚。
1: 我那是基因突变，要练点啥那是。
0: 所以说现在的这些 APP 其实还都蛮贴心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是很
1: 没有用。
0: 我真的特别讨厌看小说，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哎，我不太喜欢看小说。
1: 你没有啥特别喜欢的东西，你自己现在让你说，你说你喜欢啥？
0: 躺着。
1: 哎，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爱好。我和一文我们两个也接触两年多的时间了，他没有爱好。
0: 我很无聊的一个人。
1: 很无聊啊。
0: 对，有点无聊。
1: 是吗？
0: 就是我这个活了这么多年
1: 啊，
0: 活了80多岁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确实
1: 是一个很无聊的人。你这个年纪应该这样了。你这个年纪确实是应该就是多躺着了，
0: 挺无聊的。你说那个
1: 确实应该无聊的，毕竟这身体也不允许你有聊了。
0: 不是，80岁去小公园逛逛不行吗？
1: 尽量别多走，就是你走太多了也不太好。
0: 跳跳什么广场舞了？
1: 锻炼身体这一块可以有。
0: 交际舞啥？
1: 但是我知道你不喜欢，
0: 不喜欢就纯没事找事儿干
1: 啊。
0: 哎，像你的话，你就有很多的这个爱好，
1: 对，
0: 很广泛，
1: 特别的宽，平时管的也宽。
0: 这个
1: 爱好也比较
0: 宽
1: 泛、
0: 这种就很好，我就很羡慕，所以我应该多向你去学习学习。
1: 你学习没有用，你学不来的。
0: 怎么的呢？不是，我就不能后天培养一个爱好吗？
1: 你天生就没有我这么欠儿，你指定是学不来。
0: 就是怎么的，做人得多动是吗？
1: 不只是多动，
0: 然后行为也得欠起来。
1: 就是我从小就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尝试。 乐此不疲，
0: 秉持一颗好奇心。
1: 嗯，你指定不行，因为你得躺着，你嫌累。
0: 这家伙一下给我暴露本性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林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10: 你真有戏全新开张，欢乐就在正前方。
1: 烧脑风暴正呼啸，
8: 线索迷雾绕啊绕，
11: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1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在赛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鱿鱼跟猪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呀，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来吧，这个精彩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哦。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小美呀看了四遍哪吒，小明接了他五次，小明死在了车里。
1: 不是，他看了四遍，但是有人却接了他五次，那数字对不上啊，是吧？请问这个小美是个女孩子吗？
0: 是的呀。
1: 小明是个男孩子吗？
0: 是的呀。

0: 们两个都是人喽。
1: 是的呀。
0: 这个小美去看的这个电影叫哪吒。
1: 对，
0: 确实是我们一起，就是我们也看的那个哪吒吗？
1: 就是那哪吒呀，
0: 就是那哪吒。
1: 对对对，
0: 他看了四次，对吧？
1: 对。
0: 那头四次是不是小明都去接他了？
1: 对呀。
0: 然后小明一共接了五次。
1: 对。
0: 那第五次小美去了吗？
1: 去了。
0: 那也就是小美看了五次吗？对吧，是不是看了五次？
1: 其实看四次看五次都不重要，我觉得。
0: 哎呀，
1: 小明去接了他第五次。第五次可能这电影没看。我觉得是
0: 啊，电影没看上。完了后来结果怎么的了？小明怎么的了？
1: 死了。
0: 小明是意外身亡吗？
1: 不是。
0: 妈呀，小美蓄意谋杀？
1: 不是。
0: 他杀不？
1: 他杀。
0: 这里边还有第三个人。
1: 怎么算的数呢？
0: 因为这不小美和小帅，不是
1: 小明
0: 吗？
1: 哎，
0: 然后就你不说是他杀吗？
1: 对，他杀。
0: 他杀不是小美杀的吗？
1: 这故事里可不止三个人啊。
0: 四个。
1: 不是，不止。
0: 五个。
1: 我算算啊，对，
0: 葫芦娃七个。有哪吒没？
1: 没哪吒。
0: 嗯，
1: 不算哪吒。
0: 哎呦我天哪，
1: 这故事里你刚才说几个来着？
0: 七，葫芦娃。
1: 没，七个多了。
0: 六个。
1: 对，六个人。
0: 这么庞大的人群我上哪儿猜？另外还有四个，跟他俩都啥关系？这四个人和小美是朋友吗？
1: 不算吧。
0: 和那个小明是朋友吗？
1: 不是。
0: 啊，就和他俩都不认识呗，陌生人呗。
1: 跟小美有点关系，不算完全没有关系。
0: 哎呀，你这认识又不认识的，就整这个模棱两可。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不认识。
1: 很暧昧。
0: 那不就还是认识吗？都暧昧了那还能不认识？我咋这么不信呢？
1: 跟小美认识，但是跟小明估计也有点啥太大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呢也并不是你所谓的那么明朗，没有确定的那种男女朋友的
0: 关系。就他关系也不太重要是吗？
1: 重要。
0: 对呀，那这暧昧了都指定，那让小明发现了
1: 没有？小明他不是发现，小明他知道。小明说我造啊。
0: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跟人挺暧昧的啊。
1: 啊，
0: 真大度。这恋爱观这个不中学啊。这可不是什么这个正经八本的这个三观啊。哎呀，那这四个人合伙杀害的小明吗？合伙，四个人合伙
1: 啊？不是。
0: 你到底咋的？一会儿帮一会儿不是的。
1: 没有合伙杀害这个小明。
0: 里边其中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凶手。
1: 是的。
0: 这一个人是和小美搞暧昧的这个人。
1: 是。
0: 是吧？是制造的意外杀害，还就是直接的杀害？
1: 很直接。
0: 你就是和小美俩搞暧昧，让小明知道去接小美，完了他不乐意了，你咋来接的呢？
1: 不止这么
0: 简单。完就打起来了，就
1: 不止这么简单。其实你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下。
0: 我不想关注。
1: 你关注一下。
0: 你公布汤底吧。
1: 其实真的这个问题你真的应该关注一下。
0: 你公布一下
1: 汤底吧。就是为什么小明和小美他们两个明明是情侣，但是小明却允许小美？
0: 我不想关注这个问题。你公布汤底吧。
1: 来啊，小美啊，她是个婚托。巧的是呢，和她相亲的人都邀请她去看哪吒，可能那时候哪吒火了。哎，然后小美啊有一个男朋友，
0: 看了四遍五遍是吗？
1: 四五遍。然后小美有个男朋友，他俩是同伙。结果呢，他们的事儿就被这个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发现了。第五个跟那小美去相亲的这个人，其实就是之前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然后小明去接小美的时候，不知道小美已经呜呼了。完，那个人呢也锁定了小明，然后直接就把小明在车里边杀害了啊！此故纯属虚构，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3: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4: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

接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这首歌叫做《我记得》。正午好，各位，我是英慈，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感受音乐人物。如果说你是否还记得一个民谣歌手的话，那么我说赵雷这样的名字，你会记得吗？赵雷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就喜爱音乐，但他理解的音乐呢，不是泛泛的流行音乐的曲调，他喜欢的向来和大众不同。99年的《美丽新世界》，他看到了500扮演的流浪歌手背着吉他在地下道唱歌。那个时候，赵雷满脑子的画面都是这个人如此的自由豪放啊。赵雷知道那是他想成为的人，他身上有他想要的自由和对音乐的热忱。他向往的是那自由，而他最爱的亦是吉他。这份蜥蜴和执着驱使赵雷17岁时带着一把吉他义无反顾地踏上音乐之路。他效仿着500在人来人往的北京地下道唱歌。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浪迹天涯了，把吉他带上了旅途，走到哪唱到哪，成都、拉萨、丽江。赵雷的步伐横跨了半个中国，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流浪歌手。在拉萨，他遇到了大兵。大兵在后来回忆起这样的一番际遇，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浮游酒吧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赵雷。他对自己说，想要在这酒吧住2个月当驻唱，可以吗？后来又补充着说，没有人喜欢我唱的歌，我觉得这不是一条长期的路。他来拉萨最后唱2个月歌，然后把琴准备放起来回北京当兵了。那个时候呢，他唱了一首《画》，歌词里说，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月亮的下面唱歌，为冷清的房子画一扇大窗。当时大兵听完，只觉得他的声音太好听了，便千方百计让他留下，也给他一个承诺：你不用走了，就在这个酒吧驻唱吧。一方面呢，是文人间的一种爱好吧，一种爱才；另一方面呢，是他真的喜欢赵雷的一种声音。他的歌声也确实很特别，而后来那句"赵雷不红，谁红呢？"

在西藏的日子是悠长缓慢的。张雷来到西藏，也获得了一段值得他铭记于心的记忆。2007年，他到了成都，一个小酒馆的日子则更加的充满烟火气。陆陆续续他去了很多次，倍感亲切，觉得成都是他第二个家，这是赵雷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所以他写出了那首《成都》。后来他再度重游丽江，发现一切都变了时，赵雷又写了《再也不会去丽江》一首这样的歌。最喜欢的南方也留下了那首流传度很广、表明心迹的《南方姑娘》。但这些年的赵雷虽然看起来自在潇洒，但是并不如意，他食不果腹，境遇不顺。后来呢，因机缘巧合，在2010年参加快男，这样的时候也止步20强，赵雷依然没有火起来。但是总是相信每个努力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来路和幸运，赵雷也是如此。之后3年蓦然烧起的3把火，才真正的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赵雷。2013年，左立翻唱唱红了《南方姑娘》，赵雷开始走进大众视野。2014年，赵雷参加《中国好歌曲》，被刘欢赏识，话也被更多人知道。而吉姆餐厅呢，更是勇夺当时的收听冠军。2015年，《少年锦时》被《中国好声音》的选手翻唱，引起翻然大波。而自此之后，邀约不断。赵雷如愿地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也在2015年和2016年相继启动了他人生的2轮演唱会。但即便如此，赵雷坚持4个字：不忘初衷。他没有签约大公司，没有四处跑宣传通告，依然以自己的方式保留着对音乐的本真。于是，所有我们能看到的专辑都是他付出真心的。他认为他没有敷衍，没有平庸，更谈不上随意。所有演唱会都是一种超高水准的打造。无数人都在看完演唱会之后呢，觉得更爱他的歌了。很多人相信赵雷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很会讲故事，那么你一定也少不了故事本身。当你真正懂得观众想要和需要的，那么你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吧。有人说听赵雷的歌就是这种感觉，不急不躁，像浮华里的一剂良药，一张创可贴，能够治愈人心，也可以抹去伤痕。

这首歌是赵雷《少年锦时》。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照暖了西河。经典的民谣吉他弹唱歌曲，歌词如诗歌般优美，旋律似流水般轻柔，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五月乡村的清晨。河边的大树下，老人们已经开始劳作，上学路上小孩的歌声欢快了整条小溪。这是一幅画，是每个人的少年锦时。放手陪我入睡的

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就不自觉地回忆起曾经美好的岁月，然后不自觉地就哼唱起来呢？那你一定要听听这首赵雷《少年锦时》。有时候当生活这趟列车不断拖我们前行，窗外一闪而过的也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可能会疲惫，会伤感，会无奈，会从欣喜雀跃渐渐沦为无助彷徨。这个时候一副耳机，一首《少年锦时》，你才发现原来美好一直都在。春风在，时光在，你在，我在，一切都还好。

一首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有人这样评价过赵雷，说他是一个标准的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这首歌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歌曲中加入了小号，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它唤醒，人们随着节奏摇摆，享受那份只属于青春的热血与活力。赵雷的嗓音独特而富有感染力，他的歌声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我们的时光里，这首歌用自己的声音将那份青春的炙热和冲劲儿，是否你听得出来？

一首《我们的时光》好像在告诉大家，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午的时候一起继续听歌，节目的后半段为大家推荐好歌。那今天看一下我们歌单上的一些歌曲，首先要推荐的一首歌

正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看一下正午的时候也要说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我们选择看一下歌单上的下面一首歌曲啊，我们把这首《远山少年》共同来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1: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慢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跨越千年历久弥新。当我们今天对着镜子层层叠叠涂爽肤水、精华、乳液、防晒霜的时候，或许会好奇，在没有实验室、没有化工技术的古代，那些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的绝代佳人到底是怎么保养的呢？答案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他们不仅有护肤步骤，甚至比你还复杂。一白遮百丑，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常有眉目口齿斑斑入画，而缺陷独在肌肤者。在明代戏剧家李渔的《闲情偶记》中，他毫不掩饰对白的偏爱。这种对白皙肌肤的执着追求早已延续了数千年。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执着于白呢？答案并不复杂，古代百姓常年耕作，风吹日晒，皮肤难免黝黑，而肤色白皙者往往是无需从事体力劳动的贵族阶层，从不会在烈日下弯腰耕种。久而久之，白皙的皮肤就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于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美白大战就此打响。淘米水，你可能不知道，古人最早的洗面奶其实是热淘米水。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经发现淘米水中的碱性成分能够去污，不仅洗脸，连洗头发都靠它。这种护肤品至今在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可以说是2000年前就存在天然打工人。到了南朝，事情变得讲究起来，一种名为枣豆的洗颜粉诞生了，以豆末为主料，加入各种植物和药物混合而成，既能洗脸又能洗澡，不仅可以清洁，根据配方不同还能用来治疗雀斑，持久散发香气，相当于那个时代的高端定制洗面奶。动物油脂，洗完脸之后自然离不开锁水保湿的护肤品，最晚在周代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面脂了。什么叫面脂？说白了就是用动物油脂制作的。

有红血丝，那就用绿色。这个逻辑跟今天的化妆师思路简直是一模一样。植物磨砂膏，要说古代的护肤狂人，女皇武则天绝对排得上号。《新唐书》记载，这位女皇虽春秋高，擅自涂泽，68岁改年号为长寿时，身边的人甚至都看不出她有什么衰老之处。武则天用的什么护肤法宝呢？答案藏在一味普通却神奇的草药里，益母草。根据外台秘药记载，武则天常年使用一款名为尽孝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言方的御用配方，其制作方法那是相当讲究的。端午前后采挖益母草，用泥炉煅烧至白色灰烬，然后反复过筛，用的时候取粉状物涂在脸上充分揉搓。本质上这是一款集清洁、去角质、滋润于一体的全能型磨砂膏，纯天然、无添加、零化学剂的植物微晶磨皮。思路之超前，让今天磨砂膏厂家的研发团队都自叹不如。草药的功效有据可循，现代研究发现，益母草中含有生物碱、黄酮等抗氧化成分，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帮助嫩肤美白。1000多年前的古人无意中点开了美肤界的黑暗科技树。面膜，你可能会觉得敷面膜是现代人的专利，但早在东晋时期，被誉为制药化学先驱的医学家葛洪就已经在玩古早版面膜了。葛洪的配方很简单，鸡蛋、香粉、杏仁儿捣成糊状直接涂脸。据记载，不仅能减少皱纹，还能淡化雀斑，三种料混合在一起就能给肌肤来一次深层的 SPA。 到了南朝陈后主的宫廷，美容品更是升级换代，张贵妃面膏横空出世，敷上脸5次据说就能面白如玉，光润照人。等等，这个是不是最离谱的？其实还不是。唐朝有一种面膜，要求用户敷上脸后整整5天5夜不能洗脸，即使要化妆也只能在面膜上直接化，到第6天才能洗掉。不过这效果究竟如何，咱可就不知道了。含汞剧毒，理想再美好，现实总是有走偏的时候。古代的科技护肤里有一种让人后怕的黑科技，铅粉。铅粉又名糊粉、铅白，是当时的美白神器，能让皮肤瞬间白得发光，附着力堪比今天的贵妇粉底。效果是真好呀，危害也是真吓人。铅属于重金属，长期使用会在体内不断积累，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相比之下，米粉就安全多了。取粟米研磨成浆，发酵沉淀，得到的米粉细腻服帖，不仅能提亮肤色，发酵过程产生的有机酸还能温和地去除老废角质。宋代更是有玉女桃花粉，添加益母草等多种草本精华，外用能祛斑、除粉刺，让肌肤粉嫩如桃花。中医美容，翻开古籍，古人积累的美肤方子多到能出一套几十本的百科全书。明代有一本《妇人美容保健专著》，收录了276首方剂，涵盖美发、白面、玉容、驻颜、白牙、润唇、眉手、香身等方方面面。说到这儿啊，也许你会发现，古人护的不仅是肤，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从陶罐里的淘米水，到武则天亲手研发的益母草磨砂膏，从葛洪的

鸡蛋面膜，到明代数百个宫廷秘方，每一个看似质朴的配方背后都藏着跨越千年的细节与智慧。更难得的是，他们还研究内外兼修，外敷美容，内服养生品，一边保养皮肤，一边修养身心。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美不只是白嫩的皮肤，还有内心的充实与优雅。比起今天随手打开 APP 下单就能买到一切，这样用心照顾自己的仪式感，或许更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和学习。我相信自己一定拿到了一个好剧本。这是年少不为人知的心事，尽管少年时代已经逐渐在时间中远去，成为鲜少翻阅的相册，成为模模糊糊的记忆。尽管期待的事情许多都落空了，生活也并未按照期待的展开，但庆幸的是，这种近乎狂妄无知的勇气却还没有消磨。是的，我相信精挑细选过后，自己的人生一定拿到了一个好剧本。就算不那么一帆风顺，就算看起来不多么值得你称耀，但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并且未来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于是哪怕经历失落，但我要继续勇敢，继续冒险，继续去遨游，去探索，飞往我的山。我并不担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况且竹篮打水怎么会是一场空呢？至少竹篮见识了水，见识了游鱼，至少竹篮曾经湿过。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走到阳光下，走到鲜花盛开的花园。祝福我们在经历过许多的失落之后，在生活的浮浮沉沉之后，仍有勇气，有信心，相信自己可以。未来有好运在等待，而你一定能找到满意的人生。你和风游戏，吹散蒲公英的浅色小球，看那小白伞随风漂浮，如此轻盈，毫不抵抗，就像你自己，总有地方允许降落。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你是不是也想过这个问题？在那个没有洗发水、没有热水器，甚至连吹风机都没有的年代，古人到底多久洗一次头呢？一年一次，三年一次，一辈子都不洗？别急着下结论，真相可能会让你大跌眼镜。古人比你想象中爱干净。别把古人想象成脏兮兮的野蛮人，事实上，早在秦汉时期，社会上就已经形成了三日一洗头、五日一洗澡的习俗。沐是洗头，浴才是洗身体。古人把沐放在浴之前，足见洗头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他们认为洗头比洗澡更重要。洗头这事儿，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是待客之道了。义礼聘礼明确记载，管人为客，三日聚沐，五日聚浴。啥意思？说的就是接待客人的时候，要让客人三天洗一次头，五天洗一次澡，这才是合乎礼节的待客之道。不但要自己洗，还要孝顺父母。礼记规定，子女每隔三天要烧水为父母洗头，每隔五天要烧水为父母洗澡。平时如果父母脸上脏了，还要烧淘米水帮父母洗干净。皇帝都在给官员放洗头假，为了鼓励官员洗头洗澡，汉朝直接把这写进了法律。汉律明确规定，历元五日一休沐，意思就是公务人员每上五天班就能放一天假回家洗头洗澡。有人可能会问，洗个头而已，至于专门放一天假吗？至于呀，古代男女都留着长头发，洗一次头至少一两个小时，洗完头后湿着头发根本无法梳冠戴纱帽，当时又没有吹风机，湿着头发也就没法办公了。所以沐浴之后不办公、不见外人成了惯例。汉代官员平时住在衙署，只有休沐之日才能回家，顺便把个人卫生也解决一下。而到了唐代，官员休假制度从五日一休沐改为十日一休沐，叫巡休或休换。到了宋明时期，又改为每十天休一天，一个月休三天，洗头的频率肉眼可见的在下降了。古人洗头不仅频率有规定，洗头的过程也不轻松。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了一则趣事，周公是西周初期的重臣，常常有贤士登门拜访，好巧不巧，好几次周公都在洗头发，可他不敢怠慢了客人，只能赶紧停下来，手握起湿哒哒的头发往后一甩，就冲出去待客了。上面说的这些大多是针对贵族和官员的，普通老百姓可就没这么讲究了。在各类资源都不充裕的古代， 能真正做到三日一沐的人家真是少之又少。为了防止头发变脏，普通人会将头发盘成发髻，或在外面戴发冠或发巾来隔离尘土。普通百姓大多是在春夏秋三个不太冷的季节，一年洗两三次。更底层的贫苦百姓可能一个季度也就是三个月才洗一次头，因为其余时间都在劳作，根本没有空顾及头发。至于那些流浪汉和乞丐，可能一辈子都没洗过一次头。他们用什么洗？当然是纯天然呀。虽然频率差异很大，但古代人在洗发用品上可是下足了功夫。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就知道用淘米水洗发。淘米水在当时叫潘，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洗出来的头发顺滑又有光泽。后来古人又发现了各种天然洗发神器，比如皂角是最常见的，它的提取液含有皂苷，能起泡去污，直到今天一些地区还有人使用皂角洗头发。《本草纲目》记载，皂角具有去屑止痒、消肿去毒的功效。草木灰也是平民常用的洗发材料，烧稻草秸秆得到草木灰，溶于水后呈碱性，能和油脂反应去污，还像活性炭一样有吸附作用。不过草木灰不是直接抹在头上，而是取绿叶来洗。说到这里，你可能发现了一个矛盾，古代人明明很重视洗头发，但是到后期洗头的频率反而越来越低，唐朝变成十天洗一次，清朝甚至更久。其实原因很简单，洗一次头实在太难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经里的这句话让古人把头发看得比命还重，头发不仅不能随意的剪断，就连脱落都是件令人焦虑的事。既然洗头这么麻烦，又有脱发风险，古代人想出了另一套懒人方案。

用篦子梳头。篦子长得像梳子，但是齿距非常密，两齿之间只能容纳几根发丝通过。用它蘸上发油，从头皮往下刮，能刮出皮屑、污垢和虱子，还能按摩头皮。清宫里那些娘娘们动不动就让丫鬟梳头发，其实就是在清洁头皮，以此减少洗头的频率。所以古代人到底多久洗一次头？答案是没有统一答案，全看你是什么阶层。如果你是秦汉时期的贵族或官员，大概率三天洗一次头，而且政府还给你放假，让你好好洗。如果你是唐代以后的官员，变成十天一次也不算太差。如果你是平民老百姓，大概一年洗两三次，集中在不冷的季节。如果你是流离失所的底层贫苦百姓，可能一个季度甚至更久才能洗一次。至于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洗过一次正经的头发。说到这儿，你是不是该庆幸自己活在现代呢？想洗就洗，天天都能干干净净。珍惜你头顶的热水器和洗发水吧，这可是连古代皇帝都享受不到的待遇呢。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欢迎收听《燎原要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燎原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到13号，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燎原市“三抓一”服务行动项目巡检活动在东丰县东辽县收官。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曹军、副组长吴成章、市委书记沈德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参加活动。2024年以来，东丰县依托梅花鹿等特色资源，实施5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44个，总投资超过110亿元，县域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梅花鹿创投园内皇家围场1619鹿茸深加工项目已正式投产，引入了华润东阿阿胶的品牌与技术资源。北京同仁堂中药饮片生产线已完成前期工作，正进行车间内部装修。东丰荠菜、预制菜产业基地已进入试生产，利鹿生物鹿肉及鹿滋补食品生产线1层加工车间已投产，正在规划建设2层滋补食品车间。巡检组指出，要放大纯种梅花鹿优势，在中药饮片、保健食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上持续突破，推动鹿产业与旅游、康养、文创等深度融合，将东丰梅花鹿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已进入试生产阶段，红浩食品、蓝精灵食品等配套深加工项目正全面启动建设，项目整体建成后，年加工能力将超3万吨。巡检组来到松子产业园，详细了解品牌合作、三只松鼠的品牌与渠道优势，有效带动本地企业共同推动松子产业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集群。吉林省红洞饮品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年产3.6万吨饮品设备更新改造及储汁饮品发酵站项目建设。巡检组指出，要把握消费升级趋势，将技术革新与品牌培育紧密结合，并充分发挥本土企业的市场根基优势，不断提升品牌的影响力和附加值，以优质产品拓展市场空间。年产13700片预制风电塔片项目已有1条生产线进入试生产，并开始承接订单。巡检组指出，要抢抓风电产业发展机遇，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区位优势，加快后续产线建设，推动产能尽快释放。年加工6000万穗鲜食玉米项目正稳步推进。巡检组指出，要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加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将鲜食玉米产业打造成为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特色产业。2024年以来，东辽县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中医药、装备制造等方向，实施5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5个，总投资达86.23亿元，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吉林省新辉药业有限公司智能化改扩建工程计划于今年5月底交付使用。巡检组指出，要推动企业建立自种加采购相结合的模式，加快中药饮片、成品药的全产业链开发，全力推动我市中医药提质升级。北方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包装印刷联动生产线建设项目已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项目填补了我市在大型规模印刷领域的空白。巡检组指出，要大力支持传统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东辽经济开发区汽车产业园西区已全面竣工并完成验收。巡检组指出，要充分发挥集聚功能，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提升园区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专业化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平台。富奥新创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电池包箱体生产线建设项目正进行生产线设备选型。巡检组指出，企业要密切跟踪前沿技术发展动态，加快推动项目落地，以科技创新赋能我市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端欧标汽车模具生产实训培训基地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面建成。巡检组指出，要充分发挥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优势，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和人才双重支撑。东辽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中医药大健康全产业链项目已完成前期审批，预计年底实现一期主体封顶，明年下半年投产。巡检组指出，要充分发挥本地药材资源优势与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中医药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打造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巡检中，沈德生指出，东风、东辽两县要将三抓一服务要求落到实处，围绕企业需求建立清单，精准服务，在优化环境、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真正把特色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报道，5月8号，市委书记沈德生就学习运用义乌发展经验，到东丰县调研梅花鹿1、2、3产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用心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争做谢高华式好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助力吉林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沈德生来到南屯基镇新哲鹿业鹿场、大洋镇宝康养鹿场，详细了解梅花鹿生态散养模式推广情况。他强调，要用好东风纯种梅花鹿金字招牌，坚守种源保护底线，健全一鹿一马追溯体系，推广科学养殖模式，为深化与华润东阿阿胶战略合作研发打造高端精品鹿产品提供道地正宗的优质原料。东风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的鹿皮制品体验工厂正着力打造全国首个鹿主题手作文旅融合示范空间。陈德生详细了解产品开发与市场规划后强调，要进一步健全鹿副产品收储和综合利用体系，持续丰富鹿食品、皮具配饰等多元化产品品类，推动文创体验、文旅消费与全产业链发展深度融合。随后，沈德生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东丰县关于推动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情况的汇报。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等部门分别汇报了相关领域工作推进情况。陈德生强调，因地制宜把梅花鹿产业打

0: 打造为引领富民兴村、赋能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要健全完善种源保护体系，充分释放国家级梅花鹿种源保护中心和全国首家梅花鹿基因库的种质保育优势，持续强化纯种梅花鹿提纯复壮与保育繁育工作，全力打造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要健全完善标准养殖体系，加快构建一鹿一马、一荣一马数字化追溯监管体系，切实做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要加快完善科研开发体系，联合华润等行业龙头，共建鹿茸、鹿血、鹿胎等鹿产品食药同源标准，全面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产业综合附加值。要健全完善文旅融合体系，深入挖掘梅花鹿的历史底蕴、生态内涵和文化价值，将鹿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旅游线路、文创产品和城乡建设中，打造具有独特魅力的地域文化标识。王悦、王伟国、穆中生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紧扣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布局，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主攻方向，全力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及动力电池一体化产业基地建设，通过补链条、强集群、提能级，着力构建上下游贯通、全链条协同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首批落户基地内的新能源企业，是吉林省内首个生产 2D、3D 盖板玻璃高端电子的新材料企业，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一环。公司总投资25亿元，聚焦车载 2D、2.5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车载玻璃产业化空白。项目从落地到投产，全程享受土地、能耗、绿电补贴等政策扶持，接入园区绿电后，年可节省成本近300万元。依托产业基地平台优势，公司发展动能持续迸发。眼下，企业正全力保障长春负载和红旗的订单供应。辽源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春海。
1: 公司核心团队深耕产业多年，掌握超薄玻璃技术强化、3D 曲面成型、精密贴合等相关技术，拥有多项专利，然后呢，产品呢具备高强度、高透光、划伤等优势，已进入一汽等主流企业的一个供应链。然后生产端呢，搭建自动化产线，实现从玻璃裁切到成本检测、成品检测全程可控。供应链与本地新能源汽车产业深度协同，保障交付和成本优势。然后未来呢，将持续加码技术创新，扩大产能规模，拓展呢车载、智能终端等应用场景。我们也力争建成这个东北领先的高端车载玻璃研发制造基地，为地方新材料产业升级与零碳园区建设注入核心动力。
0: 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战略契机，我市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深度对接一汽产业链配套需求，高标准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及动力电池一体化产业基地开发建设。产业园以新能源汽车配套与动力电池一体化为核心主线，重点布局动力电池正负极材料、电池隔膜、导电电池箔、电芯模组、电池壳体、轻量化汽车零部件等关键领域。目前园区已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2025年11月园区顺利通过 SGS 国际零碳认证，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近年来，我市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主业，秉承建好硬件基础、提升服务品质、共建绿色生态的理念，助力全市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实现集群化高质量发展。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按照建基地、聚企业、

沿链条、促融合的发展思路，不断强化项目包保服务，开通审批要素保障绿色通道，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基地及重点关联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为辽源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注入坚实产业动能。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张居正死了，但生活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对万历而言。刚满20岁的他踌躇满志，虽然他不喜欢张居正，却继承了这位老师的志向。自从正式执政以来，一直勤奋工作，日夜不息。他似乎要用行动证明，凭着自己的努力也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至少呢比那个人强。所以啊，从万历11年起，他显现出了惊人的体力和精力，每天处理政务时间长达10余个小时，经常到半夜还要召见大臣，而且呀，今天的事情今天办，绝对不会消极怠工。这并非夸张啊，事实上呢，他还干过一件更为夸张的事儿。万历11年，北京地区大旱，当年呢是没有天气预报的，也搞不了人工降雨，唯一的办法就是求雨。虽然这一招不一定灵，但干总比不干好。一般说来呀，求雨的人级别越高，越虔诚，求到雨的几率也就越大。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呢，龙王也有等级，也讲人际关系，降不降雨，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马屁响不响，那是比较关键的。而这一次呢，万历啊打算自己去，他求雨的地点在南郊天坛。皇帝求雨也不新鲜，但这次求雨啊却十分不同，因为万历兄呢是走着去的。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的特别之处啊。当年呢，皇帝住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故宫，而这个天坛呢就是今天的天坛。去过北京的人应该知道，这两个地方相隔比较远，具体说来至少有5公里，就是说打车去你还得花20分钟，而万历坐11路车去，就是两条腿走去的，不但走着去还走着回来。在场的人呢无不感佩于他的毅力，同时也无奈于他的执着。皇帝要走，那大家也得跟着走。除了徒步拉练锻炼身体之外，万历对百姓生活也很关注。比如说在当时的山东、山西、湖广等地遭遇灾荒，地方官报告上来说，按照考成法呢，无论如何我们也是收不齐了，麻烦您通融通融，把今年的任务降一降。一天之后啊，他们得到了皇帝的回复，一个出人意料的回复。既然如此，那就不用收了吧，全都免了吧。哎，这就是万历同志的觉悟啊。在张居正死后，他一直保持着激昂的斗志与热忱，直到那个神秘年份的来临。人生很漫长啊，但关键处只有几步。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啊，其实历史也是如此啊。公元755年，当唐朝文明处于巅峰之时，一个叫安禄山的矮胖子突然起兵闹事，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繁荣的唐朝从此陷入衰落。公元755年，这个年份就此成为了一个转折点，被载入史册。800年后，宿命的转折再次到来，没有原因，没有预兆，停留在这个神秘的年份，万历15年。简单说来呀，这一年发生了3件事情。两件不大的大事儿，一件不小的小事儿。第一件大事儿，戚继光去世了。在10余年的时间里啊，戚继光是个无人敢惹的角色，虽然偶尔也有几个不怕死的言官弹劾他吃空饷搞钱，在军中培植个人势力等等等等，却始终没有结果。究其原因，除了后台太硬之外，还是由于水平太高，边界没他不行。但事实证明，水平不如后台好使。张居正死后呢，戚继光就被调离了冀州，去了广东，
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也明白自己的时代呀已经结束了。于是呢，他称病不出，不久之后便离职回了登州老家。36年前呢，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先打蒙古人，再打日本人，练兵东南，横扫倭奴，驱逐胡虏，无人可挡。战功之显赫，40年当中无人可望其项背，盖世之威名，400年后声震寰宇，万民皆知。尽此一生能干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够本的。万历15年2月，这位传奇英雄在家乡病逝，年60岁。去世前呢，留言如下：30年间，先后南北水陆大小100余战，未尝一败。哎呦，我们也知道啊，他的这一生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0: 这是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呢，海瑞死，海先生终于还是死了。在被高拱罢官之后，他回到了老家，没人管他。三年之后，高拱下台了，张居正执政，依然没人管他。这实在不是高拱和张居正不识货啊，恰恰相反，他们都很清楚海先生的实力。无奈的是啊，海先生的能量就如同熊熊烈火，和他待久了不被烧死，至少也是个残废。现在张居正死了，用某位史学家的话说，朝廷里的明白人都死光了，于是海瑞先生得到了再次出山的机会。万历十三年，经万历皇帝亲自批示，海瑞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迁都御史，赶赴南京上任。这一年呢，海瑞是72岁。海先生是天赐第一号职业官僚，接到命令即刻上路，连东西都不怎么收拾啊！当然他也没有多少东西，就这样就去了南京。而当他来到南京郊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进城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太挤了。海先生要来了，南京城轰动了，官员们激动了，商人们激动了，农民也激动了。于是大家集体放了假，不做生意，不种地，凌晨就带着被子跑到城外占地方，想抢一个靠前的位置，一睹海先生的风采呀。由于人太多，导致海先生呢一直未能进城，被牢牢地堵在外面，直到南京兵部派出军队开路，这才把海大人迎了进来。等到海瑞进了城，找到督察院住下来，才被告知他不应该住这里。倒不是人家欺负他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没人敢，只是因为他老人家又升官了。万历兄呢实在是大方啊，感觉给个迁都御史啊四品官还不够意思，人还在路上的时候就下了第二道任命令，把海先生再提一级，让他当了南京人事部副部长，这叫吏部侍郎。据说呀，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南京督察院的御史们是一片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呀。而吏部的官员们垂头丧气，比死了爹还难受。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悲观了点。实际上啊，此时的海瑞先生压根儿没空去收拾他们，因为啊，他连家门都出不去。自从进入南京，海瑞的家就被众多闻名而来的粉丝围的是水泄不通，那架势啊，比天皇巨星还要天皇巨星啊。更让人吃惊的是，在没有汽车、火车的当时，有很多人是从远处走来的。最猛的一位，当属一位福建的老兄。据说呢，他走了上千里路，穿坏了十多双鞋，一个多月才到南京。海瑞听说此事呢，十分感动，以为他要伸冤，也亲自的接见了他。可是这个人进来之后啊，只是看看海瑞，行了个礼，然后就扬长而去啊。有人问你干嘛来，又干嘛走，他就说，我只想看看海青天，看完了不走还等什么。这就是清廉与正直的力量啊。除了吸引大批拥护者外，海瑞还获得了一个荣誉，一个前有古人后无来者的荣誉。中国的老百姓啊，历来都怕妖魔鬼怪，所以呢有贴门神的习惯，几乎是家家都贴，款式呢也不一而同。但门神的主要人物呢是固定的，也就是关羽呀、秦叔宝那一波人，上千年来也就这么几个。毕竟要成为形象代言人，这要求是很高的啊，不但要能打，长得还得有特点。而现在呢，海瑞先生终于加入了这个光辉的队伍啊，成为了门神部队的最后一名成员啊，此后呢是再没有编制了啊。在当时的南京，作为正义与公道的象征，海瑞先生的画像被贴的是满街都是，除了门上，客厅、卧室里边也有人挂。据说呀，每天看一眼可以百病不侵，而且呢有良好的辟邪作用。 虽然经常忙于公共宣传事业，但海瑞先生没有怠慢工作，他没精力去整治吏部的那帮人，却也没有闲着，百忙之中呢，仍然向皇帝上了一封奏书。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根据以往的经验呢，海瑞先生的文书一般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篇也不例外。在文章当中，海瑞建议考虑到目前贪污情况严重，应该恢复太祖时期的刑法。这太祖是指谁呢？就是说朱元璋啊，对贪污80贯以上者一律处决，并将其剥皮放在县衙门口警示后人。于是大家是真的愤怒了啊，惹不起你总躲得起你吧。可海先生啊，却是躲都不让人躲，不搞出个玉石俱焚誓不罢休。客观的说啊，海瑞的这封文书的确是过分了啊。且不说剥皮的问题，都过了200多年了，经济发展这么快，确定死刑标准的时候，你总得考虑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吧。当年买一栋房，今天也就能买点粮，为几斤粮食就要剥人皮，兄弟你也太狠了点吧。但是啊，在海瑞看来，他的做法是没问题的哈。当然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万历呢，虽然年轻，但神智也很清醒，他好言抚慰了海先生一把，就把奏书丢进了废纸堆。而海先生在南京是日盼夜盼，也没有等到剥皮匠的出现，却等来了升官的命令。由于工作努力，他被任命为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那位40多岁还不入流的教育局长，经过20多年不可思议的经历，终于成为了正二品的高级官员，这相当于正部级了。这回呀，督察院的仁兄们要完蛋了。南京呢，是明朝的第二首都，从六部到督察院，所有北京的中央机构它都有。但是毕竟皇帝大人住在北京，所以呢，除了南京户部和南京兵部之外，大多数的机构都是摆设。一般来说呢，只有在朝廷里混不下去的才会被发配到南京，美其名曰养老。督察院呢，就是一个闲人部门，大家都没啥事干，骂人的自然也没事干。然而一夜之间一切都已改变，这就是因为啊，海先生上任了。由于上班没事可干，自然就没人去上班。于是呢，督察院的御史们自然是自得其乐，逛街的逛街，看戏的看戏。工作没有了前途，还不准偷偷懒吗？海先生的答案是不啊，他拿出了30年前治理学生的方法来对付御史，也就是啥呢？忌考勤。但凡敢于迟到早退的，必须到单位，哪怕没事干也得坐在这里。显然呢，大家明显的表示出不适应，但海先生的威胁是很明确的，养老不是最惨的结局，下岗才是。而随着整顿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御史们才发现原来一切才刚刚开始，海先生很快玩出了花样。有一次啊，有位御史过生日，在家请了戏班子唱戏，这在当年呢，应该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老百姓家也经常干，但海先生却是勃然大怒，把这位御史抓了起来，打了一顿板子。理由是啥呢？

之长官。我们要知道，那是顶头上司，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给自己惹事儿。现在就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了。万历十四年呢，御史房桓率先发难，攻击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奏书一上来呢，朝廷里就炸了锅呀。海瑞这种传奇人物，恨的人多，喜欢的也不少，大家呢开始炒作一团。而海瑞兄还是那么的有性格，啥也不说，上了个辞职报告，不想干了。吵到最后啊，报到了皇帝那里，但万历兄的态度却十分的奇怪啊。他既不处理骂人的房桓，也不批准海瑞的辞职，该干嘛还干嘛，搞得这两位当事人都非常的纳闷。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至少在海瑞的问题上，他比张居正要聪明的多。从一开始呢，他就没打算真用海瑞，因为他很明白啊，这是个偶像型的人物，可以贴在门上，挂在墙上，烧香拜佛的供起来，但绝对不能用。说到底呀，海先生只是个撑门面的，然而海瑞自己并不知道。就这样，他稀里糊涂的在这个位子上干了下去，直到万历十五年的那个冬天，死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没有儿子，仅有的妻子女儿也已先他而去，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一个老仆人陪伴着他。在寒风呼啸中，海瑞对仆人说出了人生的最后遗言。按照常理啊，像海瑞先生这样的奇人，遗言必定是非同凡响，往往啊都会带有深刻含义，比如什么人生短暂呐、努力工作呀等等这些吧，或者是喊两句口号，让大家热血沸腾一番。然而海先生的遗言既不深刻也不沸腾，只是让人瞠目结舌呀。明天你送6000银子到兵部，说完就去了啊。这是一句看上去十分无厘头的话，也是威名赫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海瑞先生的唯一遗嘱。这句话的由来啊是这样的，由于当年那是没有暖气儿，每逢冬天，兵部就会给各部的高级官员送柴火钱，数量也不多。而在他死之前的那天，兵部送来了柴火钱，而经其本人测量，多给了6000银子。所以啊，海瑞的遗言就是要把多出的6000银子还给兵部啊。在海瑞死后，他的好友迁都御史王用吉来为他收尸，遍寻海瑞的住处之后，他只找到了几件打着补丁的破衣服和几口装着破衣服的破箱子。为官30年，二品正部级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海瑞，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

在听说海瑞的死讯之后，南京城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场景，男女老幼无论见过海瑞与否，都在家自发地为他守孝，嚎啕大哭。出殡的时候，据说为他送葬的人排了上百里，整整一日无人离去。人民呢，只有人民能公正地评价一个人，怎么去评论这位传奇人物，当然是一个难题。对的说了，不对的也说了。现在呢，我们想搞个总结，确实有一点麻烦。在名著《围城》当中，钱钟书借用别人之口，对那位命运多变的主人公方鸿渐做出了这样一个评价：你是一个好人，却并无用处。我们想呢，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海瑞。在黑暗之中的海瑞是一个无助的迷路者。

0: 自万历十四年十一月起，一贯勤奋的万历皇帝突然变了，他开始消极怠工，奏书不及时批示，上朝呢也是有一天没一天，大臣询问得到的答案是最近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既然身体不舒服，那就歇会儿吧。在当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看来，这不过是个生理问题，不久之后啊，没准还要陪这位仁兄去天坛拉练，等一等就是了。一直等到死啊，申时行也没等到这个机会。到万历十五年，万历兄算是彻底不干了，不但不上朝，除了内阁大臣之外，谁也不想见，每天闷在宫里，鬼知道在干什么。他的爷爷嘉靖皇帝代工二十多年，看这个势头呢，这个孙子打算打破这一记录啊。事实上他确实做到了。在明代历史当中啊，有很多疑团，比如说建文帝之谜，比如说啊明武宗之死。对于这类问题呢，我们一向是极有兴致的，研究之后多少也能略得一二，只是这个谜题啊，我们始终未能解开。为什么那个热血青年会突然的变成懒汉？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偏偏是这种举动？一般来说，人性的突然转变往往是因为受了某种较大的刺激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刺激？在万历十五年的深宫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上问题我们一概不知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自此之后大明帝国进入了一个奇怪的状态，谜一般的万历王朝正式拉开了序幕，无数场精彩的好戏即将上演。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消停了，但这对于老百姓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不动总比乱动好，只是大臣们是有点意见的，毕竟啊，每天都见不到领导，伤心总是难免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也还没闹出什么大事，平静啊，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四年之后，平静是被打破了，因为一封不起眼的奏书。万历十九年八月，福建巡抚赵参鲁奏报，根据琉球使节反映，近日突然出现上百来历不明者前往琉球朝鲜一带收购海图以及船只草图，并大量收购木材火药，用途不明。在当时啊，每天送往朝廷里的奏书多达几百封，基本上都由内阁批改。这个时候呢，皇帝已经不干活了，和什么水灾民变比起来，这件事情实在太小，于是他很快就被埋入到了公文堆当中。两个月之后，浙江巡抚奏报，近日获报确知倭酋平秀吉于北九州肥前国荒野之上修筑城池，规模甚大，舆情待报。上一封呢，大家都听得懂，这一封就得做一下翻译了啊。所谓倭就是日本，所谓酋呢就是头头，所谓平秀吉就是丰臣秀吉。具体来说呀，是日本的头头丰臣秀吉在北九州的荒野上修了一座城池，这实在是一条太不起眼的新闻呢。于是很快他也被埋入到了纸堆。顺便我们得说一句，丰臣秀吉修建的那座城池现在还在，而且呢比较有名，是名古屋。今天的名古屋啊，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关西地区的经济交通中心。但在当时修建这座城池只有一个缘由，当这座城池建好的时候，站在城楼的最高点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地点，朝鲜海峡。这是两条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信息，所以呢无人关注，但当他们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万历二十年五月二十四日，水落石出。五月二十六日，辽东巡抚紧急奏报，急报前日二十四号啊，倭贼自釜山登陆进攻朝鲜，陆军五万余人，指挥官小西行长，水军一万余人， 指挥官酒鬼加隆、腾腾高虎水陆并进，以攻克上州，现向王城挺进，与者待查。6月13日，辽东巡抚急报已探明，我军此次进犯分9军，人数共计158700余人，倾国而来。我军第一军小矶行长，第二军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已于昨日分3路进逼王京，朝军望风而逃，王京失陷，朝鲜国王李炎逃亡平壤，与者待查。7月5日，辽东巡抚急报10万火急。7月3日，我军继续挺进，抵进平壤，朝军守将魏迪贪生打开城门后逃之夭夭，平壤已失陷，朝鲜国王李炎逃往益州。7月16日，兵部尚书石兴奏报，自倭贼入侵之日起至今仅2月，朝鲜全境8道已是7道，仅有全罗道幸保，朝军守将无能，士兵毫无战力，一触即溃，四散而逃。现倭军已进抵江边，是否派军入朝作战，望尽早定夺。最危险的时刻终于到。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